0: 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多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最近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南通市通州区委区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童声在梦、向阳生长主题活动在南通市通州区举行，来自全国文艺教育界的嘉宾代表汇聚通州，共同庆祝童声里的中国品牌创立20周年。
1: 本次展演活动以童心、童真、童行为主线，全景展现童声里的中国从通州本土萌芽逐步唱响全国的发展历程。舞台上，童心篇章重现经典童谣，再现品牌初创场景；童真篇章邀请不同时期的童声代表登台，分享各自的成长与蜕变；童行篇章则通过海内外儿童云合唱，展现出该美誉品牌的国际传播力。活动尾声，著名歌唱家廖昌永与南通童声里的中国少儿合唱团联袂现场追光少年，浑厚歌声与清澈童声交汇，唱响逐梦前行的青春旋律，引发全场共鸣。
2: 在这个70分钟左右，要想浓缩这个20年当中所创作的几万首的作品，我们有集中展示，我们有这个通过情景串联的这个片段的回顾，再加上我们一些小片的这个集中呈现，就是全方位多视角，把这个20年的东西作品，它的一些有影响的一些作品，把它集中呈现出来。
1: 除舞台演出外，现场还同步展出的20周年时光记图文展，通过详实的老照片和成长故事，记录下孩子们在歌声中成长的美好瞬间。活动期间，主办方还组织了童声里的中国品牌发展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活动经验展开深入探讨，建议品牌继续以少年儿童需求为导向，立足儿童视角，通过童谣、童歌、儿童戏剧、儿童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进一步丰富孩子的精神世界。
3: 童谣是孩子在他幼年时候，在这个认知体系下，他能够接触到并且能够理解的一个东西。所以，一个好的童谣可能对他来说是他文学当中的第一次，第一个对于文学的接触。所以呢，好的童谣无论是从词句还是从它的意义，会让孩子深深的记住， 因为童年的记忆真的是非常深刻的。如果你童年对有一个很好的比如一出戏、一个好的童谣、一首歌，当你听过，你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记住，然后它就变成了你自己

0: 的文学积淀当中的第一部结体。
1: 据了解，20年间，《童声里的中国》累计征集海内外歌谣作品53万余件，结集出版24部作品集，传唱覆盖7000多所中小学。2014年，《童声里的中国》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正式成立。截至目前，基地精心打造儿童电影《向日葵中队》《三代米》，儿童剧《甜梦儿》《青铜葵花》《草房子》等26部少儿文艺精品。在精品创作的基础上，团队持续推进公益巡演，将这些剧目送到了众多偏远乡村小学。
2: 一部剧演过千场，从大城市走到乡村，这就是让每一个孩子能感受到艺术的美，感受到美育给他们带来的成长的力量。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数字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守护儿童成长。2026中国儿童发展论坛在京举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开赛倒计时，国际转播中心正式启用。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当下数字智能技术正在悄悄改变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也深刻影响着儿童教育和儿童服务工作。5月30日，以数办童年智慧成长为主题的2026中国儿童发展论坛在北京中国儿童中心顺利举办。
1: 本次论坛由中国儿童中心、中国教育学会联合主办，活动聚焦数字化与儿童发展，围绕数字技术给儿童教育、儿童福利服务带来的全新变化展开深入探讨，全面分析新时代儿童成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来自相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一线学校的儿童工作者、教师代表齐聚现场，交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探讨如何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儿童成长。

0: 优化儿童服务，全方位守护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助力新时代儿童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1: 中国儿童中心每年都举办儿童发展论坛，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我们就是跟数字化相关的，如何能够真正让这个数字化确实能够赋能儿童发展，让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能够用好这个工具，同时我们也向家长和社会更多的去呼吁，能够用好人工智能，不能完全依赖于它，我们重要的是要把这个孩子养好，要育好人。
0: 论坛现场还重磅发布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26》，报告梳理了2025年我国儿童事业发展情况，分析数字时代儿童成长的新问题、新挑战，并展望“十五五”儿童事业发展方向，为儿童健康成长和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参考。
2: 进入夏天，各类水上游玩项目成为了不少人出游的首选。而进行水上运动时，救生衣的选择和穿戴大有讲究。如何正确选用穿戴救生衣？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救生衣又称救生背心，表面大多为尼龙或橡胶面料，里面填充材料多数是具有大浮力的泡沫和气体等。不同的救生衣浮力不同，也就是在水里能够承受的重量不一样。救援人员强调，穿戴救生衣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尺码，除了要把拉链拉好外，还要系好胸带和腰带，如果胯下有带子的也要系好。下水时用手在胸前将救生衣按住，可以防止入水一瞬间救生衣因水的冲击力而脱落。救援人员介绍，一位成年人穿着浮力为75牛顿的救生衣，就可以让自己漂浮在水面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救生衣只适用于自救，如果打算救人，穿着的救生衣浮力至少要达到150牛顿。消防员介绍，救生衣没有破损的情况下，可以在水中漂浮数个小时，但人在水中的时间久了，容易出现失温、肢体僵硬、意识模糊和呛水、碰撞到礁石等情况，因此一旦发生落水险情，救援必须争分夺秒。
2: 接下来一起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国际足联最近正式启用了位于美国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
3: 随着数百个显示屏同步亮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在美国达拉斯正式启用。据悉，赛事期间将有约2000名转播人员在此工作。该国际转播中心将负责每场比赛的视频回放审核工作，此外它还将负责运营和控制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16个比赛场馆的摄像机信号。在场馆内还能见到憨态可掬的机器狗。国际足联官员表示，这些机器狗将在整个赛事期间协助维护该设施的安全。澳大利亚队、厄瓜多尔队、沙特队等球队已陆续抵达美国，开始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而包含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以及2016年欧洲杯冠军葡萄牙队在内的多支传统强队，则选择在本国进行训练，为世界杯做最后的冲刺准备。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快来快来，出发了！

0: 小嘟嘟、托托，我来考考你们，你们知道哪些动物跑得很快吗？
1: 小嘟嘟知道豹子跑得很快，
2: 托托知道，还有小兔子跑着跑着还能突然转弯呢，
1: 还有鹿腿长长的也跑得很快。
0: 托托、小嘟嘟，你们知道的可真多呀。除了这些我们常见的奔跑速度快的动物，还有一些动物在它们的领域也很厉害哦，我们来看看吧。
1: 哇，猎豹跑得真快呀。
0: 猎豹喜欢居住在草原和森林，它们身手矫健，以奔跑速度快著称。
2: 是啊，你看它跑起来身体变得长长的，爪子好有力量。
0: 猎豹跑起来步与步之间间隔7米，相当于它们身体的5倍。猎豹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12公里，相当于高速上疾驰的小轿车。当它们跑步的时候，爪子就像鞋钉一样牢牢地抓住地面，为它们的每一步蹬地助力。它们的尾巴长长的，就像方向舵，可以帮它们快速转向。后腿也像弹簧，可以增加猎豹每一步的距离。
1: 哇，真的是太快了。那它这么跑能跑多久呢？会很容易累吗？
0: 因为猎豹的爆发力很强，所以猎豹并不能长时间奔跑，它们只能跑大概1分钟就必须休息了。
3: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猎豹在没有成年的时候会互相合作打猎，它们会很有耐心地潜伏在猎物身边，在一起扑向猎物。
2: 小猎豹们真厉害。
1: 看，那里还有一只猎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们呢。
0: 猎豹妈妈因为要带宝宝，所以不得不增加打猎的次数。当猎豹妈妈出门的时候，小猎豹们就会独自被留在家中。
2: 等妈妈回来。
1: 啊，妈妈回来了，好幸福呀。嗯，小猎豹们在妈妈的抚养下一定能快快长大，
2: 然后他们就会成为草原上新的短跑健将啦。
0: 没错，认识完草原上的短跑健将，我们再来认识另外一个赛场的跳跃高手吧。
1: 哦，是蜘蛛。哎，但是这个蜘蛛，嘿嘿，怎么毛茸茸的？
2: 还有1、2、3、4，4只大眼睛。
0: 它叫做跳蛛。
1: 跳蛛？那它是跳着走的吗？
0: 小嘟嘟，你看，跳蛛腿比较短，比较粗壮，有助于它们跳跃。它们能跳超过自身

0: 50倍的高度。
1: 跳到叶子上。哎，鹏鹏，偷偷知道蜘蛛有八条腿，可跳蛛为什么看着多两条呢？就前面那个短短的。
2: 小嘟嘟觉得应该是触角。
1: 兔兔觉得是手，你看还戴着手套呢。
0: 那个叫做触肢，其实蜘蛛都有，只是跳蛛全身毛茸茸的，所以触肢看起来比较大，比较明显。
1: 你看，跳蛛正在用它们擦眼睛呢。
2: 擦亮了好去抓好吃的。
0: 跳蛛的视力很好，跟我们人差不多，它们对移动的东西尤其敏感。
2: 小虫子动了。
1: 哦，哈哈，捕猎成功。哎，鹏鹏，跳蛛捕猎成功后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网上去吃呢？
0: 图图，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跳蛛其实是不织网的，蛛丝用来帮助它们固定位置，在跳跃的时候还可以给它们助推。
2: 小嘟嘟之前从来没有发现，原来蜘蛛也有样子很可爱的。
1: 没想到它们可爱的外表下藏着这么大的力量。
0: 托托，小嘟嘟，还有一种动物，它个子也不大，但是也很有力量，能有很快的速度。这个速度还是飞行速度哦。你们想知道是谁吗？
1: 想。
0: 那我们接着去看看吧。
2: 这是哪里呀？好美呀。
1: 诶，什么东西撞了上来？
0: 我们把画面放慢。
2: 哦，一只鸟。
0: 这就是一只正在飞行的游隼，它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飞行速度可达320千米每小时，相当于一列飞驰的火车，也被称为天空中的战斗机。
1: 哇，它的翅膀一定很有力量。
0: 游隼飞行的时候会先扇动几次翅膀，然后进行滑翔，等发现目标的时候，它们会逐渐改变双翼的形状，慢慢贴近身体，俯冲的时候它们的双翼就会紧贴身体两侧，像子弹一样飞速前进。即便如此，游隼还能保持很好的灵活性，可以随时调整方向和快速爬升。
2: 它们这么快，眼睛和鼻子会不会很难受呢？
0: 可以随时调整方向和快速爬升。游隼有一层额外的眼睑，能保护眼球，也让游隼视力更敏锐。托托，小嘟嘟，你们看，游隼的鼻子外部有一个小小的凸起，能把空气更好地送到鼻腔里，缓冲高速气流的同时还能正常呼吸。
1: 游隼太帅了，托托好喜欢。今天托托太有收获了，认识了这么多运动健将，
2: 有跑得很快的猎豹，
1: 还有跳高选手跳蛛，
2: 还有飞行健将游隼。
1: 托托要向他们学习，每天坚持锻炼，以后跑得快，跳得高。
2: 小嘟嘟也要多多锻炼。
0: 哈哈哈，托托小嘟嘟一起加油吧。
2: 好。
3: 兔子，它兔子是长着两个耳朵，然后脚跳起来的。
4: 小猫咪是这样跳的，它落地的时候静悄悄。
5: 蒙古包看见的羊和牛，它们是快快的跑的，一个大大的眼睛，还有个脸，大大的还挺可爱。
6: 我见过小青蛙，它的身体是小小的，腿很长，腿一蹬就能跳很远。 我特别喜欢。

顽皮看着小鸟，我也想跟它一样在天上飞。哈哈，你怎么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周良芙丽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一段小木桩，一只小青蛙。小青蛙越过了小木桩，一只小兔子。小兔子越过了小木桩，一只小猴子。小猴子越过了小木桩，越过，越过，越过。
2: 哎，一个小水坑，小丑琪琪越过了小水坑，小鹿加油呀，小鹿越过了小水坑，哎，又一个水坑，小丑琪琪越过了大水坑，小鹿加油，小鹿越过了大水坑，太棒了，哦，一个小水塘。

小鹿越过了小水塘，哎，又一个大水塘，小鹿琪琪不敢越过。

0: 百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拉露拉，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又不知道去哪里玩了呢。让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哒哒叫出来吧！哒哒兔啊！你去哪里了呢？
1: 我去外面玩了，又听到好多好听的声音，迫不及待想放给你和小朋友听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那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咦，这是什么声音呢？

0: 要蒙上眼睛猜一猜，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这个声音好有趣，听起来好像是一种运动，对吗？
1: 是的，没错。
0: 这项运动是不是由一颗球和很多小瓶子组成？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早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这个球是不是要从一个很长的通道上滚过，打倒瓶子，就会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每次他都要路过一条长长的通道，然后把面前的一堆小瓶子撞倒，是打保龄球的声音。
2: 哈哈，没错，就是保龄球的声音。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达达。哇，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玩个游戏吧。小朋友们，像拉露拉这样，手臂往后摆，弯腰，然后向前，头，撞倒了两个瓶子。我们再来一次吧，小朋友们，这次你们要用力哦。一、二、三，头，都倒了。哇，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小小，你喜欢这首歌吗？
1: 喜欢。
0: 哦，哈哈，太棒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海大大，鱼小小。
1: 海大大，鱼小小。
0: 鱼在海中到处跑。
1: 鱼在海中到处跑。
0: 鱼儿跑不用脚。
1: 鱼儿跑不用脚。
0: 尾巴轻轻摇啊摇。
1: 尾巴轻轻摇啊摇。
0: 尾巴轻轻摇啊摇。
1: 尾巴轻轻摇啊摇。
0: 哦，哈哈，太棒了，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一切准备就绪，今天将会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大步。多谢那一晚的流星。这块石头对于我，就像苹果对于牛顿，打开了全新的世界。经过检测，我发现这块石头有着超乎寻常的能量。它不仅能够提取动物的能力和品质，还能将它们储存起来。我顿时有了个伟大的计划——无敌怪兽计划。

0: 第二步，把能量石的能量注入采集器，再加上我设计的程序，现在我就可以指定采集动物的某种能力，只要动物接触采集器5秒钟，能力就会被吸走。最后一步，把采集来的动物能力传给能量石储存起来，再搭配上酷炫的图腾，西湖无敌怪兽。等洞洞妖拿回松果采集器，伟大的计划就能实现喽！今天注定要载入史册。
1: 好到了！
2: 主人，拿到了！
0: 拿到了！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1: 他们下去了，
2: 主人，让无敌怪兽动起来很简单呀，为什么一定要采集动物的能力呢？
3: 动起来简单，但像动物一样灵活可不简单。
0: 动物的能力可是千万年进化的结晶。
4: 哇！传输机马上就能把蹦蹦的攀爬能力传进能量石了。
1: 哇！地下原来这么大，
5: 不知道采集器。
1: 小声点，快点了。他在干嘛？是松果采集器，
5: 他好像在读取蹦蹦的数据。
1: 那是。

怪兽拥有了松鼠敏捷的攀爬能力，四肢敏捷灵活，能够飞檐走壁。哈哈哈哈，真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0: 无敌怪兽比那个团子要厉害100倍，哦不不，1000倍，10000倍。
1: 哼，没错，现在我可不稀罕那只白熊，因为我要采集自然界中最优秀的动物能力和品质，创造出一头称霸海陆空的无敌怪兽，让所有人知道我天才威才是最厉害的科学家。
0: 这人太伟大了。
2: 说得好，洞洞妖，这次也有你的功劳。
3: 天才威竟然发明出了个怪物，还要吸取所有动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坏了。
4: 这个怪物好大，好恐怖。
5: 我们先想办法恢复蹦蹦的能力，再和天才威算这笔账。
6: 可是俺们咋才能溜进去啊？
5: 有办法。
7: 光头强，等等俺。
8: 他们怎么进来了？我明明换了暗号啊，可不能让他们坏了我的大事。跟我来。
0: 是。
8: 光头强，你可真聪明。
5: 嘘，这办法撑不了多久，抓紧时间。
7: 光头强，这边。哎呀，
2: 哪里跑？
9: 这么多按钮，这该按哪个呀？
5: 以我多年看电影的经验，应该是那个红色的。然后这样，怎么样？感受到力量了吗？应该没问题的，去试试吧。
0: 蹦
5: 蹦。
9: 俺觉得是绿色键，树是绿色的，蹦蹦爬树。
5: 别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谁想偷袭我？

0: 爷爷，不要吃，不要吃。
1: 熊二，
0: 熊蛋，
2: 可以呀、啊，跟我玩调虎离山，尝尝我加强版的跳舞吸盘吧。你卡住了，
0: 俺跟你拼啦！
2: 主要上。
3: 完美！熊二，要蹦蹦脚，快醒醒，快去帮熊二！
2: 啊，你在河道，
4: 蹦蹦，我的脚被粘住了，这讨厌的粘粘球，粘粘球，有了，
2: 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4: 熊大、熊二，蹦蹦恢复了。
2: 什么？不可能！
4: 不信你自己看。
3: 太好了，我比之前爬得更棒了。
2: 不可能。
4: 熊二，熊二，快去救熊大。
1: 哎呀，小心啊！
0: 你好滑呀。
5: 继续爬呀。
3: 我坚持不住了。
2: 雕虫小技。
3: 主人小心啊。
2: 不管了，试试。
6: 咱们得破坏这个怪兽，要不然天策威还会吸取其他动物的能力。
4: 你们去，我来吸引天策威的注意。
2: 有本事，
4: 天策威，你想又要破灭了吧？
2: 我绝不认输。

0: 得找些其他工具才行。让开！一点裂纹都没有啊！干脆把机器破坏了。
1: 一路顺风，走好不送。主人，差一点就成功了。等着瞧，下次我一定要得到你们的能力。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陶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 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嗯，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 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
3: 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 内部的釜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剑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佳佳，你又不会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佳佳，救救我！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啊！啊！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笑>

0: 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4: 图图的徒弟，
5: 啊，找了老半天，图图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6: 嗯，熊蛋，快点接住啊！
5: 谁呀？乱丢果子！
7: 没事吧？
5: 熊大熊二，
6: 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没事，我很好。啊，
7: 醒醒啊！
6: 醒醒呀！
7: 快醒醒啊！
5: 救命啊！不要！
6: 别怕别怕，俺们不伤害动物的，更何况你是这么可爱的猫头鹰。
5: 猫头鹰？
8: 正在提取能量石的能量，提取完毕。
9: 你沉迷工作的样子真帅，豆豆妖。
5: 主人有什么吩咐啊？
9: 拿着，把图图的飞行能力给我拿来。
5: 主人，我很好奇。
9: 哦，
5: 为什么咱们摸彩机器不会被吸取能力呀？
9: 因为能量石对人类起不了作用，而且我已经设定了彩机器对你无效。
5: 那主人，我顺便把其他动物的能力也吸过来吧。
9: 你以为我不想吗？可现阶段采集器一次只能采集一个动物。
5: 哎，伪装成这样进入保护区，就能不被发现接触到图图了。
9: 对了，记住动物必须接触采集器5秒。
5: 哦。我是一只可爱的猫头鹰。
7: 可是俺从来没见过你啊。
5: 那是因为我是特地来狗熊岭向图图拜师学艺。学飞的。
7: 你不会飞吗？
5: 我是一只不会飞的猫头鹰。
6: 哎呀，你看你都把人家给问哭了呀。
5: 我好可怜呀。
6: 哎，别难过别难过了。
1: 熊大，俺们帮帮他吧。
5: 你说的是真的吗？
10: 太好了，我有徒弟了。我一定会好好教你的。
6: 不过你好好教哈，俺们先走了。
10: 放心，放在我身上。
5: 再见
10: 啦。对了，我刚刚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豆。
10: 洞洞，
5: 对，我就叫洞洞。
10: 洞洞，这名字真不错。
5: 这是给你的樱桃，希望你能喜欢。
10: 哇，好漂亮的樱桃啊。那我就
5: 我的任务就快完成了。
10: 不行不行，等我教完飞行课程，你能熟练掌握飞行技巧再说吧。
5: 是。哇，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

0: 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校仔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校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实在是跑不动了。
1: 你加油啊，东东，这是助跑训练，跟着我，一二一二，跑快点，东东跑快点，然后飞。
0: 你没事吧？怎么不飞呀？
1: 哦，我忘记了，你还不会飞呢。东东，加快脚步，看看能不能跳起来飞。
0: 你以为我还会上第二次当吗？

0: 不到我的课程这么有效啊。
1: 对呀、啊，那您现在可以收下樱桃了吗？
0: 还不行。
1: 啊？为什么呀？
0: 你要把基础打扎实，就要每一门飞行课程都修行到位才行。
1: 可是我已经会飞了。
0: 对你严格才是负责任的师傅啊。现在修下一门课，要有稳定性，然后是体力训练，接下来是考验大风中飞行的耐力。加油啊，东东，我要松开了。
2: 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回可以收下了吧？我已经测试完了。
0: 等一下，
3: 又要等？
0: 你还要一个毕业表演呢？
1: 毕业表演？
0: 对呀。等表演结束才算出师，我才能收下你的樱桃。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看把你高兴的都在发抖了，是不是很期待呀？
2: 哦，
0: 对了。我去邀请熊大熊二一起来看，
1: 我一定要拿到飞行能力。
4: 好期待呀！
0: 请大家观赏豆豆的毕业表演。
5: 豆豆真棒啊！豆豆，哟，咋回事啊？
0: 豆豆，
4: 完了！
0: 豆豆，
5: 危险！豆豆。
0: 没事吧？
1: 吓到你们了吧？
0: 可把我吓一跳！
6: 太棒了，
4: 豆豆可真厉害！
1: 只多亏了图图的指导。给大樱桃！
4: 哇，大樱桃！
0: 豆豆，我为你骄傲！
1: 快接呀！
0: 大家一起吃啊！
4: 一起吃，一起吃啊！
1: 5、4、3。
5: 哎，熊，不行，就你贪吃。
1: 完成！终于拿到了，我成功了！
4: 豆豆，这是咋的了？
5: 这
1: 踩到了飞行能力，这回主人一定会夸奖我的。
5: 能力？主人？
1: 耶！
5: 豆豆，你飞一下看看。
0: 哎，怎么回事啊？飞呀飞呀！
5: 嘟嘟，
4: 哎，小心！
1: 还好没摔坏。
0: 熊二，我怎么不会飞了？
5: 都是因为他。
0: 豆豆，
5: 豆豆妖，快把能力交出来！交出来！豆豆妖。
0: 站住！快把能力还给我！
1: 想得美！
0: 你模拟飞行器！
5: 站住，豆豆妖！
4: 哎，图图，图图！你这是在干啥呀？图图，熊大，快接住图图！
5: 哎呀，嘟嘟，
0: 太好了，我又能飞了，救命啊，
1: 嘟嘟，
0: 嘟嘟，你没事吧？
1: 我是东东妖，
5: 嘟嘟，别跑，
1: 你们等着，
5: 站住，别跑，
4: 嘟嘟又能飞了，
0: 是啊，
5: 采集器。原来除了传输机，破坏采集器也能归还能力。去找东东妖。
0: 算了，东东毕竟是我的徒弟嘛。
5: 徒 图图，他不是洞洞，他是洞洞妖啊。
0: 那洞洞妖是我的图图。

0: 算了，先通知其他动物们小心天灾危要紧啊。
1: 这次又没采集成功，但下次我一定会让你动起来的。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都是因为你，给我好好干活，一切都要井然有序。
3: 主人为什么对我总是那么严格呀？
2: 对你严格才是负责任的老师啊。
4: 主人，主人，谢谢你，你这么培养我，我真的好感动。
1: 快给我去干活。
4: 主人，对我再严厉一点吧，主人。
1: 动摇。
5: 失去嗅觉的熊二。
4: 报告主人，他们来了。
1: 很好，快用特制胶水把采集器粘上。
4: 完美。
6: 熊大熊大，俺好饿呀，咱快点多采点蜂蜜。
0: 好。
6: 蜂蜜。好大的一个蜂窝呀。
0: 那这个给你，俺再去附近找找。
6: 去吧去吧。蜂蜜，俺来啦。
4: 五四三二一，耶，成功了。
0: 熊二，你咋了？这是
7: 俺刚采的蜂蜜一点都不好吃，啥味儿都没有。
0: 那你是俺的，很香甜的。
7: 你也不香呀，还是没味道。
0: 俺看你是馋了，走，俺带你去改善一下伙食。
4: 总算是走了。
2: 啦啦啦啦啦啦，
4: 收工了。
7: 熊丹，你这还要多久呀？
0: 好了。
7: 可俺咋啥都闻不到呀？
6: 哇，好香啊。
0: 你先尝尝，吃起来肯定香。给。
6: 你不吃就给本王，不客气了。真香。
7: 兄弟，还有别的吗？
0: 俺还专门学习了一种新吃法，菜包肉，谁想试试？
8: 我
0: 给你。
8: 这个也太好吃了。
0: 嘿嘿，这个是加了俺珍藏许久的美味酱料。
6: 快，本王要自己做一个。
0: 来，熊二你也试试吧。咋样，好吃吧？
7: 好像没啥特别的呀。
0: 熊二，你咋了这是？
6: 哎呀，去拉肚子了。
0: 熊二，
6: 好端端的怎么拉肚子了？
0: 哎呀，这瓶已经过期发臭了。
8: 熊二鼻子那么灵，怎么会闻不出来呢？
0: 糟了，难道是熊二的嗅觉出了问题？
1: 我不是让你带上泻胶药水的吗？
4: 我忘带了。
1: 我要你有什么用？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听着，现在开始什么都别做，待在那里等我。
8: 快点快点，吉吉国王。
6: 太慢了。

0: 熊二怎么了？
1: 熊二闻不到味儿了，嗅觉好像出了问题。啊？
0: 来，我看看。除了闻不到味儿，吃东西有味儿吗？
2: 感觉啥都不好吃。
0: 看来嗅觉不灵也影响了味觉。
1: 啊？哎呀，那咋办？
0: 如果刺激味觉，说不定嗅觉也会受到影响。啊，对，就这么办。嗯，那我就开始了。
3: 熊大，擦汗。喝吧，这可是我精心为你调制的。
4: 颜色倒是挺奇怪。
2: 呀，你们干嘛离那么远呀？
5: 熊二加油！没感觉。
0: 你不觉得刺鼻吗？
2: 虽然口感有点奇怪，
0: 然后呢？
2: 当然还是闻不到。
3: 哎，难道一点都不难闻？
0: 不可能，你确定都喝了？
2: 哎，不信你闻。
3: 怎么还想吐？
6: 光头强，我们先走了。
0: 熊二，你仔细想想，鼻子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儿的？
3: 是那个蜂窝。
0: 蜂窝，嗅觉？难道蜂窝是采集器？
1: 哎呀，赶紧去看看。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0: 果然是天才威，天才威，把采集器交出来！
7: 有本事你过来拿呀！
0: 别跑，
1: 咱们包抄他。
0: 好嘞。
7: 想抓我？做梦！
8: 熊大，
1: 哼，把采集器交出来！
8: 主人，那边。
3: 天才威，把嗅觉还给俺。
0: 天才威，抓到你了！
1: 熊友失手，失手！
7: 熊二，你真二！采集器，
0: 乐乐乐乐乐，
7: 岂有此理！动动药，
8: 收到。
1: 光头强，准备，走你！
0: 抓到你了！
8: 主人，救我呀！
7: 来了。
8: 主人，
1: 光头强，俺接住你了。光头强，你没事吧？天才威，
0: 我们追。天才威，站住！
7: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新的发明。拿错武器了。
0: 切，吓唬谁呀？
1: 俺不行了，
3: 熊大，
8: 主人，臭气枪真厉害。
7: 不对，臭气对熊二没用，他失去了嗅觉。
3: 天才威，快把采集器给俺，
7: 休想！动动药，接着。
8: 好。
3: 天才威，
7: 什么？
3: 熊大，光头强。

0: 俺拿到采集器了，俺的嗅觉回来了。哎，
1: 前方有情况啊？
2: 咋了？
0: 是新鲜的百花蜜。
3: 哎，你们给我等着，我天才威绝不会认输。
1: 东东药，你知不知道空气清新剂不能对人喷？
4: 对不起，主人。
1: 再说了，我真的有那么臭吗？
4: 没有。
1: 哼，我都洗了6次澡，怎么可能臭？都怪你，东东药。
4: 你别生气啊，主人。
5: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啦！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

0: 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绅士驾到。
1: 找到你了，
2: 这么敏捷的行动能力应该属于无敌怪兽才对。知道怎么做了吧，动动腰，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哎，我又掉到了。
5: 吵什么，鱼都被你吓跑了。
6: 有动静。
5: 香蕉甜，菠萝酸，鱼儿多多，乐翻天。上钩啦！
1: 你们要干什么？
5: 竟敢打本王王冠的主意！
4: 大胆，还打湿了尊贵的王冠！金鸡国王，我们要惩罚他！
7: 不过是个普通的帽子，可不要吓到东东妖啦！
4: 东东妖肯定有什么坏心思，才会出现在这里。
7: 森林是小动物们共同的家，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他呢？
5: 会不会是着凉了？
7: 生病的时候就不要舞刀弄枪啦。妈妈，先给它擦干。
5: 温柔点呀，都把它弄晕了。
7: 请先到我家中休养，在下会对你负责的。
4: 金鸡国王，我们要小心呢。
7: 说得好，照顾病人必须要小心。
4: 鸡鸡国王怎么会变成这样？不行，我得赶紧找熊大熊二。真的真的，鸡鸡国王对洞洞妖就像家人一样好。
8: 洞洞妖坏心思多，确实应该提防。
4: 快跟我来。
8: 王梦。
5: 毛毛，毛毛，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伤到哪儿了。
4: 金鸡国王，我没事。
5: 都怪这雕像挡路，在下这就把它处理了。
4: 金鸡国王，你快冲我发火吧，您这么温柔我很不习惯啊。
9: 这体贴的像个绅士，
8: 太魔幻了。
9: 俺们不是在做梦吧？咋不疼呢？
8: 你掐的是俺。
5: 别掐了。
9: 对不起啊，熊蛋。
8: 以防万一，咱们得轮流看好吉吉和东东妖。

0: 醒了。
1: 你放心，在下一定会帮你修好它的。
2: 虚惊一场。

0: 嘅。
1: 哎呀，你。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大半夜的你在干嘛呢？
0: 我在驱赶蚊子，为客人提供舒适的睡眠环境是在下的责任。
1: 你。
0: 多晒晒太阳，恢复得快。
2: 吉吉国王变得不像吉吉国王了，
1: 但也不像是动物妖子捣鬼呀、啊。
3: 看开始想念以前的吉吉了。
4: 不要啊，主人，我不是故意的。不，原来是梦。我睡了多久啊？
0: 啊，你醒了。饿不饿呀？现在用餐可以吗？在下已经修好了你的枪，希望你能满意。
4: 哎，这枪修的可真好呀，满意满意。耶！
1: 洞洞妖不会是在梦游吧？
5: 洞洞妖，你一定是被噩梦吓坏了。
4: 各位朋友，是你们的好心唤醒了我。说实话，我越来越受不了我的主人了，一身吃不饱睡不好，这次还被要求执行危险的任务。
1: 啥危险任务？
4: 王冠早就被调包成定时炸弹，而且马上就要爆炸了。别怕，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会把它转移到没有人的地方。
0: 在下愿意代劳。
4: 不，请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洞洞妖，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4: 遇见你们是我一生的幸运。再见了，我的朋友。
3: 没想到洞洞妖竟然改过自新了。
5: 太感人了，
0: 各位，我们陪洞洞妖一起度过难关吧。
4: 敏捷能力终于到手了，我的演技堪称狗熊林影帝呀、啊！赶紧给主人送回去。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6: 我奉命来帮你处理炸弹。
4: 不用了吧？
6: 别客气。
7: 别客气。俺们办事你放心。
4: 还给我。还给我。
0: 作为绅士，在下会信守对你负责的诺言，就交由在下来处理吧。别客气。
4: 谁跟你们客气了？能力被采集器吸走了，还能这么敏捷，真是厉害。
6: 采集器？原来是你把吉吉国王害成这样的。
4: 小将、
6: 站住！
4: 暴露了，赶快拿回王冠采集器。
0: 有。哎。
6: 吉吉国王，王冠是采集器。
7: 采集器？
1: 洞洞妖呢？
4: 再见了，朋友。
2: 完了，吉吉国王很难变回来了。
8: 吉吉国王，
9: 一定会帮你变回来的。
0: 放手！本王的身体是你们随便碰的吗？没大没小。这什么东西、啊、快去把王冠给本王找回来。
3: 吉吉，
9: 吉吉你变回来了。
2: 吉吉国王，
9: 你差点就变成绅士了。
0: 什么，本王一直是绅士好不好？
4: 主人，

0: 你的洞洞腰回来了。
1: 就这么点事儿，你做了这么久。
0: 当当，满冬出细活，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2: 我又做错了什么？
3: 难道你拧不开呢？啊，这不是太极器，
2: 这是琪琪的王冠。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0: 季埃，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0: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熊大怕怕上。
7: 嘿，熊大，俺去那边摘点苹果哈。
8: 啊，好，注意安全啊。
7: 知道了。
8: 哦，这个不错。
9: 不要，快趁现在。
10: 是，主人。

0: 这声音，
1: 熊大，
2: 熊大最珍贵的胆量到手了，
3: 多亏了这个蜂窝采集器。
4: 别过来啊！哎呀，
1: 住手！熊大，你没事吧？
4: 熊二，怕呀？
5: 啥？
6: 哎，真有意思！
1: 你们俩对熊大做啥了？
6: 我们只是向他借了点东西而已。撤！
7: 拜拜！
1: 哎，别跑！
4: 熊二，别走啊！俺怕呀！
8: 什么？胆量还能夺走？
0: 你小点声，别吓着熊大。
4: 俺的胆量。
9: 那现在你什么打算？
0: 俺先去天才卫那儿看看啥情况。光头强，你替俺看着熊大好不好呀？
9: 可他的实验室会移动，你一个人去行吗？
10: 没事，就算实验室搬到天边，俺也要找到。
0: 你替俺照顾好熊大哈。
6: 哎，别担心啊，熊大，
9: 俺会帮你找回胆量的。
4: 熊二。
9: 熊大，我先看会儿电视，你别乱跑啊。
4: 别走啊。
11: 我是代表正义的战士，接招吧。
7: 大家好，欢迎来到方的水上乐园。
9: 我说，我去趟洗手间，你没必要跟着吧？
4: 等等俺，别关呐！俺怕呀！对不起，
9: 真是服了你了。
4: 去，
9: 我去烧点水。
4: 火呀！哎呀，救命啊！
8: 熊二，你快回来吧！
0: 终于找到实验室了，可是这洞洞妖一直在门口，俺要咋进去呢？
6: 洞洞妖，进来一下。
7: 好的，主人。
0: 哎，他进去了，好机会。上次光头强破解了新的暗号，好像是。
1: 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0: 这是啥呀？哎呀，这可咋进去呀？天才威，哎，开门呀，开门呀！这可咋办呀？咋办呀？这是，
1: 怎么样？哎，好不容易到手了，你巡逻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2: 放心吧，主人，咱们的陷阱这么厉害。
1: 咱们的陷阱虽然厉害，就怕他们来的人多。哎，所以呀、啊。
0: 看来
1: 安德
0: 找大伙来帮忙了。呀，嗯，
3: 快去快去！
0: 不好！
2: 站住！主人，熊儿他跑了。
1: 没事儿，我就是要让他回去。啊，都在我的计划中。
0: 哎，回来了，
4: 熊儿，你可算回来了。
0: 哎，咋的了？
4: 熊大现在这样，我啥也干不了。对了，夺回采集器了吗？
0: 没想到天才威说设下了很厉害的陷阱啊，还派东东要一直在巡逻，这可咋办呀？
4: 要不我们多找些伙伴一起去？
0: 哎，对对对，好像听到他们说陷阱就怕人多，
4: 那我们赶紧分头找吧。
0: 哎，等等啊，那熊大咋办呀？
4: 熊大，你放心。我和熊二找大家一起对付天才威，一定会帮你夺回胆量的。
0: 哎，好了好了，熊大，不哭了哈，不哭了。
5: 其实，俺不想叫大家知道这事儿。
4: 为啥呀？
5: 这要是传开了，俺以前的威风勇猛的形象就没了。
4: 熊大，你别胡思乱想了。
5: 你凶啊！哎，
0: 光头强。
6: 我不是故意的，小熊大不要哭了好不好？啊，
0: 好了好了，要是熊大不愿意，那就俺俩去试试那个陷阱吧。
4: 总而言之，我们要想个办法引开再巡视的洞的妖才行。
0: 哎，熊大，你自己在家好不好呀？
5: 不，俺害怕呀。
6: 那我把门给你锁上。
7: 狗熊岭核桃节开始了！
2: 哇，这些核桃看起来好好吃呀！核桃，
6: 这可是上等的核桃，怎么样，尝尝吧？
2: 我要！想用核桃收买我，我才不会上当呢！
4: 这么好的核桃你都不要，那我自己吃。
2: 等等，真好吃！
6: 那当然，还有更多上等核桃，要不要去尝尝？
2: 好。
6: 好嘞，走吧。
0: 走。没事没事，俺会帮你找回胆量的。哎，
1: 还以为会多带点动物来呢。算了，一次除掉两头熊，剩光头强就好对付多了。
0: 这层也有红外线呀。
4: 熊大，
0: 你在这儿等俺哈。
5: 熊二，小心呐！
0: 你咋的了？
5: 别过来！跑！
0: 这！
5: 俺不是故意的。
0: 熊大，没事了，没事了哈。
5: 熊二，
0: 没事了。天才威好像不在，俺们得抓紧时间。在那儿。是按哪个来着？
5: 谁？
8: 奇怪，这一切太顺利了，不仅暗号没改，连陷阱都这么简单。
0: 俺记得是这个按钮。
5: 莫非是陷阱？熊二，不得摁！
0: 摁动不了了。
5: 熊二，
1: 就知道你们会来，我早就把传输机的程序改了，装了肌肉棒棒蛋，没想到吧？
0: 熊蛋，快跑，快去找光头强。
1: 恐怕光头强都自身难保喽。

0: 以为我动动腰这么容易上当吗？主人让我故意被你引开，让两只熊进去自投罗网。没抓住光头强，竟然逮到你了！快说，动动腰大人真厉害，快说呀！
1: 可是，
0: 哎呀，小走火了！要是再不说的话，
1: 动动腰大人，
2: 嘿，熊大，快跑啊！我来对付他。
0: 砍掌！
2: 还愣着干嘛？快走啊！
1: 可是，
2: 快走！
1: 哎呀！
0: 站住！
2: 休想过去！
0: 哼，就凭你，看招！呀！
1: 熊二，郭头强，等俺，赶紧找大伙救你们！
0: 对不起，主人，你让熊大跑了。
3: 没关系，熊大已经失去了胆量，剩下的那些动物构不成多大威胁，直接一个一个抓起来。那是当然。
4: 刷不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地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制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3: 熊大怕怕下。
4: 事情就是这样。
5: 本王都听明白了，毛毛，快去招兵买马，本王要御驾亲征。
4: 不行！天才卫原本就想把咱们聚在一起，一网打尽，提取能力啊。
5: 这，那本王再想想对策。
6: 哎，奇奇怪王认真的样子好棒啊！
5: 有办法了。不过熊大，你得把动动妖抓过来当人质，和天才威交换
4: 啊。这可不行啊！不敢呐。
5: 那本王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6: 大事不好了！天才威驾驶机器人出来抓动物了。
7: 奇奇国王，
6: 熊大，快想想办法阻止天才威啊！
4: 可是，
5: 天才威夺走了熊大的胆量，咱们现在没办法靠他了。
6: 那怎么办呀？
5: 呼啊！
4: 哇！
5: 哎呀！
6: 奇奇国王，奇奇国王，你没事吧？
5: 本王没事儿。
8: 救命啊！
5: 这声音好像是图图，咱们快去看看。
6: 等等！
8: 救命！
5: 站住！
8: 救命！
5: 情况紧急，咱们得阻止他。大家跟本王冲啊！
9: 你逃不掉的！
8: 救命啊！
9: 让你跑！
5: 站住！
9: 哼，就凭你们，看招！
5: 这下看你怎么抓动物！
8: 姐姐。
10: 你们觉得这样就能困住我吗？动动腰，
8: 收到。
5: 快跑！早知道就减肥了。
8: 跑不动了吗？
6: 救救我！
8: 看你们还往哪跑？我真是个神枪手啊！
10: 动动腰，别磨蹭了。快来帮忙！
8: 是，
10: 跟我的。动动腰，把动物们带走。
8: 是，主人。
4: 糟了，大伙都不行，俺要去救大家。
11: 果然又是天才威。熊大，你在干什么？是我。
4: 黑风，刚才
11: 我知道，我听到动静，马上就赶过来了，可还是晚了一步，咱们快追吧。

0: 可是，
1: 怎么了？受伤了？
0: 没有。
1: 再不追就来不及了。熊大，到底怎么了？
0: 俺的胆量被天三威夺走了，现在俺就是个啥都做不到的胆小鬼。毒蛇连累了大家。
1: 熊大，你比谁都了解熊二。熊二胆子不大，但是他能保护狗熊岭，想着保护你。你总说熊要有个熊样，无论胆大胆小，我相信你都能保护好大家。
2: 阿虎，没错，就算失去胆量，俺还有智慧，俺还是保护大家的熊大。黑风，俺有个主意，也许能救出大家。
3: 很快，你就将成为称霸海陆空的完美怪兽。到时候，我将是全世界，不是全宇宙最帅、最伟大的科学家。
4: 巨人的梦想总算要实现了，真是太好了。
5: 天才威，快点出来！
3: 哟呵，巨人自己送上门来了。董诺妖，你看住他们，我去把黑风抓回来。
4: 是主人。
5: 天才威，天才威。
3: 不用喊了，我等了你很久。黑风，我正想要你的臂力呢。快、哎！站住！
2: 黑风，大伙儿，俺来救你们了。熊二，
6: 熊大，
4: 不许动！
0: 俺不动，俺不动，你不要开枪啊！不要开枪啊！
4: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一只手指都吓成这样，还想来救他们？
6: 东东要不准欺负熊大！
4: 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熊二。
2: 你虽然胆子大，但是你没俺聪明。
4: 你胡说！
6: 熊大，
7: 这，哎呀，难怪天才威老嫌弃你，不喜欢你，怪你太笨了。
4: 你瞎说！主人，主人他很喜欢我的。
7: 要不俺出题来考你？
4: 啊，随便你问，反正你难不倒我。
7: 让俺想想啊，
2: 俺得出个难题，分散他的注意力。趁机找归还按钮。
4: 你快说呀，别走来走去了。
7: 哎，有了，这世上有一只仓鼠，它是你爸爸妈妈生的，但是它却不是你的兄弟姐妹，请问它是谁？
4: 是爸爸妈妈生的，那肯定是我的兄弟姐妹啊。你这题出错了吧？
7: 绝对没错，如果想不出来，证明你不聪明了，天才文也不会喜欢你。那么你好好想想啊。
4: 哎呀，去去去，别打扰我。哎，
2: 好了，得赶紧。哎呀，到底哪个才是啊？
6: 哎，熊大，小心后面。
4: 我想到了，是我自己。
0: 这
6: 熊大，趁现在赶紧找归还按钮。
0: 好。
2: 这到底是哪个按钮啊？得快点才行啊！
0: 好可怕呀！别过来啊！
4: 喂，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快说，我东东妖是最聪明的。怎么不说呀？快说快说，说东东妖是最聪明的，快说快说呀！

0: 最后一题。如果你答对了，那俺就承认你是最聪明的。
1: 说吧，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我。
0: 如果天在威给错了无敌怪兽的能力，他不想要了，该咋办啊？
1: 这还不简单，按下那边绿色的归还按钮不就行了？
0: 谢了。
2: 天才威真狡猾，竟然把传输机程序又改回来了。
1: 你

0: 耶！
1: 哼，这黑风真能跑，下次我一定要抓住他。啊！
2: 主人，
1: 通通妖，你到底怎么回事儿？
3: 小臭鼬不臭了。

0: 黑风大哥，我来帮你摘水果吧。
1: 嗯。
0: 啊，水果香味好香啊！要是我也能像水果那么香就好了。可是，啊。
1: 其实，你的臭气是很厉害的武器。
0: 这个武器我才不想要呢。啊！哇，好大的桃子呀！黑风大哥，我去把桃子放在果盘上。
1: 哎。
2: 一、二、三、四。
3: 哎，熊大，等等，哎呀，
2: 快点藏好了。
3: 哎，走了。
2: 藏好了吗？
0: 洗刷刷。
2: 耳朵？
0: 你们在玩捉迷藏吗？我也想玩。这次我会注意的，不会像上次那样了。
2: 在哪儿呢？都去哪儿了呀？找到了！
4: 好重！
0: 洗刷刷，你没事吧？洗刷刷，
4: 好臭啊！
2: 耳朵，你想多了，其实我们根本不介意。
5: 对呀，捉迷藏就是要人多才好玩嘛。
3: 俺坚持不住了，你啊！
5: 熊二，
0: 黑风，
1: 耳朵，你怎么了？
0: 啊啊，没有臭味。
6: 嘿嘿，这次该轮到俺来找人了。
7: 一旦有了黑风的吼叫，无敌怪兽就能用怒吼震慑全场，吓退敌人。嗖，实力决定一切。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哦，怎么没动静？哎，难道是传输机出问题了？
3: 嗯？怎么搞的？
7: 啊？怎么会是臭鼬的能力啊？灯灯妖！
8: 没想到让程序之外的动物先触摸到采集器，就会导致程序错乱。我可不要臭鼬的能力，哼！啊，不好，臭鼬离传输机太远了，无法直接归还能力啊。有了，

0: 中毒药，快醒醒！
1: 主人，你听我说，我
0: 让超勇墨采集器，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就能归还能力了。记住，不要再让别的动物先摸到采集器了，把黑风的吼叫给我弄回来。
1: 是。
2: 嘿嘿，这回一定不会出错了。
3: 杜董妖，你咋在这儿？
2: 熊大，
3: 鬼鬼祟祟的，不会又有啥计划了吧？
2: 没，不要啊！冤枉啊！我是来还你能力的。你看，
4: 原来如此，怪不得刚才。
2: 我没骗你们吧？快放了我吧！
1: 千万别破坏，我知道怎么恢复。
5: 好不容易不放臭气了，我才不要这个能力呢！我要藏起来。
1: 哎，
6: 耳朵，
7: 熊大、熊二，哎，
3: 光头强，你咋来了？
7: 赵林说。在核心区发现了盗猎者的踪迹，让我来通知大家，一定要小心。
8: 核心区
9: 不好，耳朵正往核心区去了。
3: 那俺和黑风、熊二和洗刷刷一组分头行动，这样快点。出发。
7: 哎，到底发生啥事儿了？算了，我还是通知其他动物吧。
2: 这怎么卡住了呀？
3: 咋了，黑风？
4: 没事，可能听错了。
10: 耳朵的味道应该就在附近。
6: 哎，香菇的味道。哎，熊二，这儿有点。哎，熊二，这个熊二跑哪儿去了？咦，
2: 藏好了。
6: 耳朵，等等，耳朵，等等！
5: 好不容易没了臭气，我才不要恢复那种能力呢！
6: 耳朵，
2: 好疼啊！这是什么地方呀？
6: 应该是盗猎者布下的陷阱。耳朵，这也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呢。
2: 对不起，洗刷刷，我误会你们了。
6: 先别说这些了，我们要马上爬出去。你先上。快！
2: 洗刷刷，快把手给我！洗刷刷，
11: 看看抓着什么好东西了。
2: 糟糕，是盗猎者！
11: 原来是只浣熊啊！
2: 都怪我，洗刷刷还在陷阱里，我必须想办法救他。可是该怎么办呀？对了，黑风说我的臭气是很厉害的武器，我得赶紧找回来。
11: 什么声音？
6: 糟了，耳朵，你快走！
5: 我要赶紧出去。你
6: 好痛啊！
7: 哎，别跑！
3: 快给我过来！
11: 小臭鼬，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吧！
2: 采集器。
11: 看你往哪儿跑。
3: 哎呦，快走开。
11: 可恶，那好臭。
6: 不知道耳朵现在怎么样了。
2: 洗刷刷，盗猎者被我抽晕了，你快上来吧。
6: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蟋蟀蟀，蟋蟀蟀，耳朵！哎呀，都怪啊，耳朵没找到，蟋蟀蟀也走丢了。蟋蟀蟀，耳朵！
1: 你乱叫啥呀你？
0: 熊大，黑风，
1: 叫那么大声，别把盗猎者引来了。
0: 熊大，不好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没关系，咱们三个分头找。
2: 保重！
1: 耳朵在附近。这是咋回事啊？
0: 这
3: 熊大熊
1: 二，耳朵，洗刷刷。
4: 事情就是这样，这次是我太任性了。
5: 要不是你的绝招，我就惨了。
1: 对呀，而且还抓到了盗猎者呢。耳朵，你比俺们都厉害。
6: 耳朵的臭气是最厉害的。
7: 是啊，我现在觉得有这个能力真好。我是臭鼬，我骄傲。
0: 耳朵，
3: 洗刷刷，
1: 熊二，
4: 好累啊！早知道就不该弹指了，不仅没抓到黑风，还弄坏了采集器。
6: 动动腰，你敢偷懒？
3: 不不不，主人，我保证，无敌怪兽一会儿就会香喷喷的来，我保证。
6: 哼，最好给我快点。别忘了把地上给我收拾干净，听到了吗？
4: 啊，是主人。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亮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0: 哦，来吃鸡蛋了。哇，
9: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这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3: 熊熊急救队。
7: 近日，保护区游客数量再创新高，管理部门将展开安全检查。
8: 可为什么我一个游客也没有啊？
9: 这里是导游光头强家吗？
8: 有游客。您好，我是导游光头强。
10: 你好，我是保护区管理员。下周我们将会对导游的医疗急救措施展开检查。
8: 检查不合格，罚款停业。我哪有时间学这么多急救知识呀，更没钱请急救员呢。所以当急救员的事儿就拜托两位了。
11: 不行，这是你的事儿，干嘛推给俺们做？
8: 可我还要赚钱呢，你们不帮我，我以后可能就当不成导游了。
12: 光头强好可怜呀，俺们就帮帮他吧。有蛋。
11: 好吧，俺们帮你。
8: 太好了。
13: 熊大熊大，你看咋样呀？
11: 呵，还真像个急救员哈。
8: 让让让让。
12: 这是
8: 担架。对不起对不起，熊熊急救队正式成立，你们先自己练习吧。不是找我练习，我还要去找生意，森林里肯定有人需要急救。
12: 这是
11: 需要急救吗？
8: 不需要。
0: 别追我，救命。
11: 需要急救吗？
12: 哎呀，

0: 需要急救吗？
1: 你们觉得我需要吗？
2: 那就没人需要急救你。
3: 本王是吃什么脏东西了吗？得赶紧找个
4: 需要急救。
3: 你们呀，
5: 姐姐，你哪里不舒服呀？
3: 我想上
4: 上是上啊，对，上担架。熊
3: 二，测
5: 体温，
3: 测。

0: 闻剂。啊，对对对，体温计，体温计。没有体温计啊？
1: 锁。
2: 锁。哎，所以，姐姐，你一定要挺住呀！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来照顾妈妈？谁来继承你的王位？

0: 你在家吗？
1: 干嘛？我在上厕所。啊，
2: 厕所？咦，这下本王有救了。
0: 琪琪，
1: 琪琪，你干嘛呀？注意素质。
2: 吼啊！啊，爽啊！
1: 熊大熊二，你们干嘛呀？怎么吉吉跑过来跟我抢厕所？
3: 俺们以为吉吉需要急救，没想到他只是想上个厕所。
1: 观察清楚了再行动，别听风就是雨，咋咋呼呼的，懂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别再给我找麻烦了。
4: 熊蛋，俺俩还去急救吗？
3: 急救是好事儿，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气馁了。下个病号，咱们先好好观察，不要再误诊了。
5: 光头强介绍这个地方真漂亮，有人，
2: 快去救他！
3: 等等，那也要看看人家需不需要急救啊。咱们先悄悄地观察观察。
2: 对，
3: 嘘。

0: 好险的，差点就被发现了。啊，熊二会被发现的。
1: 不会的。
0: 哎呀，肚子都露在外面了。
2: 什么东西？
3: 哎呦，
4: 爹，他脚崴了，快使劲救。
1: 这啊。
3: 救命啊！放开我！
5: 首先应该
0: 包扎伤口。
3: 哎，对。别过来！别过来！
5: 接下来做啥呀？
0: 俺听说急救还要做人工呼吸。
5: 咋做？
0: 这样。咋样？
1: 这
0: 好臭，赶紧送到郭德强那儿。
3: 那不是急救队，那是两只熊。
6: 您一定是看错了。
3: 不，我要离开这里。
6: 您慢点。退退退。
1: 你们
6: 为什么总是给我找麻烦？
5: 俺们就是想救他，没想到
0: 郭德强，你可以教俺们真正的急救知识，这样就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6: 我教你？那谁教我呀？我是个导游，又不是医生。
5: 走吧。
0: 急救手册，
6: 下周记得准时到，不许再给我找麻烦了。
7: 只要今天的检查过关，我就高枕无忧了。
5: 这么大，
7: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可口啊？
5: 对呀对呀，
7: 想不想吃啊？好好配合检查，这些就是你们的了。
5: 那能不能先尝尝呀？
6: 不行，管理员就快来了。
8: 来了来了，快准备。
7: 您来了，里面请。您的到来使得寒舍蓬荜生辉呀。您吃茶。
6: 不对不对，您喝桃。
9: 别整这些没用的，开始检查吧。
7: 好好好，这边请。这两位是我请的急救员。
9: 看着挺壮实的嘛。
7: 那是那是，这两位都是精挑细选的急救能手。
9: 要注意个人卫生。打开急救箱，
7: 种类齐全，啥都有。怎么样啊？
9: 你听好了啊。
7: 您说您说。
9: 纱布不卫生。消毒水快过期了。担架不稳定。
6: 您听我解释。
9: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急救模拟演练。
2: 哇，你演得好逼真啊。

0: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开始啊！光头强，咋回事呀？之前没说要演这出呀，这么粗鲁？
1: 不是。
0: 您听我解释。还有最重要的一项。
2: 啊！光头强是气管被异物堵塞了。得用海姆彻底救法。

0: 哇，好多好吃的呀！
1: 感谢你们的帮忙，更感谢你们救了我。
2: 我们小事一桩。
1: 对了，熊大，你是怎么学会急救的？
3: 从你给俺们的急救手册上学到的。
1: 哇，厉害！爱学习的熊就是不简单。
2: 哎，对了对了，你的检查合格了吗？
1: 多亏了你们帮忙，合格了。我还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
2: 啥事呀？你说。
1: 我想全心全意做好急救小队，为游客和森林中的小动物们负责。
3: 好样的，郭东强，俺们支持你。
2: 哎，俺们以后就都是熊熊急救队的队员了。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卓然。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还有高钙纯销奶片哟，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6: 真是太可怕了！
4: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传奇。
1: 无敌怪兽马上就能拥有黑风的臂力了，
2: 想想就激动啊！
3: 扳手，拿个扳手都磨磨蹭蹭的。
4: 来了，主人。黑风的哑铃重的超乎想象，为了搬回来，我把明年的力气都用光了。
3: 小小的哑铃就能把你撂倒，我对你很失望啊。
2: 完美，
3: 重量外形一模一样，
2: 我都佩服我自己。
4: 我都说很重了。
5: 门怎么打不开了？
2: 马上就要得手了，
3: 耶！
5: 啥声音？今天是熊大第一堂健身课，我得好好准备。哎，我哑铃呢？哎，算了，先热身一下。
6: 黑风，黑风，人呢？黑风
5: 来了。
6: 哎呀，厉害啊，
5: 只要坚持锻炼，你也能和我一样强壮灵活。
6: 健身的同时也减减肥，俺的肚腩都快赶上熊二了，你看。
5: 咱们开始吧。
6: 好。
5: 管住嘴，迈开腿，
6: 肚腩一去不后悔。

0: 手臂伸直，抬头挺胸向前看，抬高点，背挺直。
1: 找个显眼又不突兀的位置，让他们一眼就能发现采集器。

0: 哎，你这个哑铃厉害了，好给力的麒麟臂和金刚腿呀！
1: 我用手一次能举哑铃一百下，用脚却只能举三十下，腿脚还是弱了些，以后得多练练。哎呀，哎，加油，你可以的。哎，今天怎么没看见你举哑铃呢？
0: 哑铃不见了，我记得昨天明明就放在门边的。
1: 有时候就是这样，用的时候找不着，不用了就突然冒出来了。
0: 嗯，哑铃又没长腿，丢不了。走，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健身餐，不胖的那种。
1: 哎，黑风，你看，
0: 嗯，
1: 是你的哑铃吗？
0: 奇怪，怎么会在这儿啊？
2: 黑风，你，我的双臂突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0: 难道是采集器？哼，俺毁了你！哎呀，
1: 兄弟，
0: 千辛万苦得到的能力，可不能让你们毁了！拜拜了！天蚕威，黑风，你把俺把那个对面的树藤拉过来。嗯，差一点了，黑风，你快来帮忙！
1: 可我的手臂，
0: 用脚，快点儿！
1: 熊大。
0: 你还好吧，熊大？没事，走，去把你的能力夺回来。天蚕威，把采集器交出来！
1: 哼，
0: 快闪！
1: 哎。

0: 最后一击。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今天就先放过你们。
1: 别跑！
2: 哎呀，你打了！
0: 我英俊的脸，放手！你来劲儿了！电量不足啊！哼！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用？哎，摇来摇去，让你跳舞跳不停的高科技，看招！
1: 这手脚不听使唤了，
0: 不错不错，好好跳，顺便减减肥。
3: 交出采集器。
0: 不自量力。臂力过人的那个黑风已经不存在了。拜拜。
4: 竟然这么不堪一击。
1: 黑风，别放弃，你的腿脚也很厉害呀。
3: 腿脚对，虽然手臂失去了力量，但我可以用双脚战斗。

0: 兄弟，
1: 跳舞可真累呀。

0: 黑风，你真厉害！熊大，咱们回家。放下来，放下来！自己能走啊！你们给我等着！才扎了200多次的扎到了，我可真是天才呀！主人怎么还不回来呀？
1: 绝不认输。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 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 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 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 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对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2: 长隆 CCTV
3: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顶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动物救助站上。
7: 光头强，光头强，你快醒醒呀！天才危险要抓雪豹，光头强，你快起来呀！光头强，快点！
8: 说吧，把雪豹藏哪儿了？
9: 哼，脆还挺硬。看来在这儿。出来吧，小猫咪。
10: 啊！
9: 不出来，我可开枪喽！
7: 朱丹！哎呀！哎呀！
11: 哎，郭头强呢？
12: 我在这儿。
11: 不许动！
10: 熊二，
11: 这咋回事儿？这，
10: 幸亏你们来了，差点就被发现了。哎，他叫二宝，真是雪豹啊！
6: 人类。
10: 别怕，他不会伤害你的。
6: 你们为什么会和人类在一起？
13: 他不是人。不对，他不是坏人，他是动物们的好朋友，叫光头强。
12: 嗨，
6: 哼，人类都不是好东西。
10: 二宝，你这伤？
6: 我在高原中了陷阱，被猎人逼到了这儿。讨厌的人类。
13: 保护区有动物救助站，要不俺们带你去治疗吧。
6: 我才不去人类的地盘。
10: 这
11: 我去找大伙帮忙。
10: 好。
14: 猫猫，哎，小心，本王要开始表演了。小猫咪，跟本王走吧，本王带你去疗伤啊。
13: 二宝，你快看呀，
6: 雪，
13: 像不像你家乡的雪地呀？

0: 不行啊，太阳这么大，雪很快就融化了。
1: 是你们造雪造得太慢，多塞点冰块就好了。
2: 你悠着点儿，积雪爆炸了，快停下！吉吉没事吧？
1: 本王没事。
3: 这咋回事呀？哎，
4: 你们是不是想骗我去人类的陷阱？
3: 不是，俺们是。
4: 看来你们和人类是一伙的。
2: 二宝，
3: 你还是和俺们一起去吧。
2: 二宝啊，救助站已经废弃很久了，没人。
3: 哎，咋？你嗓子不舒服啊？
5: 啊，至少也是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说不定有遗留的药品能治好你的伤口呢。嗯。

0: 如果把血光攀岩走壁的能力放在无敌怪兽的身上，简直完美。竟然把雪豹带去动物救助站，救助员在的话就不好办了。有了，
1: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嘘，小点声。
3: 哎，俺先进去看看。
2: 啊？
3: 哎呀，光头强布置的还挺像样啊。快进来吧。
4: 终于进去了。
2: 哎，怀孕了。
0: 嗯？
2: 你看着我干嘛？
4: 不会吧？
2: 我说的是雪豹，他快要生宝宝了。
5: 雪豹啊，我还以为
2: 啊，什么？
4: 二宝怀孕了？
2: 等雪豹安顿好了，你跟我进去准备要用的器材。
4: 好。有人
6: 啊？
4: 干什么的？
7: 嗨，我是新来的护士。
4: 嘘，明天再来。
7: 为什么呀？
4: 哎呀，走走走，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2: 什么时候招新护士了？
4: 哎，干嘛的呀？
0: 哎，兄弟，我是送快递的。
4: 快递已签收，走吧走吧。
0: 我是游客，迷路了。
4: 自己看地图。
0: 这，哼，太气人了。哎，有了。
2: 这干嘛？快过来！
7: 我头疼，来就医。
3: 俺带你去别的屋子吧。啊！
8: 没见过你啊？哪个山头的？
5: 隔壁山头。我自己休息一阵就好了。
9: 这里不是废弃了吗？为什么骗我？
0: 原来雪豹是被他们骗来的。正好把他们分开。
10: 二宝，你听俺们解释。
5: 这里平时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啊。
10: 哎呀，别说了。
9: 这又是人类的陷阱吧？
3: 啊！拦住二宝！
9: 让开！
0: 这，
8: 我来帮忙。我去收拾窗户。
3: 二宝，二宝跑哪去了？

0: 快追！
1: 注意你们的素质！
2: 应该就在这个方向啊！
3: 有了僵硬喷雾，我看你怎么反抗！
4: 你想干嘛？
2: 别怕，这是止痛药。哇，不愧是雪猫。这下你跑不了了。
5: 都怪那个笨猴子把二宝给吓跑了。
6: 那家伙又在干什么呢？
5: 鸡鸡公王，二宝在这里。
6: 你退下吧，小猴子，本王给你记上一功。
7: 我被卡住了。
6: 本王来助你一臂之力。
0: 伤口感染了，快送他去医护室。怎么了？
5: 没什么。
8: 硬邦邦的，像条咸鱼。
0: 他咋成这样了？
5: 鸡鸡国王，你脚踹得太用力了。
6: 看着像运动前没热身，抽筋了。
7: 臭猴子！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9: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10: 救助站下。
11: 哎，熊大，他咋办呀？
12: 哦啊！别担心，试试本王自创的按摩疗法。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3: 幸好僵硬喷雾的时效过了，不然就被你整散架了。
14: 真有一手啊，姐姐。
12: 过奖过奖。
11: 哎呀，你受伤了。
13: 没有没有。
11: 也快让俺看一看。要不要先上点药啊？
13: 不用不用。哎，看，毫发无伤。
14: 二宝咋样了？
15: 还昏迷着，伤口正在处理。哦，
12: 总算是消停了。
16: 哎，要是二宝醒过来，情绪又失控了怎么办啊？
14: 有了啊，我们可以这样。就按光头强说的办吧。
12: 好。

0: 我们出去等吧。你叫什么呀？
1: 天天。
0: 住哪呢？
2: 狗熊岭西面。
0: 来这里干嘛？
2: 当然是看病了。
0: 我怎么没见过你？
2: 切，森林这么大，我也没见过你啊。
0: 那你的工作是？
2: 科学。的来说，猴子是不用工作的。
0: 你的尾巴被踩了这么久，不痛吗？
2: 哎呀，尾巴好痛啊！哦，我。

0: 哦，不不，尾巴好痛啊。
1: 田采薇，你是表演专业毕业的吗？
0: 不是啊。哼，别多管闲事儿。
2: 你们在干嘛呀？
3: 你们在干嘛？雪豹不能再受到惊吓了。啊！
0: 被救助员发现身份就糟了。
1: 现在揭穿天才威会吓到耳宝的。啊！
4: 我们跳舞呢。
5: 哎，对对对，
4: 一二三四，
5: 二三四
4: 四。
6: 放开我！放开我！放我出去！
7: 来了来了，找到了！
8: 给。
6: 你们竟然帮人类对付我。
8: 不是这样的，你看。
7: 这些可都是救助站一只小动物的时候留下的照片。
5: 还有他们。
9: 他们都是在这儿接受救助的小动物。
6: 你们。真的是在帮我吗？
0: 哼，天真，帮你为啥还要把你绑起来？
1: 你瞎说什么呀？
6: 什么？放我出去！
9: 小心伤口啊！
1: 临时约束你是怕你再逃跑有危险，毕竟你怀孕了。
10: 怀孕？
11: 快要生了，赶紧做手术室。
0: 哎。

0: 手！你不要再打雪豹的主意了，天才威！
1: 哎，他是天才威？哼，是又怎么样？
2: 天才威，你没听到二宝要生宝宝了吗？
1: 跟我有啥关系？现在抓他的时机正好。
3: 休想接近二宝！
1: 哼，砍枪！
4: 枪法有待提高啊！
5: 紧急光芒！
4: 哎，毛毛！
2: 天才威改造的武器好厉害呀！
3: 哎，咱们分头夹击。
2: 天才威呢？
4: 你小心，他在……在树上。
3: 熊二，
1: 庆幸吧，今天你们不是我的目标。
3: 不许动！
6: 你，
3: 不许动！
2: 光头强，噔噔噔
1: 噔噔，哎呀，是不是很凉快呀？
3: 不许伤害二宝！
1: 雪豹的能力，我要定了。
2: 生了生了，母子平安。
1: 不哭不哭不哭啊，听话听话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7: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
1: 不哭不哭啊，要乖乖的哦。喏，他好像很喜欢你啊。

0: 孩子，
1: 你们能不能温柔点啊？
2: 去你妈妈那里吧。
3: 天泽威，
4: 救命啊！
5: 你们为啥打他呀？他很会哄孩子的。

0: 听说高岩地区的盗猎者已经被抓住了，
1: 那就太好了，这样二宝和宝宝就可以安心的回家了。
2: 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们的照顾，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好心的人类。宝宝说这两只鲜花是送给救助员和那只怪猴子的。
0: 真乖，我会转交给他们的。
2: 那么再见了。
3: 再见，
4: 再见了，
5: 再见，
1: 有空要多来看啊。
4: 再见了，
3: 再见。
6: 不抓了。
7: 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6: 无敌怪兽不需要雪豹的能力。
7: 啊，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为什么呀？主人，你要有自信，不能这么轻易放弃。总结经验，扬长避短，我们一定可以的，主人。主人。
6: 少啰嗦。
7: 主人，主人，主人。
6: 我说不抓就不抓。乖，
8: 无价的陪伴。
9: 怎么还没来呀？
10: 哇！
2: 哇！哎，好好好，马上就过去。
11: 嗨，
2: 导游，实在不好意思，我和小松爸爸临时有事儿。就麻烦你带着小松了，这是导游费和额外的小费。
11: 哇，你们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
2: 小松就麻烦你了。
12: 哇，小松。
2: 嗯，
12: 爸爸妈妈突然临时有工作了，你要乖乖听导游叔叔的话啊。再见。
2: 再见。
7: 爸爸妈妈，你们等等我呀。
11: 出发了，小松，今天呀就让强叔叔带你重游这片神奇的森林。小松，你看这边是美人松，那边是杉树。哎，小松，这边还有。
7: 哎，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11: 啊！哎，小松妈妈，请问你们啥时候能到啊？
13: 强哥，你在说什么呢？
11: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OK。
13: 强哥，你，
11: 我们还是边走边等他们吧。啊。
7: 嗯。嗯。嘟嘟嘟嘟嘟嘟。哎呦。
11: 小松。怎么了？
7: 我好像中暑了，快打电话给。
11: 谁来了？我。凉快点了吧？
7: 我好了，但是现在我累了，走不动了。
11: 嗯，当当，来来来，坐上来，我推你走。
7: 啊？
11: 怎么样？现在不累了吧？
7: 嗯，都这么久了，爸爸妈妈怎么还不来啊？
11: 应该快了吧？
7: 哼！哎，你到底有没有给我爸妈打电话？
11: 啊？当然了，我现在再打一个。

0: 喂，强哥，我在这附近做环境调查呢，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哼，你根本没有跟我妈妈打电话。
1: 哎，小宋，等等。
0: 强哥，
1: 赵林，下次再给你解释。
2: 哼，大人老是说话不算话，就知道工作挣钱。
1: 小松，小松，
2: 看我的！嘿，
1: 啊，不要啊！啊，小松，你怎么可以随便浪费西瓜呢？
2: 哼，
3: 小大，哎呀，你看这西瓜多大呀，味道肯定很甜。
2: 你干嘛呀？
3: 我马上就吃呀！
2: 怎么突然这么紧张？
1: 嘘，有两只狗。不不不，有两个扮成狗熊的护林员来了。
4: 好好好，等会儿就吃啊。
3: 哎，爱的西瓜，熊大，你看都被砸坏了。
4: 奇怪，这是谁干的？
1: 不好，人呢？
4: 王东祥，说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1: 那个，总之一言难尽，拜托你们先帮我找小松。
4: 啊？啥小松啊？
1: 小松是一位游客的孩子，拜托你们先帮我找找小松吧。熊大熊二，你们那边找到了没？
4: 还没。
1: 小松到底跑哪儿去了？
3: 好累呀，俺不行了，俺要去那边歇会儿。好热呀，吃个西瓜。我走前。
1: 小松。小松，你知道一个人在森林里有多危险吗？
2: 爸爸妈妈说好这周末陪我的，他们就没一次说话算数过。
1: 喂，是小松爸爸吗？哎，好的好的，
4: 小松，
1: 爸爸妈妈半个小时就能赶过来。
2: 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来呀？
1: 放心啦，肯定在路上了，一会儿就到。
2: 肯定又是骗人的。
1: 终于到了，熊大熊二，有人来了。
5: 你熊二醒醒。
6: 抱歉，来晚了。小松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对不起，突然让你们过来。其实小松他……啊，小松怎么又不见了？
6: 啊，
7: 你说什么？
1: 别急别急，说不定就在附近呢。
2: 小松，
7: 小松，
2: 小松，
4: 咱们也一会儿去找吧。
1: 小松，爸妈来找你了。
2: 小松，小松，
7: 你在哪儿？小松。
2: 爸爸，快这边！
7: 我知道小松去哪儿了。
6: 啊！
7: 小松，
1: 小松，
2: 小松，
7: 你在哪儿啊？
1: 你在哪儿？
2: 小松，
7: 小松，
2: 小松，
7: 小松，
8: 怎么没有呢？上次小松说最喜欢的就是这儿了。
1: 小松爸爸，你们之前还到过什么地方吗？或者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8: 有趣的事儿。这落叶，
7: 啊，难道是？
2: 哎，好远啊！别闹了，
9: 你藏得再好，也逃不过爸爸的眼睛。
2: 哼，
8: 生气了？
6: 小松，小松，妈妈好担心你啊！
1: 小松爸爸。你怎么知道小松藏在这儿？
9: 啊，多亏了你的提醒，这小家伙以前就在这耍过同样的把戏，害我和他妈找了好半天呢。
6: 哼！对了，小松，快告诉妈妈，肚子怎么不舒服了？
1: 其实是我说谎了，小松没有吃坏肚子，但你们只顾着工作，他非常希望你们能陪他一起玩，所以我才自作主张给你们打了电话。对不起。
9: 对不起啊，小松。

0: 爸爸和妈妈答应你，今天不工作了，陪你玩个尽兴。
1: 嗯，是真的吗？耶，太好了，爸爸妈妈要来陪我了。对了，强盗可厉害了，他什么东西都能变出来。快说，接下来我们玩什么？
2: 我，要不然，
3: 多钱？
1: 是狐狸园叔叔。

0: 玩吧。
1: 没想到还挺不错的。哇！
0: 哇！这个，请你收下吧。
2: 不，真的不用。
3: 哎呀，我们一家人好久都没在一起玩得这么开心了，这都是你的功劳。嗯，
2: 这个也不全是我的功劳，这钱还是你们给的导游费已经足够了。希望以后你们能多陪陪孩子，陪伴就是剩余一切的无价之宝。嗯，
3: 真是太感谢你了。
4: 今天可真帅气。
2: 小松，敢不敢和我一决胜负呀？
0: 谁怕谁，我要和爸爸妈妈一对。
2: 那我就和护林员一对。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零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气，冲冲，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4: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4: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5: 你们都很强。

0: 可替代的毛毛。
1: 奇奇怪怪，哇，奇奇怪怪，那边有好大一个香蕉，我这就去给你拿。
2: 去把吉吉的敏捷行动能力吸回来，记住不要让其他动物先摸到，不然程序会错乱，就不能吸取能力了。
0: 遵命，主人。主人一定会很生气的。
1: 吉吉国王，香蕉。
3: 毛毛，你还愣着干嘛？把香蕉给本王送过来，快点。
1: 香蕉是我的，凭什么要给你？哼！
3: 毛毛，你怎么这么跟本王说话？
1: 啊？你真当自己是国王啊？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
0: 再赶紧把彩铃信夺回来！叽叽叽叽！
3: 动动腰，香蕉有问题，别跑！
1: 香蕉呢？香蕉呢？
3: 别跑！动动腰。
0: 抓不到，抓不到我！

0: 我的香蕉。
1: 浪费了，一口都没吃到呢。
2: 小鸡掉下去了，惨了惨了，主人一定会很生气的。怎么办怎么办呀？
3: 竟然被他给逃走了。毛毛，你没事吧？
0: 不用你管。
3: 果然毛毛对本王的友谊不见了，现在只能用本王的个人魅力再次吸引毛毛。
0: 哎，你要带我去哪儿？你快放开我。
4: 嘿，毛毛还记得吗？我们经常来这玩。
0: 哎，我想起来了，我小时候玩过。
5: 哎，那你知道我们平时是怎么相处的吗？每天我们一起玩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是最好的好朋友，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回忆。
0: 这么不堪回首的回忆，
3: 想起来了没？
0: 哪里美好了？哼，一眼也不想看见你。
3: 毛毛，本王说的都是真的。
0: 现在不喜欢。
3: 还有，你还答应。

0: 应了要做本王一辈子的好朋友。妈妈，本王帮你擦鼻子。
1: 不用。
2: 怎么还不被本王的真心所感动呢？
3: 妈妈，你坐。坐下坐。当当，坐稳了。本王要来推你了。回想起来了吗？你最喜欢本王推你了。
1: 没有。
3: 再来几次就好了。妈妈想起来了吗？
0: 妈妈想起来了没有？
3: 怎么样，有没有找回以前的感觉？别着急，慢慢来。多来几次就想起本王了。
0: 妈妈，本王不是故意的。妈妈，
4: 这个绣花儿又跑哪儿去了？毛毛，哎呀！
1: 你好帅呀，熊大，我做你一辈子的好朋友吧。
4: 啥？
3: 不可以。快把毛毛还给本王。
1: 快放开我。
3: 从山崖找回采集器的几率太低了，还不如本王的个人魅力来得快。谁知道被你抢先。
4: 原来是这样。
3: 我该怎么办呢？
1: 熊大，我喂你吃，来张嘴。
4: 俺不爱吃香蕉，谢谢了啊。
3: 这是本王才应有的待遇。
1: 你
3: 不错，挺甜的。
4: 没关系没关系，俺不介意啊。
1: 熊大真好，我再给你剥一个。
4: 等等。
1: 张嘴。你有完没完？要是自己剥去，真当自己是国王啊。
4: 你们。
5: 我把吉吉毛毛一起带回去，将功补过。
4: 俺吃还不行吗？
5: 没打中。
1: 熊大，我保护你。熊大，
0: 毛毛。
1: 熊大，熊大，我来了。熊大，熊大，你怎么了？熊大，
0: 毛毛，
1: 熊大，
0: 毛毛小心。
5: 居然躲开了。
4: 咋会？全打在俺身上。
1: 熊大，
3: 还好本王反应快。毛毛，你没受伤吧？
1: 我没事，赶紧救熊大吧。熊大，
3: 又是熊大。那好吧，你可要配合本王啊。
5: 反正你们也跑不了，我就不信你们不出来。
1: 哇，不知道为什么这感觉好熟悉。
0: 真的吗？太棒了，本王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唤醒和毛毛的友谊。走你。
5: 什么？你们一个也别想跑。我就不信你们跑得过冰蛋。
0: 妈妈，
3: 妈妈，挡住本王了。
5: 打不中，打不中，你打不中我。
0: 可以。
5: 猫猫哪儿去了？机会来了，抓到你们啦！
3: 跟本王斗，你还嫩了点。

0: 们只剩下一颗水果蛋了，这可怎么办啊？
1: 有了！
2: 往哪扔呢？秘方！耶！
1: 怎么样，本王厉害吧？有没有被本王迷倒呢？毛毛，
0: 熊大，我来了！熊大，
3: 毛毛，
0: 熊大，
3: 毛毛。啊，毛毛。
0: 吉吉国王，吉吉国王，你真是太帅了！
1: 毛毛，
0: 吉吉国王，
3: 毛毛，太好了！本王又和毛毛成为好朋友了。本王给你摘水果去。
0: 太好了，谢谢吉吉国王。
4: 吉吉，毛毛，有没有人在呀？为啥每次都是冻住碗？
5: 什么？你又失败了？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北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神秘的海底，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未知的故事。巴克和他的七位小伙伴就是海底小小冒险家，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有着独一无二的特长。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他们每天为朋友解决各种难题，探寻海洋奇迹。出发，海底小纵队就在少儿频道。
1: 电光火神，
2: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3: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4: 天才威又想耍啥花招呀？
5: 哼，肯定没好事。
6: 别乱动！
7: 天才威！
8: 天才威，住手！
9: 光头强，小心！
10: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11: 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12: 哼，别小看我天才威，看招！
13: 哎，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0: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起立。
1: 我还很困。
0: 哦，好吧，我起来。
2: 哦耶！
3: 翻猴杆，翻猴杆。
4: 对了，我们坐手拉车吧。
2: 耶！
0: 哦不，又是手拉车。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坐手拉车。
4: 小茉莉也要来。
0: 人越多越好。
3: 好了，出发。
0: 系好安全带。
4: 爸爸，这里没有安全带。
0: 哦对，我们出发。咦，
3: 首先我要一路翻过去，再原路翻回来，然后隔一个翻过去，再隔两个翻回来。
4: 哦，小茉莉，你的毛都打结了。
5: 早上好，巴蒂特。嘿，孩子们。哦，你们起得真早。
0: 必须的。
3: 嘿，怎么停了？我没有看到猴杆。爸爸，继续走啊。
0: 布鲁伊，我在说话呢。
5: 我就不耽误你们了，再见。
0: 哦，好吧，再见，罗科。布鲁伊，下次你看到我和大人说话的时候，你不能再打断我们好吗？
3: 爸爸，我有个提议，在你拉我们去翻猴杆的路上，你不可以停下和你的朋友聊天耽误时间，要一口气过去。
0: 嗯，不错的提议。我也有一个提议，我想怎样都可以，轮不到你管我。
3: 不，我不喜欢你的提议，你只能听我的，谢谢。
0: 好的，没问题。
3: 等等，停下。
4: 耶，我们又要回家了。
3: 好吧，听你的。
0: 是个好主意。
3: 嗯，
0: 好吧，不如这样，如果下次我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想打断我，就把你的手搭在我胳膊上，这样我就会明白你的意思了，然后我会盖住你的手，表示我知道你想和我说话，你觉得怎么样？
3: 好呀。
0: 很好，布鲁伊，击掌。哦，我的眼睛进东西了。
3: 出发吧。

0: 之后，我还要倒挂起来，然后假装自己是一只果蝠。
1: 哦，小茉莉，今天真的是你的生日吗？我要送你一个生日礼物。
2: 早上好，班迪特，你起得真早。
3: 哦，必须的。嗯，你家小宝贝怎么样？
2: 他很好，他刚开始学习翻身呢。
3: 哦，厉害。
2: 是的，我们都很开心。嗨，布鲁伊。
4: 嗨。
2: 他整晚都不睡觉，班迪特，我的天哪。
3: 什么事，布鲁伊？
0: 你们能不能不要聊天了？我们急着要去翻猴干呢。
2: 哦，你们要去翻猴干啊？那我就不耽搁了，祝你愉快，布鲁伊。
0: 谢谢。好了，我们出发。
3: 这样就好多了，布鲁伊，你没有粗鲁地打断我们，你安静地示意我，并耐心地等我回复，非常好。
0: 谢谢。
3: 但是爸爸希望你能更加的耐心一些，好吗？
0: 好的，可是我觉得有耐心很难。
3: 我会教你的，下次你仔细看我和你妹妹怎么做。
0: 好的。
3: 来，机长。哦，后脑勺好痒。
0: 爸爸，
3: 苹果上车，我们出发了。
1: 好，小茉莉，我给你采了一些嫩草当生日礼物。
5: 早上好，班迪特，孩子们好啊。
1: 嗨，
5: 你们起得真早，
3: 这是必须的。
1: 跟我来，小茉莉，我们要为生日派对打扮啦。
0: 拜托，为什么要聊这么久？
1: 亲爱的小茉莉，我们必须马上出发。哦，可是我们的车子坏了，我们要怎么去派对呢？
0: 我知道怎么及时送小茉莉去参加派对了，跟我来。
1: 好的。
0: 巴士到站啦，本站是美术馆站，下车别忘记刷卡哦，请出示你的车票。谢谢。
1: 我在哪里都可以吗？
0: 是的，都可以。本趟车前往生日派对。
1: 再见。
0: 冰果，你好重啊！
1: 又到站啦！
0: 耶！
3: 好了，孩子们，出发，我们就快到了。
0: 哦，好吧。
6: 哦，
0: 大和怪，今天你休想吃掉我们！
6: 没错，大和怪，去吃别人家的小孩吧。
3: 好了，我们到了儿童猴干。
0: 你能带我们回到车站吗？
3: 什么？我们才刚刚到啊。
0: 哦，天哪，这趟车绝对晚点了。
1: 没错啊，
0: 我还得早点回家喂宠物呢。
1: 车来了。
0: 嗯，终于来了。
7: 请出示车票。
3: 还有上车的吗？
5: 不用了，我等下一趟。老兄，
0: 哦，开车吧，司机。
8: 女士们，你们起得可真早啊。
0: 是啊，这是必须的。滴滴，有人需要打车吗？
8: 出租车，出租车。
0: 哦，有顾客了。
8: 哦，我现在十万火急，司机，我要赶去机场。
0: 没问题，我马上送你去。
8: 谢谢。去塔斯马尼亚的航班马上就起飞了。
0: 火箭快，先生。
8: 我确认一下，你的车子不会中途坏掉、迷路或者继续揽客吧？
0: 当然不会。
8: 哦，那就好，因为
1: 出租车。
0: 哦，又有一位顾客。
8: 哦，我就知道。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出租车。我帮你把婴儿车放进后备箱吧。
1: 麻烦你了。
8: 磨蹭什么呢？
0: 我们马上就出发，先生，您可以先下车伸伸腰。
8: 可是我已经没时间耽误了。
1: 注意点，先生，我可是一位贵妇。

0: 有没有搞错？哼！
1: 您去哪儿，太太？
2: 看，我要带米利森特去颠个没完餐厅。
1: 没问题。
0: 哎，等等，我们不应该先去机场吗？
2: 米利森特不能迟到。
0: 好吧。
1: 没关系，也许是顺路的，看卫星导航吧。
0: 哎，真没办法。
1: 卫星导航，请带我们去颠个没完餐厅。
3: 好的，正在计算前往颠个没完餐厅的最短路程。请继续向前行驶500米。
1: 谢谢卫星导航，放心，它不会出错的。
0: 好吧，但愿如此。
1: 哔哔。
2: 哦不，米利森特这会儿晕车了，
1: 可别让他吐在我的车上。
3: 行驶5米后，请左转弯，上主路。
1: 好的，
3: 应该是的。
1: 左转弯。
3: 哦，是不是右转？也可能是右转吧，我也不太确定。我们走走看到底会去哪儿吧。
0: 真难以置信，我们彻底迷路了。
2: 快到了，米利森特。
3: 哦，等等，我认识那家烤肉串餐厅，前方左转，左转。
1: 好的。
3: 哦不，又错了。
0: 哦，拜托，
3: 抱歉。
1: 导航晕了。
2: 哇，我想吐。
3: 快开上这条环路。
1: 好的。
3: 你看，这儿有一家很棒的女装店。
0: 卫星导航，专心一点。
3: 哦，好的，抱歉。前方要左转。现在停车。
0: 这个小家伙拖了我一身。
2: 他叫米利森特。
3: 你们已到达颠个没完餐厅，我想应该是吧。
0: 终于到了。
2: 这不是颠个没完餐厅。
1: 对，这是动物园。
0: 我都快急死了。
2: 你为什么要带我们去动物园？
3: 因为我很想看看企鹅。
1: 嘿嘿，真调皮呀。
2: 我也想看企鹅。好吧，我们下车。
1: 我来拿婴儿车。看，另外那位乘客，你可以下车伸伸腰。
0: 听着，我不想下车伸腰，我求求你了，快带我去机场吧，我不想错过登机。
1: 好的。
0: 哦，太好了，我们快走吧，还来得及。
1: 看，插上钥匙。你。哦天哪，
0: 又怎么了？
1: 车子发动不了。
0: 哦，我快要疯了。
1: 别着急，我叫修理工来。哔哩哔哩不，接通了。你好，是修理工吗？
2: 你好，美女，出什么问题了？
1: 我们的车子抛锚了。
2: 我马上就到，美女。
1: 哔，他马上就来。
0: 哦，还好。
2: 我赶过来啦。
1: 嗨，
2: 请打开你的引擎盖。
1: 打开。
2: 我知道了，美女，里面有个小部件坏了。
1: 哦，是个小部件。
2: 是的，美女，你需要换一个新部件。
1: 好的，那就换一个吧。
2: 就是这里需要换。
1: 哦，好的，换个新的吧。
2: 好的，美女。
0: 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很久吗？
2: 咻咻咻。好了，美女，再见。
1: 谢谢。
0: 天哪，如果你开快点，也许我还来得及。
1: 好的，出发。
0: 啊，这又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停车呀？
4: 我要买一些香肠，亲爱的。
2: 我们要买多少？
4: 哦，我也不知道。
0: 哦，快点走，老太婆们。哦，真是没办法，快开车，快开车。
1: 好嘞。
0: 哦，又怎么了？
1: 哦，先生，很抱歉，我们没有汽油了。哇，
0: 我受够了，我要走着去，再也不见了。砰。
1: 晚上顺利。
0: 机场在哪里啊？一定就在附近了。你好，请问这里是机场吗？
3: 是的，您刚刚好，请出示登机牌。
0: 哦，好的，给你。
3: 什么味儿啊？
0: 有宝宝吐了。
3: 哦，好吧，请这边登机，您的座位是 4F， 在您的左边，祝您旅途愉快。
0: 4D、4E、4F 在这里。

0: 怕的一天呢。
1: 米利森特，希望你不要晕机哦。你好啊。
2: 啊，天哪，别起飞，我要下飞机，飞行员在哪里？我要和飞行员通话。
3: 呀呼，是我，我就是飞行员。
0: 啊，哦，完蛋了。
3: 耶。
1: 布鲁伊的名字叫海滩，
3: 妈妈，海滩，
4: 海滩，
0: 海滩。
1: 哦，可怜的妈妈，她孤零零的。
0: 妈妈喜欢一个人走。
1: 哦，为什么呢？
4: 海滩，
5: 海滩。
6: 哇哦！我要沿着海滩散散步。
1: 你为什么喜欢一个人走路？
6: 我也说不清，就是很喜欢。待会儿见了，小美人鱼。
1: 哇哦，看这个贝壳！
4: 哇哦，
1: 我去给妈妈看看吗？
0: 可以啊，快去吧，我和冰果在这里等你。
1: 哦，好吧。戴着橘色帽子的那个是妈妈吗？
0: 对，就是她。
1: 我一个人能走到那么远吗？
0: 可以，我会看着你的。
1: 真的吗？
0: 是的，但你不能走到海里哦。
1: 好的。
4: 但小美人鱼没有腿，怎么走呢？
1: 对哦，你来当海神吧，给我变出双腿。
4: 好啊，变成腿。
1: 可是妈妈现在走得太远了。
4: 小美人鱼，你可以跟着妈妈的脚印走。
1: 对哦，谢谢你啦，海神。
4: 祝你好运。
1: 我是一条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
6: 但你的双腿只能拥有一天，好好珍惜吧。哟呼！
1: 好，我会的。小美人鱼想要过去。爸爸，你能不能？哦，好吧，它离我太远了。那么

你太坏了，海浪，你把妈妈的脚印冲没了。哦，条纹贝壳，条纹贝壳来海滩上嘻嘻了。哦嘿，小螃蟹，你急着去哪儿呀？大钳子夹呀夹，我是一条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你去哪儿了，小螃蟹？好吧，再见。

0: 的橘色小点变大了。
1: 妈妈，我想让你看一个贝壳。
0: 哦，他听不见，我得继续走。
1: 我来啦！哦，
2: 是水母。
1: 哈哈，你救不到我，水母。我是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
0: 一个叫城堡，
1: 谁曾经住在这里呢？
0: 可能也住着别的美人鱼吧。

你好，你介意让一下吗？我想去给妈妈看这个贝壳。啊！我看还是回去吧。

我一个人已经走得够远了。哦，爸爸变成了一个蓝色小点儿，往回走很远，但也不能往前走，我该怎么办？是妈妈的脚印。看来小美人鱼要鼓起勇气了。我是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但只能维持一天。

0: 谢谢你让路，鹈鹕先生。
1: 布鲁伊，
0: 妈妈，
2: 你一个人走了这么远吗？
0: 是的，我是一条长出双腿的小美人鱼。
2: 你遇到水母了吗？
0: 是的，还有鹈鹕先生，我还遇见了一大群螃蟹。
2: 你真是个小明星。
0: 快听听这个，

0: 我喜欢自己一个人走路。
1: 是吗？为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喜欢。我也喜欢现在的感觉。

0: Sissy，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sy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

0: 妈妈，爸爸，我们能用吊船玩海盗船游戏吗？
1: 米西是不是不太敢玩这个游戏啊？
2: 还好，他很勇敢的，对吧，米西？
3: 我会努力的，牧牛犬先生，
4: 我们会照顾你的，米西。
1: 好，玩海盗船喽！
5: 好啊，海盗！
6: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海盗。
1: 一天，有三个海盗出现了。
2: 勇敢的海盗，
0: 要
4: 爱钱的海盗。
1: 他们坐在船上向前行进，
4: 带着我们的财宝，
1: 带着他们的财宝。此时大海上风平浪静。
4: 哦，这样还好。
2: 风平，
6: 节奏快点儿！
1: 突然刮起了大风，呼
6: 呼，风暴来了。呀，
1: 一个海盗跑到灯塔后边躲了起来，看来很安全。
2: 这是小海盗变成超级勇士的好机会。
1: 等他准备好，会成为超级勇士的。但现在他只想看守灯塔。
6: 这能叫风暴吗？
1: 哦吼！这句话让大海非常生气。风暴更猛烈了。勇敢的海盗救了他爱钱的朋友。
4: 我的财宝。
1: 这时大海逐渐平静下来。
6: 呜，米西，风暴过去了。
4: 是的，已经没事了。
3: 好的，我来了。
4: 耶，米西。
1: 哦，看守灯塔的海盗回来了。
2: 但是突然
1: 一个大家伙开始从下面撞他们的船。
2: 这是个最好的机会，小海盗可以表现出他的勇敢了。哦，
5: 米西回来。
4: 这是什么呀？
1: 是一头巨大的蓝鲸，不停地撞击海盗船。
6: 快来，米西，可好玩了。
3: 我还怕那头疯狂的蓝鲸。
6: 我才不怕什么笨蓝鲸呢。
4: 对，不如叫便便鲸呢。
1: 突然大鲸鱼把整个海盗船吞了下去。
6: 抓紧，海盗。
1: 然后
2: 他们掉进了鲸鱼的喉咙，
1: 然后进了鲸鱼的肚子里。那里黑乎乎黏乎乎，还有怪怪的声音，但很安全，还有点好玩呢。
6: 谁来救救我们呢？
1: 看守灯塔的海盗要来帮忙吗？
3: 我不要。
2: 哦，灯塔看守人，没什么好怕的。
6: 鲸鱼怎么不叫了？
4: 是啊。
2: 鲸鱼想安静一下下。
4: 不，别停下，不好玩。
6: 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学鲸鱼叫了？
1: 是不是这头帅气的蓝鲸不好意思在别的鲸鱼爸爸面前发出搞怪的叫声呢？
6: 这完全讲不通。
1: 是啊，这确实讲不通。
2: 出点主意吧。
1: 别担心，我相信他会变勇敢的。不管怎样，海盗们还困在鲸鱼的肚子里，没有人来救他们。
3: 我们死定了。
4: 等一下，我知道怎样从鲸鱼肚子里逃出来。
1: 哦，但海盗们听不到灯塔看守人的声音，他们在鲸鱼的肚子里，那里特别吵。只有一个办法了。
6: 是什么？
1: 最小的海盗必须也被鲸鱼吞进肚子里。
6: 加油，米西，你可以的。
4: 我的财宝还没花出去呢。
1: 他能做到吗？鲸鱼嘴里去了。
3: 我快到了。
5: 加油，灯塔看守人。
1: 哦，他经过喉咙冲进肚子里了。他

0: 海盗朋友重逢了。耶！太勇敢了，你还鼓励了那些还在跟恐惧做斗争的人。
1: 你有什么办法，米西？
2: 咯吱它。
1: 好啊，
3: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4: 嘿嘿，
0: 不会吧？
1: 继续，我们用力点儿。
3: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2: 咯叽咯叽咯叽。太拖了，蓝鲸先生，我已经很用力了。
0: 把它们吐出来了，
2: 把我们拉上去，
5: 我腾不出手啊！
3: 扔掉财宝吧。
2: 去吧，我的财宝。呀，
5: 谢谢你，冰果。
0: 天哪，鲸鱼要把它们吐出来了。海盗们安全地回到了他们的船上。
3: 我们成功。
0: 多亏了勇敢的小小灯塔看守人哦，蓝鲸也游开了，去找他的妻子。现在他的妻子更喜欢他了。海盗们又出发了，去寻找更多的财宝。
1: 耶，财宝！咿呀
5: 咿呀，
1: 嘿，冰果，你在做什么？
5: 跳摇线舞。
1: 好极了，你想扮老奶奶吗？我们去买东西。
5: 好啊，我还能跳舞吗？
1: 老奶奶可能不会跳舞。
5: 那你错了。
0: 怎么总是擦不干净呢？
1: 老奶奶来啦。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老奶奶，别忘了买些豆子做晚餐。丽塔，
5: 买些什么？珍妮特，
0: 商店关门了。丽塔，
5: 你说什么？
0: 我说关门了。
1: 让他去吧，亲爱的，他就是想买点炖豆。
5: 嗨，炖豆在哪儿？
0: 我觉得最好是珍妮特，醒醒，
1: 打个小盹儿，亲爱的，
5: 根本找不到炖豆。
0: 你拿了什么东西？
5: 没拿什么。
0: 嘿，买炖豆要付钱，
1: 快跑，丽塔。
5: 我被炖豆滑倒了。
1: 冰果，你应该好好演，不能做老奶奶不会做的事儿。老奶奶不会跳牙线舞。
5: 会的。
1: 妈妈，我和冰果谁说的对？
0: 去问你爸爸。
1: 好啊。
6: 孩子们吃了什么东西？
1: 打开电视，丽塔。
5: 好的，珍妮特。
6: 你们在干什么？
1: 是那个大蓝狒狒的节目。
6: 狒狒，
1: 换个频道。冰果，别跳了，爸爸告诉他，老奶奶不会跳舞。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们想知道老奶奶跳牙线舞吗？
1: 跳吗？
6: 我怎么会知道？去问你奶奶吧。
5: 好啊。
7: 你好。
3: 奶奶，往下点，
5: 往下点。
7: 是谁呀？等一下，
5: 往上，奶奶，
7: 这个东西
5: 往上。
7: 我要离远一点，
5: 远一点，远一点。
7: 鲍勃，你会用这个东西吗？
3: 奶奶。
7: 弄好了。嘿，孩子们。
3: 奶奶，你会牙线舞吗？
7: 当然了，冰果，我每晚都用牙线。
5: 不，跟牙齿没关系，是牙线舞，像这样，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
7: 我的天哪，我能跳吗？让我试一下。
8: 不是这样跳的，
7: 太难了。
8: 应该这样跳，咚咚
7: 咚。不，鲍勃，你跳的不对。
5: 不，也不是这样，奶奶。
7: 好吧，孩子们，我跳不了这个牙线舞。
1: 我说对了。
7: 这样对吗？
1: 奶奶。
8: 嘿，我会了，我会了，看我跳的。
1: 看吧，奶奶不会跳牙线舞。好了，冰果，我们继续吧。冰果。

0: 果你还想玩吗？
1: 不想了。
0: 就因为我说对了吗？这不公平，宾果。哼，
2: 昨天是我晾的衣服，今天该你了。

0: 两个都想要。
1: 不行。
0: 我不想说奶奶会跳牙线舞，她根本不会。但是我想让冰果和我玩，怎么办呢？哦，我知道了。
2: 哦，你好，布鲁伊。
0: 奶奶，我要教你跳牙线舞。
2: 哦，好的，让我戴上眼镜。
0: 胳膊要像这样。
3: 好的，
2: 抬起胳膊。
0: 不，不是那样的，要像这样摆动胳膊。
2: 好的。
0: 对对，就是这样，还要扭屁股。
2: 这样吗？哦，我学会了，我学会了。
0: 你学会了，奶奶。你做到了，奶奶。冰果，你看。
2: 看我们，冰果。
4: 奶奶在跳牙线舞。
0: 是的，是我错了。
4: 我早就知道。谢谢布鲁伊，谢谢奶奶。
2: 不用谢，冰果。
1: 晾不完的衣服，
0: 我们开车去买东西好吗？
4: 好的，珍妮特。
0: 今天最适合开车了，是吧，丽塔？
4: 当然了，珍妮特。
1: 我要把这些湿衣服晾在绳子上。
0: 你听到声音了吗，丽塔？
4: 没有，亲爱的。
5: 哦，可怜的爸爸，
1: 我的背疼呀。
0: 停得好，丽塔。
4: 谢谢夸奖，珍妮特。咿呀咿呀
5: 咿呀，哦哦哦哦哦，但愿我们上了年纪也能跳牙线舞。
1: 我们一定会的。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

0: 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锤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5: 是啊，能和我们一起玩吗？布鲁伊爸爸，
6: 没意思。
7: 没意思？我以为你们很喜欢游乐场呢。
6: 喜欢，但所有地方都玩遍了。
7: 那就再玩一遍嘛。
6: 现在能和我们玩了吗？
7: 好吧，但我是大人，这些设施都是给小孩玩的。
5: 我们去小溪边好吗，布鲁伊爸爸？
7: 哦，好吧，那就去小溪边。你们很想去吗？
8: 耶、yeah! ！
6: 那好吧，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小溪。哦、啊，你怎么跳过去的？
5: 不知道，保持平衡就行吧。
7: 穿越灌木丛。
8: 耶、yeah! ！
6: 不然我先回游乐场吧，好不好？
5: 快来吧，布鲁伊，小溪可美了。
6: 我想，也许走了。
5: 这有好多灌木丛啊，沾手
7: 要小心，掉掉熊哦。
6: 掉掉熊？真的假的？
7: 假的，开个玩笑，不过你要当心蛇，真的。
6: 小溪边有很多虫子啊，
5: 这是什么？
7: 是水蛭，孩子。哎，
5: 是的，别担心，它就是想吸你的血。
6: 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游乐场里没有这么多水蛭。
7: 哦，游乐场也没有那些动物哦。
8: 哇哦！
6: 这里比游乐场难走得多呀。
7: 哦，没事吧，布鲁伊？
6: 磕到膝盖了。
7: 我来看看。哦，这样啊，那就把腿锯掉吧。 怎么腿不疼了吗？
5: 小溪，
1: 哇，小溪好美哦！
7: 这边还有更好玩的，我小时候在这里玩过的，从石头上跳过去。
6: 有的石头很尖，
5: 不要心急，小心那些会活动的。
6: 啊，这个就是活动的，
5: 对，是活动的。绿色的会很滑。
6: 泥水溅到我嘴里了，没事吧？
7: 对身体有益。
6: 哦，小溪真美呀！啊，非常可爱，我一点也不怕。哦，哈，哦，嘿，我学会从石头上走了，
7: 真棒！
5: 嘿，
1: 你好厉害，妹妹。
7: 准备好，冰果。
5: 好了，哇，该你了，布鲁伊。
6: 太宽了，
7: 来数三个数，三二一，跳。
6: 离得太远了，
5: 加油布鲁伊，这就像从一只羊身上跳到另一只羊身上。
6: 可我们从来不跳羊，麦麦。
5: 是吗？
7: 你可以的，孩子，拿出勇气来。
6: 小溪真美呀。
8: 耶，
6: 我成功了。
7: 耶，你做到了，宝贝儿。
6: 是的，我做到了。
7: 我们到了。
8: 哇，
7: 我长大以后第一次回到这儿来。这里看起来跟以前一样。
6: 我们要玩什么呢？
7: 啊，不知道，什么都能玩，你们随便吧。哦耶。
6: 好吧，但是我们
1: 小蝌蚪。
6: 嗯，
1: 看这些小家伙，
6: 他们在咬我的脚趾。哇，好漂亮啊。
7: 现在还想回游乐场吗，孩子？
6: 不，我喜欢这儿。

0: 哦，真是太舒服了。
1: 欢迎你来到新一天 SPA， 你是我们的第一位客人。
0: 哦，我非常满意。
2: 喜欢你的指甲吗，布鲁伊爸爸？
0: 喜欢，你修得太好了。
3: 这些泥巴会帮你美容。
0: 哦，那可多谢你了。
3: 给你。哦，泥巴用完了，
1: 我再去找一些。
0: 我感觉到毛孔都张开了。
1: 啊哈，

0: 小溪真美哦。
1: 嘿，你们看，整个游乐场都是你们的了，要不要玩一下再回家？
2: 不了，谢谢爸爸。
3: 是的，我有些累了。
1: 我看你还没玩够吧，麦麦。
0: 看，我会跳了，我会跳了，
3: 跳得好，布鲁伊。
1: 你身上没有鸽赞特比虫吧，宾果？
4: 鸽赞特比虫？你开玩笑吧？
1: 好吧，鸽赞特比虫不存在。但我们要看看身上有没有扁虱。
4: 好了。
5: 真漂亮啊，这些多米诺骨牌都是你摆的吗？
4: 是啊，给爸爸的，是一颗爱心。
5: 哦，因为你很爱你爸爸。
4: 是的，我要让爸爸推到第一块骨牌。爸爸跟我来。
1: 好的，等一会儿，
4: 快点，
1: 我要放一封邮件。
4: 快，爸爸。
1: 宾果，放开我。
4: 我想给你看的东西。
1: 我刚才说过了，你应该给我。宾果，先别闹。抱歉抱歉，你应该给我四个，不是五个。不对，我已经收到一个了。嘿，看到冰果了吗？
0: 啊，爸爸，你的尾巴。
1: 啊，怎么了？
0: 被扎成辫子了。
1: 你的也是。
0: 啊，
5: 我的也是。
1: 啊。

0: 道这代表什么吗？
1: 什么？
2: 小精灵来了！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小精灵。
3: 想不到他们又回来了。
4: 听着，这就是小精灵。如果看到了就动手。
1: 但他们会隐身，
5: 要用心才能找到。
4: 我的心告诉我，他们在这儿。
0: 哦，弄错了。
1: 是不是跑掉了？
3: 啊，布鲁伊，你的屁股！
5: 啊，妈妈，下巴上有好多夹子。哇，
1: 我们怎么办？
4: 看来我们只能拿出超级武器了。我们用这个。
3: 螃蟹篓子？
4: 如果他们能抓住螃蟹，就能抓住小精灵。
1: 你手机响了。
4: 它在哪儿呢？
5: 在那边。
1: 我来接。
0: 布鲁伊，
3: 别
0: 过去！
3: 过去。
1: 我停不下来了。
3: 这是小精灵画的圈，只要你走进去，就会一直跳舞，都停不下来。
0: 不会吧？不然用冰果撞它出来。
3: 对，就像弹玻璃球。耶！
5: 我停不下来啦。
0: 我怎么会想出这个馊主意？
3: 冰果，抓住！
1: 哦耶！哦不，快看！
0: 天哪！
3: 我们要想别的办法。
0: 不如报警吧。
1: 你的手机在圈圈里。
3: 我们应该满足小精灵的愿望。
1: 是的，好让他们快走开。
0: 不行，我绝不会奖励捣蛋行为的。
1: 啊，棒棒，你的手。
0: 真淘气呀！
1: 小精灵想要什么？
3: 也许我们中的一个人让小精灵伤心了，
1: 所以他们来搞恶作剧吗？
0: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能让我们中的这个人想想办法去安慰一下那个小精灵吗？
3: 冰果，你敢不敢出去看看小精灵想要的是什么？
5: 没问题。
1: 爸爸，
3: 班迪特。
4: 是小精灵弄的。快，布鲁伊，快解下来。
1: 我在解呢，小精灵打了三个结。
3: 冰果已经去了大半天了，
1: 说不定他发现了什么。
5: 快来。看，这是小精灵画的。
1: 画的是爸爸在绕着信箱跳舞。
4: 为什么把我画得像有臭味儿一样？
1: 一定是小精灵觉得你臭。
4: 什么？
3: 我想小精灵希望你去绕着信箱跳舞。
4: 什么？我是不会去的。
1: 爸爸，你必须去。
4: 就不去。你还有什么本事，小精灵？快使出来吧，我不怕你。看吧，没事儿。
1: 冰果。
3: 小精灵把冰果定住了。
1: 这都怪你。
4: 我恨你，小精灵。
3: 现在你知道该做什么吗？
4: 我不知道。
1: 嘿嘿，我去拿音箱。
4: 哦，天哪，外边这么多人。
6: 旱冰鞋不错呀，班迪特。
3: 别光想你自己了，你必须帮助冰果解除魔法。
4: 好吧，我先说几句。嗨，被定住的冰果，如果我让你伤心了，对不起，爸爸的疏忽一定让你非常难过。孩子，你记住，我爱你，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6: 好了，开始吧。
2: 耶！
3: 加油！
1: 耶！加油，爸爸！
3: 你很棒！
6: 我是舞蹈之王。
1: 继续去跳。
6: 你想要的吗，小精灵？
3: 你只手能动了。
6: 难道你还不满意吗？
3: 今天真特别。
1: 是啊，终于满足小精灵的愿望了。
4: 我真高兴。
5: 我们玩聚光灯好吗？

0: 当然，去拿手电筒吧。
1: 耶！谁重新摆好了多米诺骨牌？爸爸！
0: 怎么了，宾果？
1: 看！
2: 哦，哇，是一颗爱心。
0: 哦，嘿，什么事？
3: 我们是来面试的。
0: 面试？
3: 我们玩找工作。
0: 哦，工作。哦，工作。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工作。
0: 这是一份跳舞的工作，我们要跳各种舞。
3: 不，你是做排水管件的。
0: 哦，好吧。能应聘跳舞的工作吗？
3: 不能跳舞。
0: 遵命，老板。
3: 不，你才是老板。
0: 听好了，我们是做排水管件的，工作会非常忙。你会努力工作吗？
3: 哦，当然不会。
0: 哦，好吧，那你呢？
4: 呱呱。
0: 你说什么？
4: 呱呱。
3: 哦，它是只青蛙。
0: 哦，我们从来没有聘用过青蛙，但是我对你们的印象非常好，你们都被录用了。
4: 呱呱。
3: 我说了不能跳舞。
4: 呱呱。
0: 哎，多么希望能有一个跳舞的工作呀。嗯哦哦，你们开始工作吧。
4: 呱呱，
3: 非常感谢你。
0: 我想我不会后悔聘用你们的。做了几个了？
3: 看，我做了四个了。
0: 太棒了，这是你的工资。那么你呢？
4: 呱呱。
0: 哦，你的工资。
3: 零零。
0: 你们接着做，我去接个电话。嘟，你好，对，我们是做排水管件的。哦，一般都是圆形的。
3: 啊，舒服啊，
4: 乖乖。
3: 哦，这才是生活。
0: 嘟，哦，我回来了，嗨。
3: 啊，
0: 原来你们在偷懒啊。我要。
3: 铃铃铃。
0: 啊，谁的电话？嘟，你好，你怎么了？哦，我出去一下。记住，好好工作，不许偷懒。
3: 现在我说了算。青蛙宾果，我想请你把这些纸全都扔在地上，好吗？
4: 乖乖，
3: 乖乖，做得好，还要在纸上跳舞。
4: 乖乖，乖乖，乖乖。
3: 哦，拿着这个。
4: 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0: 我回来了。嗨，你们在干什么呢？这只青蛙为什么乱踩我的文件呢？还有你为什么坐在我的椅子上？
3: 现在我是老板了。
0: 什么？谁说的？
3: 他说的。
4: 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0: 哦，看来这下要听你的了。
3: 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0: 什么？
3: 嗯，这个椅子不舒服，你来等我的椅子吧。
0: 可是，但是
3: 没有但是。
0: 哦，遵命，老板。你不该这样对待你的员工。
3: 椅子不能说话。哦，现在去擦窗户。啊啊啊！要用你的屁股擦。
0: 我的屁股。
3: 快点坐。啊，擦完窗户以后呢，你要用你的舌头擦地板。
0: 哦，要是有肉汁就好了。
4: 嗯，呱呱呱呱，
0: 你在干嘛？别跳了，我们会有麻烦的，知道吗？
3: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在。
3: 你们在跳舞？
0: 没错，是我，我在跳舞，和他们有关系。
3: 我不许跳舞，你走吧，不要回来了。
0: 什么？你要开除我吗？拜托了，这份工作就是我的一切。
3: 闭嘴，收拾，走人。
0: 求你了，我愿意用我的屁股擦更多的东西。
3: 我喜欢这个工作。
4: 乖乖。
0: 请问你要买排水管吗？
5: 哼！
0: 哦，下雨了，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觉得我是个好人。
6: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嘿，小青蛙，你要买排水管吗？哦，没人想买我的排水管，怎样才能赚到钱呢？哦，跳舞，我确实一直喜欢跳舞。
1: 哥哥，
0: 看我现在还会不会？好吧，我现在还顾虑什么呢？
2: 你们在干什么？嘿，这个人跳得不错嘛。
3: 好棒啊！
4: 跳得太好了。我是著名芭蕾舞演员帕夫洛娃。
3: 啊，是他，
1: 呱呱。
4: 我的舞伴刚巧扭伤了脚，没法跳舞了。一只小青蛙跟我说，我能来这儿找到一个新舞伴。
1: 呱呱，
4: 今晚你要和我一起去大剧院进行演出。
0: 我吗？
3: 他吗？
4: 就是你，
1: 呱呱。
0: 这都是你的安排吧？
1: 呱呱呱呱。
0: 谢谢你，小青蛙。
4: 来吧。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5: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0: 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小丽来报道。
2: 放心吧，古威市长，小丽马上就会修好破掉的阶梯。
1: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我太准了！
3: 哦，小丽可真有冲劲，好厉害的狗狗！你在哪儿找到它的？
2: 小丽吗？我是在树上找到它的。
3: 树上吗？
2: 对，在树上，那是之前的事了。毛毛跟阿奇还有我在院子里面踢球。
1: 我来接，我来接。我去捡回来。哇！哦，糟了，我的球！哦，那有一个球。

0: 事吧？
1: 暂时没事。
0: 你可不像没事的样子，我找人来救你。有狗狗被困在树上了。
2: 它怎么会跑到那个地方去呢？你不要担心，我们会救你下来的。
1: 我倒是不担心，不过下面的水看起来好像有点冷，我喜欢洗温水，有泡泡的。
2: 这条路不仅窄，而且还非常陡。嘿，阿奇，用网吧，给他个能让他爬上来的东西，
3: 绑在阿奇身上。
0: 猫去猫，猫，
3: 网，
1: 哇，哇哦，你的背包好酷啊！还有这个网也很酷，谢谢你。
2: 可以了，小家伙，爬上来吧，要小心点。
1: 我说过了，我没事。咦。
2: 嘿，这好痒啊。
1: 谢谢你们救了我。
2: 职责所在嘛。
0: 你刚刚在树上害怕吗？
1: 对啊，我刚才一点也不怕，我是勇敢的狗。
2: 我叫莱德，你叫什么呢，小家伙？
1: 我的名字叫小丽。
2: 这声音听上去你好像很饿。
1: 对啊，我现在可真的是饿了。
4: 看来你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对吗？
1: 其实是好几天。
4: 你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
1: 我要自己照顾自己，都饿习惯了。
4: 你独自一人生活？
1: 是啊，我是一只坚强的狗。
2: 你好啊，我是莱德。
5: 嗨，莱德你好，我是杰克。
2: 嘿，杰克，你在哪儿？
6: 我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伙计，我刚才被一堆突然滚下来的大雪球给困住了。
2: 一堆大雪球？那你没事吧？
6: 我没有事，但是我没有办法把雪堆挖开，这些雪球又大又重。你的汪汪队可以赶过来救我吗？
2: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哈
5: 哈，先谢了，莱德。
2: 放心的交给我们吧。
1: 这个真是太好吃了。
2: 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0: 我们得走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叫做汪汪队，莱德呼叫时表示有人有麻烦了，我们得去帮忙。
1: 嘿，汪汪队是什么？
0: 里面的每只狗狗都有他们特别擅长的工作。
4: 小心。
0: 我最擅长的事情是救火，
4: 可很遗憾我不怎么会乘电梯。
1: 哇哦，感觉真好。哇哦，太酷了。
2: 我的朋友杰克在山上被大雪球困住了，我们要把他给救出来。啊，
1: 我最爱挖东西了。
2: 今天这次行动，我要你驾驶直升机飞到山上找到杰克。
1: 让我们飞向天空。
2: 阿奇，我要你带着绞盘在山顶等着，我们可能得拉他上来。
3: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汪汪队。

0: 小丽，你喜欢坐车吗？
1: 哦，喜欢，多棒的车！谢谢你载我，阿奇。
2: 不用客气。
0: 天天正在帮我们找最安全的路，用吊具和绞盘放我下去，如果我被困住了，就拉我出来。
3: 耶！吼吼！
1: 哇哦，好像很好玩啊！
2: 我以前就很想玩滑雪板了，我想如果我也下去，就能帮莱德救出杰克了。
0: 好了，阿奇。
1: 哇哇哇！
0: 下面的情况怎么样，天天？
4: 我来看看。莱德，你可以直接从这个斜坡下去。
0: 我马上就下去，谢了，天天。
4: 通话完毕，莱德。
0: 杰克，你还好吗？
5: 好冷啊！我快被冻坏了。
0: 你放心吧，我马上救你。天哪，这些雪球冻得实在太硬了。嘿，阿奇，现在我需要狗狗过来帮我搬开雪球。
2: 我马上去，莱德。
6: 嘿，小丽，小丽，她去哪里了？
2: 没想到滑雪竟然这么好玩，请问你需要狗狗帮忙吗？我来帮你。
0: 那好吧，我必须把这些雪清理掉，才能把杰克救出来。
2: 等我一下。
0: 慢着，小丽，你可能会被困在下面。小丽，小丽，杰克，你有没有看到一只狗狗钻进去？
5: 你是说这里这只会挖雪的酷狗狗吗？哦，好了好了好了，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哈哈，好痒啊！
0: 他救出你了，你做得很好，小丽。
5: 对呀，谢了，狗狗，你简直太棒了。这只挖洞的狗狗是汪汪队的新成员吗？
0: 嗯。

0: 狗狗们，我有一件重大的事要宣布。
1: 什么事啊？
2: 是什么事呢？
0: 我帮小丽找到了家，她会有东西吃，有朋友，有睡觉的地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3: 这是个好消息，小丽，但我们会想你的。
2: 对呀，你是很酷的狗狗。
0: 你们不用急着想它，因为我帮它找的新家就在这里，它以后就是我们汪汪队的新成员了。哇！我看，既然小丽你这么喜欢挖洞，你就当我们的工程狗狗吧。
4: 好嘞！
2: 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3: 太棒了！
0: 我希望你不介意拥有属于你自己的狗屋跟装备。
1: 那当然，我会帮你们的，因为你们看起来需要我。
0: 小丽，身为汪汪队的一员，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时，你会尽力向他伸出援手吗？
1: 我会的。汪汪汪汪
0: 汪！好的，这个是属于你的汪汪队狗牌。哦，
3: 好酷啊！
0: 还有，这一顶是给你的，你专用的工程安全帽。你现在已经成为汪汪队的一员了，欢迎加入我们！最后一件事，在那个滑梯下面滑下去会有一个惊喜正等着你哦。哦，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是真的，去看看吧。不过在你能够到方向盘之前，我想你要先长大才行，但你会长大的。从那天开始，小丽一直是只很乖的狗狗。
1: 很乖的狗狗应该是很棒的狗狗。
0: 这个自我评价说得很好，小丽。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成长需要好根基，盖世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好啊！哎呀，飞过来了！垃圾桶，太好了！冒险湾最棒的净滩日了，呀呼！
1: 看来这片海滩不清理不行了，暴风雨的强风几乎把所有垃圾桶都吹翻了。
2: 不知道谁会得到净滩活动的第一名，赢得这根大大的奖品骨头。哎，
3: 我好想要那根骨头。哇，
4: 那你得先打败我，我可是超强力净滩机哦。这样是拿不到大大的奖品骨头的。
5: 嗨，你好，华丽。但是抱歉，伙计，还不能吃点心。我现在要把水里的垃圾捞掉。

0: 那好吧，如果你帮忙就赏你点点心好吗？吃个牡蛎吧。嗯，快接着吧，伙计。哇，你好厉害，再来一个。我最喜欢旋转华丽了。你还会什么？哦，水中憋气，这是新招式。哈，你憋得挺久的嘛，华丽。华丽，我想你憋得够久的了，华丽，你在哪儿，伙计？
1: 你等着，我去求救。
2: 莱德，我是阿宝船长。
3: 嗨，船长，你怎么了？
2: 是华丽。这么说吧，他没在上面，在下面，他在水底下，而且他没有再浮上来过。
3: 抱歉，我不是很明白。华丽在水底下？
2: 没错，他被困住了。海象的确可以憋很久的气，可是你不能不换气啊！你能帮我救华丽上来吗？
3: 放心吧，船长，汪汪队马上就去。

0: 队长。
1: 好的，汪汪队，这次我们的动作必须快。海象华丽在阿宝船长的船附近潜入海底，却再也没有浮上来。
2: 海象的确可以变很久的气，可是也不能不换气。
1: 陆马，我需要你用潜水装备跟我潜入海底，找到海象华丽，
3: 开始行动吧。
1: 阿奇，万一要把它拉上岸，我会需要你和你的绞盘，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其他狗狗负责把海滩清理干净，
0: 还要赢得骨头。
1: 好了，汪汪队出动。

0: 在我们查出华丽的问题前，你先原地待命。
1: 莱德，陆马，谢谢你们能这么快就赶过来。
2: 别担心，船长，我们去找华丽。好了吗，陆马？
3: 好了，我们可以下水找他了。
1: 冲啊！汪队。

0: 快呀，华丽，伙计，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办得到的。华丽，华丽，你还活着？没错，我就知道你行。其实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猜到了。
1: 华丽被这张旧渔网缠得非常紧，我实在没办法帮他解开。
2: 我们先试着用阿奇的绞盘把他拉上岸，然后在岸上帮他解开吧。
1: 主意不错，交给我吧。阿奇，兰德要用到绞盘了。
3: 好的，绞盘。
2: 去，
1: 开启绞盘，汪！

0: 你安全了。我刚才特别担心你。耶！见了莱德，还有路马和阿奇，你们三个救了华丽。
1: 只要你有麻烦，就大声呼救吧。莱德，你看，16个垃圾桶全都在这儿了。
2: 哇，灰灰，这些全都是你自己捡的吗？
1: 其实我找帮手来帮我了。
3: 这些桶里的垃圾是我们刚才一起捡的，莱德。
4: 没错，我之前说过了，最认真的狗狗就有奖品骨头啃。
2: 哇哦，

0: 不朽团队，解决了困难，冒险湾疯狂的玩一玩，汪汪汪汪汪汪队，
1: 哈哈，我们华丽的旋转功是最厉害的。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卓
2: 然。海上救援，
11: 洗澡水放好了。

0: 洗澡喽！
1: 我最爱洗温水澡了。
0: 你好，小丽，这是准备给灰灰洗的，可我现在找不到它。那你洗吧。

0: 凯蒂，我的洗澡水好了吗？
1: 你好，我是莱德。
2: 哦，你好，莱德。
1: 你好，阿宝船长，怎么样了？
2: 那个，说来真的有点不好意思，我的船，怎么说呢，卡住了。
1: 比目鱼号搁浅了。
2: 就是啊，莱德，我卡在暗礁上，而且潮水又快退了。如果我再不脱困，比目鱼号就要沉到海湾里了。你可以出动你的汪汪队来这里帮我吗？拜托了。
1: 不要担心，阿宝船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在呼叫。
4: 哦，看来之后等一下再洗了。只要有麻烦，小丽就往前冲。
5: 总部集合，
6: 莱德在呼叫，
7: 先走了。

0: 出动，莱德队长。
1: 好的，汪汪队。现在有个紧急情况，阿宝船长的船搁浅了。
2: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啊！
1: 他被困住了。
2: 如果我再不脱困，比目鱼号就要沉到海湾里了。哦，
0: 我们的救援长需要我们，
3: 我们要快去救比目鱼号。哇哦！
0: 海湾是什么？
1: 我们得想个办法，在潮水退去前，把船脱离暗礁。路马，我需要你驾驶气垫船，帮我把船长的船脱离暗礁，
0: 开始行动吧。
1: 天天，我需要你驾驶直升机飞到上面，找出通过暗礁最安全的路。
4: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们能来救我。
1: 怎么回事，阿宝船长？
0: 因为我看老海象看得太专心了，他就这样在海里晃来晃去，然后结果就是我忘了要注意暗礁，我卡住了。
1: 交给我们吧，船长，路马跟我会救你出来，请帮我绑上绳索。
0: 绑好了。
1: 好的，船长。婷婷，你那边怎么样？
2: 往海豹岛的方向没有发现暗礁，只要避开前方那块大石头，就能顺利地将比目鱼号拖出来了。
1: 了解，走吧，路马。
0: 船还是动不了。
1: 你的船上有没有什么用不到的重物？船如果变轻的话，就会往上浮了。
0: 没有，我等等，我想到了。

0: 我正在研究这头成年海象的睡眠以及饮食习惯，我发现它很能吃，而且还很能睡。你说的非常对。再见，华丽，等一下再喂你。
1: 应该行了，用力冲，路昂。

0: 是的，你说的没错，船的确正在慢慢沉入水里。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冷静点，阿宝，冷静点，没关系的。来个深呼吸，啊，我没事。船身肯定被暗礁撞出了一个洞，啊，我想在我回到码头之前，比目鱼号就会沉了。
1: 我们得想想办法。有主意了，灰灰一定可以修补好比目鱼号的，得把他叫过来，立刻。是莱德，太棒了，我又得救了。做什么？船长的船上有个大洞，我需要你来帮他补好。马上办！哇、哦！这个不行，这个也不行。太小了，不行，不够坚固。哦，找到了，别丢掉，再利用。我找到能阻止水涌进船身的铁板了，它能让船撑到回码头为止。
2: 天天去找你了，他会马上把你接过来。
3: 狗狗要飞上天喽！
1: 哎，百度，你看着点路，这下面可是全世界最大的浴缸，我可不想下去泡水。快点把我放下来！
2: 小心点，灰灰，
1: 你会变成落水狗。我今天为什么总要跟水牵扯不清啊？
2: 这块铁板刚刚好。我们快去把船补上吧，路马，
3: 开始行动吧！
0: 再不救我，我要弃船了。
2: 放心吧，船长，莱德跟汪汪队一定会化解危机，拯救你的船。

0: 车的每一侧，杜马。
1: 往前拖吧，莱德。
0: 没问题。
1: 哇哈哈哈，成功了！耶，你们救了比目鱼号，太棒了！谢了，莱德，还有路马，哈哈，还有天天也是。
0: 挠挠肚皮。
1: 你也是灰灰，没有你们帮忙，比目鱼号毫无疑问肯定铁定一定会沉到海湾底下的。
0: 好痒啊，好痒啊。
2: 汪汪队做得好，我们到狗狗公园去跑一跑好不好？
0: 啊耶。

0: 我就知道。
1: 水放好了，灰灰，要洗澡了。
0: 真是的。
1: 秋季庆典，这些什么呀？
2: 阿奇，谢谢你哦！这些苹果看起来可真棒啊，而且刚好能赶上秋季庆典呢。我种的苹果一定是最甜的。
1: 我最爱最爱吃苹果了，农夫友们。

0: 难道你不爱南瓜了吗？
1: 我也最爱南瓜了，尤其是南瓜派。我咬不到那些在高处的树枝，我轻轻松松就能咬到那些。看着，啊啊，不，等等，啊，咬到了！可是毛毛，你会被……哇，弹出去的！抱歉，贝婷娜。啊，我没有事。毛毛，
0: 你没事吧，毛毛？哦，糟了！
1: 非常抱歉，我会收拾干净。
0: 不是的，毛毛，我可以处理这些南瓜泥。就是贝婷娜的样子让我有一点担心，她这样不安地动来动去，表示马上要变天了，而坏天气对苹果可不好。没错，马上要下雪了，奶牛总能先知道。
1: 你是说有暴风雪要来了？可是冬天还没到，
0: 还没摘下的水果会被冻伤，而且没办法拿去卖了。哦，真糟糕。
1: 在暴风雪来之前，我们要摘下所有水果。可是还有很多要摘，
0: 我们三个是不可能摘完这些水果的，这真是太糟了。
1: 莱德跟汪汪队可以帮忙。
2: 对，那我们就走吧。嘿，

0: 怎么了，狗狗？农夫有美需要帮忙，有暴风雪要来了，他必须在天黑前抢收所有水果，不然的话秋季庆典就毁了。
1: 别担心，狗狗，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2: 你输了。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0: 最后一个到总部就算输。
3: 汪汪队，总部集合。
4: 是莱德，看谁先到。
5: 放到玩具箱去。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你这样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农夫尤美
0: 真的很需要我们。
2: 对啊，他就靠我们了。
1: 毛毛，我们需要你用你的梯子摘长在高处的水果。
2: 火力全开！
1: 小丽的运送机会把摘下的水果送进仓库储存，要快！
2: 小丽往前冲喽！
1: 其他的狗狗也会帮忙。这个工作要出动每只狗狗。
3: 耶！

0: 下。
1: 没错，汪汪队动作最快最快了。
2: 天天跟鹿麻，你们去采收南瓜。
1: 没问题，来吧，天天，开始行动吧。
2: 萌萌，把你的梯子架在这棵树上吧。来。开始执行采收任务吧。
0: 那么我呢？
2: 应该有办法能快速地把这些苹果送到仓库里。
0: 那好，我去找找看。
1: 那么我呢？
2: 你去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阿奇。
1: 我可以把苹果放进仓库。
3: 哇哦，这些篮子由我来搬。
1: 算了吧。
4: 我们来采收这个大的。
5: 好啊。
1: 嘿，天天，你们需要我的帮助吗？我碍手碍脚的，也许别的地方会需要我。
0: 一根旧的排水管，太棒了，
5: 别丢掉，再利用。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汪汪队准备出动，
2: 滚南瓜喽！
1: 一定有什么是我能做的。
3: 毛毛，小心南瓜！毛毛，小心一点！
1: 毛毛，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1: 你很适合橙色。
0: 哦，糟了，农场乱糟糟的了。
2: 狗狗，工作可不是这样完成的。
0: 我们都互相碍手碍脚的。
2: 阿奇，我现在有工作给你了。
1: 快告诉我，莱德。
2: 我们需要你来帮忙指挥交通。
3: 对呀，阿奇会是很棒的交通警察，因为他本来就是交通警察。
1: 那还等什么呢？哇哦，汪汪队，我们出动喽！
0: 水果运送槽准备完毕了，
6: 这是他们来的，
5: 别丢掉，再利用。
6: 继续送过来，灰灰，用你的卡车帮小丽。

0: 知道怎么把南瓜赶快搬进仓库了。来个滚南瓜比赛。嘿，阿奇，叫他们一起来。
1: 滚南瓜比赛开始了，把他们滚进仓库。哇哦，
2: 我没事。
3: 冲冲冲冲冲冲！
4: 这是最后一个了。
5: 行了，宝宝们，成功了，
0: 我们完成任务了，时间刚刚好。看外面，现在雪真的下起来了。
4: 莱德，你跟狗狗帮了我大忙，现在秋季庆典可以顺利举行。
0: 不用客气，农夫尤美，只要你需要我们，尽管开口。
6: 我宣布，我们冒险湾的秋季庆典活动现在开始。

小心一点。我没事了。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迷路的小蝙蝠。
10: 我扔了，
9: 哇哦，我来接，我来接，我会接到的，我一定会接到的。真不敢相信我们玩了一下午，幸好你跟狗狗们都不用赶去处理紧急情况。
10: 对呀，真的是很你好。如果敲钟的话一定会吓到那只小蝙蝠，可是咕咕鸡如果没听到钟声的话就不会醒来。别担心，交给我们，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

飞盘还有总部。

0: 出动，莱德队长。
1: 对，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一只小蝙蝠在市政府睡着了，就挂在钟下面。这种蝙蝠通常是和其他伙伴一起生活的，如果就它一个，那么很有可能是迷路了。我们得帮助这只小蝙蝠回家去。毛毛，我需要你带着狗笼爬到钟楼上面，但是小心别吵醒小蝙蝠。
1: 为什么？
2: 蝙蝠是夜行性动物，它们在白天睡觉。再说了，睡着的蝙蝠应该会比较容易抓。
0: 我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啦。
1: 哦，我是说汪汪救援任务。
2: 阿奇，我需要你先把网准备好，我怕小蝙蝠会想要飞走。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我是说交给我吧。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我宝贝的咕咕鸡，都快中午喽，你现在真的该起床了。哦，莱德，谢谢你赶来。
1: 不用客气，毛毛，把你的云梯架在钟楼上，阿奇，把你的网准备好，但要悄悄的。
2: 别忘了，悄悄的。知道了。
3: 二，
2: 云梯升起，网球炮，二。

0: 气，我要把它放进狗笼了。
1: 嘘，别吵醒它。
2: 什么？
1: 啊，扩音机，汪！
3: 别吵醒它。
1: 糟
4: 了，蝙蝠飞走了。
5: 糟糕。
4: 猫猫，你没事。哇哦，
1: 我来抓它。哇哦，哇哦。
2: 这招没有成功。
4: 抱歉，莱德，我们让他逃掉了，
5: 可能是因为我们吵醒他了。
6: 没关系，狗狗们会找到他的，至少现在市长您能敲钟了，
7: 真是太棒了。我最爱这个遥控敲钟手机应用了。哦，真是谢天谢地，我的咕咕鸡一醒来就要吃些点心的。
4: 我们该怎么找到蝙蝠呢？
6: 这是个好问题。你好，凯蒂。
8: 莱德，我们没办法踢足球了，有一只蝙蝠挂在了球门的横梁上。
6: 我们马上去。
8: 你好，莱德。
6: 天天，我需要你找到蝙蝠洞，我们得送这个小朋友回家。
8: 我知道了。

0: 围起来，这次我们就让他睡吧。
1: 包在阿奇身上。谢谢你过来，莱德。他挂在那里，我们都不能踢足球了。
2: 没错，蝙蝠不该来足球场，他是个捣蛋的家伙。
0: 放心吧，我们会送他回家的。天天，你找到了没有？
3: 你等等，莱德。啊，我看到洞了。哎，夜视镜启动。是蝙蝠，一定是这里了。
0: 我就知道你会找到的，天天。现在只要把蝙蝠放进狗笼就好了。哦哦，
1: 嘘，别吵醒蝙蝠，走开，去别的地方待着，快走。
0: 一切都还好吧？
1: 我不知道。蝙蝠要醒了，等等，宝宝睡好，乖，汪汪汪汪。好像有用，
0: 做得好，阿奇。好了，快过来，萌萌。
2: 慢一点，慢一点。行了，
0: 做得好，萌萌。啊，我们没办法再往前开了，可是蝙蝠洞就在上面。天天，你能把狗笼吊到上面去吗？我们爬上去跟你会合。
3: 知道了，莱德。汪汪！
0: 我们走吧，阿奇。你到家了，小朋友，快出来，小蝙蝠，你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3: 是老鹰，它的窝一定就在附近。
0: 我马上去。汪！我希望从这个口进去，能找到其他蝙蝠。小心脚下。
3: 我只看到一双双的眼睛，感觉有点恐怖哦。
0: 阿奇，近光灯。
3: 哇，你看好多蝙蝠。
0: 你到家了，小蝙蝠。
3: 哦，他们看到小蝙蝠真开心。
1: 现在小蝙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我想可能不行，蝙蝠是一种夜行性动物，他们在晚上找食物。这些蝙蝠马上要醒了，快看。
4: 真酷！
0: 好了吗，毛毛？
1: 我火力全开！
3: 毛毛呀，爸爸，
0: 这是最后一次了，要上床睡觉喽！
1: 一定要睡吗？
0: 我们可以明天再玩啊！嘿，狗狗们，快看，是我们的小蝙蝠朋友。
3: 莱德，我们可以跟小蝙蝠一起过夜吗？
1: 对啊，可以吗？
0: 因为你们都是乖狗狗，所以当然可以了。
2: 糟糕，
0: 我猜当你像小蝙蝠一样累的时候，不管现在是几点都能睡着。晚安，狗狗们。晚安，小蝙蝠。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

0: 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过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我也是，而且还是臭臭的。

0: 亚丽，
1: 对不起，我刚才想出去玩。
0: 好吧，但是别走太远，我一会儿就要带你去看牙医了。
1: 一定要去吗？我的牙齿非常健康，您看。
0: 要去的时候我会叫你的。
1: 你没事吧，阿奇？
2: 小贺一见，只是牙齿在摇。
1: 牙齿在摇太棒了，把牙齿放在枕头下，牙仙就会送你一件礼物。
3: 怎么回事，狗狗们？
4: 阿奇的牙齿在摇。
3: 嘿，让我看看，
2: 给黑颗牙了，你看。
3: 也许应该带你去牙医那儿看一下。
2: 看牙医？不用了，我的牙齿很好。
0: 亚丽，我们该走了。
1: 我想我不能去看牙医了，爷爷。您看，梯子坏掉了。
0: 梯子坏掉了？那么我去借一把梯子让你下来好吗？
1: 太好了，这样的话就肯定来不及去看牙医了。
0: 汪汪队一定可以及时带你下来的。
1: 对哦。
3: 我还是觉得你现在最好去看一下牙医，阿奇。我是莱德。
5: 你好，莱德，我是波特先生，
0: 需要你帮个小忙。亚丽被困在他的树堡上下不来了。
3: 怎么回事？
5: 下来的梯子不知道为什么掉了几阶，再不快点让他下来就来不及去看牙医了。
6: 不去看牙医也没关系，
3: 别担心，
6: 汪汪队会马上赶过去救亚丽下来，然后送他去看牙医的。
1: 你们用不着这么着急，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来得及。
8: 有谁想跟我玩拔河吗？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亚历被困在树堡里面了，我们必须带他下来，送他去看牙医。萌萌，我要你用云梯爬上树堡接亚历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阿奇，我要你以警察狗狗的身份护送亚历准时去看牙医。
2: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谢谢你能这么快赶来，莱德。
1: 不用客气，毛毛。嗯，
2: 云气升起。
1: 啊，阿奇。
3: 说的对。
1: 好了，毛毛
2: 来了。接的真好。
1: 好了吗，亚丽？你准备好去看牙医了吗？阿奇会鸣警笛把你送去牙医那里的。
3: 真的？酷！我要跟阿奇去，可是不要去看牙医。
1: 你有一点害怕？
3: 不对。

0: 我是非常的害怕。
1: 没有关系的，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事。
0: 你跟汪汪队就没有？
1: 我们当然也有啊。有办法了，亚丽，如果我能让汪汪队做他们觉得害怕的事情，那你愿意去看牙医吗？
0: 那么我想看看狗狗们都会害怕些什么。
1: 我呼叫狗狗们，你要准备好去看牙医。好了，狗狗们，我们必须帮亚丽克服去看牙医的恐惧。
0: 怎么做？
1: 我要每只狗狗都做一件自己害怕的事，谁想要先来呢？
2: 这个
1: 好吧，那就我先来。在我们救援时，我做了很多吓人的事，比如掉在天天的直升机上，在结冰的悬崖上爬。但你们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什么呢？
1: 波特先生，请给我一些球压甘蓝好吗？
5: 马上就来，莱德。这是你要的。
1: 真是非常谢谢您。看吧，也没有那么糟糕。
0: 你少骗我，我才不相信呢。
1: 好吧，是很糟，可是就算那很可怕，我还是能克服的。灰灰，你最怕什么呢？
0: 怕水。快动手吧，猫猫。
4: 没问题，水枪。我要喷喽，
0: 喷吧。
4: 湿了，湿了。哎
0: 呀，我又会有一种落水狗的味道了。
1: 小丽最害怕的是蜘蛛。
4: 有蜘蛛。
0: 我不怕。
6: 我不怕。我现在还不可以害怕，对吗？
1: 当然。
6: 蜘蛛有细菌。
1: 现在该天天跟毛毛了。毛毛最害怕飞行，
7: 也没有那么可怕。
8: 小心！有老鹰，我不喜欢老鹰。
4: 我真的非常不喜欢飞行，
0: 太酷了！
7: 我爱地面。哇，
0: 我没想到汪汪队也有害怕的事情。
1: 你看吧，我们大家都有害怕的事，但是有时候就算害怕，你也必须要去做。
0: 狗狗们能鼓起勇气，我也可以。我准备好去看牙医了。
1: 亚丽，你能帮最后一只狗狗鼓起勇气吗？
0: 谁啊？
1: 阿奇，因为他也害怕去看牙医。
9: 我不需要去看牙医的。
1: 看吧，也许你可以帮帮阿奇，让他看看你有多勇敢。
0: 好的，没问题。

0: 走吧，阿奇，就只是去看牙医嘛，我们可以一起进去啊。
1: 好吧，
2: 你真棒，亚历。
3: 太好了。
0: 牙医真的非常亲切，他送了我一张贴纸，还有一把牙刷。他教我们刷牙要保持牙齿健康。
4: 是的，没错，牙医拔了我的牙齿，但是会长出新的，你们看。
2: 我为你们两个感到骄傲，但别忘了，只要你需要多一点勇气，就大声呼救吧，
4: 或吹口哨。听着，我可以用缺一颗牙齿的地方吹。
5: 真
6: 酷了，
5: 你拔下来的这颗牙齿真的好大呀，伙计！
6: 牙仙一定会送你一份特别巨大的礼物。
4: 大家快看！牙仙送了我一个非常大的骨头，好痛！我想我又有一颗牙齿在摇了，你们看。

0: 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老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带
11: 吧。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5: 卓然。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海葵。哇，好厉害！
1: 哇，还能这么玩？
2: 那是，这可是我找到的独一无二的叮咚。
3: 小鳄要玩，
4: 给我玩会儿。
5: 我要玩呀！
2: 你们得排队，等我玩够了再轮到你们。
0: 那我们也可以去找一样的叮咚玩啊。
2: 找不到的，它是独一无二的。
1: 尖尖，那你敢不敢告诉我们这个叮咚是在哪儿找到的？
2: 告诉你们也没用。
0: 谁说的？
3: 大家一起找，总比你自己力量大。
6: 尖尖，
1: 快告诉我们吧。
2: 就珊瑚礁啊。
1: 哦，去找就能了。
2: 别白费功夫了，我的叮咚独一无二。
0: 再找找，
1: 不会真找到一样的吧？还真有啊，还这么多。

0: 谢谢大家，打扫出这么多叮咚。
1: 吉利，
0: 快来尖尖，幸好有你们，不然叮咚堆在海床上太影响海葵的健康了。
1: 啊，叮咚会伤害海葵吗？
2: 原来这些藏在海葵里的叮咚会影响它们的生长。你看，
1: 我得回去一趟。哎，尖尖，你的独一无二叮咚呢？尖尖，去哪儿？
0: 哎呀，那边有一株被特别保护的地毯海葵。
3: 特别保护？
0: 是的，为了不让它受到打扰，我在周围安装了围栏。
1: 是哪个来着？
2: 这里这株海葵好像在发抖。
0: 就是它。护栏呢？
1: 叮咚，原来是被当护栏用了。对不起，我把它们

0: 鬼里去的。
1: 看来叮咚让小鱼们很不满意。嗯，我想那株地毯海葵会自己慢慢恢复的。
2: 嗯，哎，是谁说这个叮咚是独一无二的呢？
0: 我希望它是。
3: 叮咚，多多一起玩。
4: 对呀，
5: 多多的叮咚不就有更多的玩法了吗？
1: 是吗？那我就不用为他们发愁了。
5: 大家一起想，总比我更有主意。
2: 虽然不是独一无二，但是现在更开心了。哇！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刷刷叮咚徽章。
6: 嗯，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牙刷，在海底发现的垃圾中常常有它们的身影。旧牙刷多多利用起来，就能减少大海污染。
4: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4: 甜甜生病了。
8: 嘿，找到小鳄了，耶！
9: 甜甜真棒，
8: 这次轮到我藏了。小鳄来找甜甜。嗯嗯。哦哦。三。
4: 在玩，
0: 嗯，可是
8: 甜甜还想跟小鳄玩。
4: 啊啊啊啊啊！甜甜病了？
8: 没有啊，我哪像生病？
0: 甜甜生病，小鳄不走。
8: 真的吗？哦，甜甜是生病了。
0: 嗯，小鳄背你。嗯。
8: 咱们继续玩吧。嗯，
0: 病了睡觉。嗯
8: 啊，病了就不能玩了吗？甜甜还不想呼呼。啊，
0: 小鳄拍拍，
8: 哈，想起来了，甜甜只要吃最爱的香蕉，病就全好了。哇，
0: 甜甜休息，小鳄吃着。
8: 又可以玩了。
0: 啊，小鳄想吃，不行，甜甜的。嘿，呀。奇怪，甜甜不该乱跑。
8: 别担心，小鳄，甜甜吃完香蕉病就好了。哦，甜甜好了，来来，我们继续玩吧。

0: 肚子，甜甜肚子好疼。甜甜在哪儿？
1: 小饿，我在这儿。
0: 甜甜，你怎么了？
1: 甜甜没事。阿啾阿啾阿啾，
0: 吃冰刀快跑！甜甜，
1: 甜甜这次真病了。
2: 甜甜醒啦。
3: 肚子还疼吗？
1: 小鳄呢？
3: 小鳄帮你采香蕉去了。
1: 小鳄最好啦，
0: 喝点温热的水吧，会舒服一些。
1: 谢谢。
3: 等等，甜甜，是叮咚，白色叮咚。
1: 阿啾阿啾，今天雨林里一直有阿啾，
0: 幸好看到了，叮咚可不能吃。
3: 难怪。再小的叮咚吃进肚子也会难受的。
1: 甜甜以后会小心。阿啾
0: 呀，叮咚怎么变多了？
4: 大家快来帮忙！
3: 雨林被叮咚占满了，咱们快去清理吧。
1: 甜甜帮忙，甜甜要把白色坏叮咚收拾干净。
0: 可以跟我们一起回雪糕号呀。
1: 真的吗？太棒了，来到天亮。
0: 甜甜累坏了。
5: 这是白色小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白色泡沫塑料，它的颗粒又小又轻，风一吹到处都是，小伙伴们不小心吃到会生病的。
4: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

0: 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5: 吧。干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0: 3岁了，喝卓然
2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0: 3岁了。
22: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23: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2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4: 大海流鼻涕。
25: 脏的，条条不对。
26: 条条，你就是不讲卫生才会生病的。哈，
27: 这次我忘了，下次再说嘛。开始清理叮咚了，大家快点啊！
28: 条条，都怪你。
27: 谁说一定是我传染的？算了，今天就不去清理电灯了。

0: 见。
1: 条条，肯定是因为你把大孩子传染生病了，大海才会流鼻涕的。
2: 这可不行，得把大海治好。我们去看看吧。嗯。
3: 粘住了，
2: 看我的，嘿，鼻涕走开！你怎么回来了？
4: 小鱼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3: 我们到水下去看看。
2: 那是什么？大鼻涕鱼，
5: 它来了！
2: 小鱼别怕。
4: 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3: 他好像也需要帮助。哎呀，是安可，
1: 终于得救了，谢谢大家。这些海鼻涕真是麻烦。
2: 都是我不好，大海是被我传染的。
3: 总之我们和大海都生病了。
1: 安可，你能去通知白月医生吗？我想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办。
6: 白月婆婆就在上面鼻涕最多的地方。
2: 白月婆婆，
1: 白月婆婆，
7: 白月婆婆，
8: 白月婆婆，
9: 白月婆婆，
10: 白月婆婆，我在这儿。被粘住了。
2: 手，
11: 孩子们，
2: 我们来帮忙。

0: 涕，都是被我传染的。哎，
1: 不怪你，小条条，大海生病啊，是因为叮咚。我们先打扫叮咚，帮大海治病好不好？这些叮咚弄脏了海水，当海藻和浮游生物遇到不干净的海水，就会产生这些黏糊糊的海鼻涕。
2: 原来不讲卫生，大海也会生病。
3: 我们错怪条条了。
0: 快走快走，我要回去洗手。哎呀，
4: 条条，
0: 我没事，就是身上滑滑的，全是大海的鼻涕。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海鼻涕徽章。
6: 海鼻涕是一种严重的海洋污染，虽然粘液本身没有毒，但是覆盖在海面上会阻断阳光，影响水下小伙伴们的生存环境。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3: 彩月婆婆的一天。
2: 哦，白月婆婆，这个叮咚做成什么好呢？
1: 一个奇特的花瓶。哇，
0: 那这个呢？这个，
1: 一条小船。
2: 这个能做什么呢？
1: 一定是个适合你的帽子。
4: 哇，这是一个好主意。

0: 年纪大了，太容易犯困了，看来我得休息一下了。
1: 白玉婆婆，
2: 白玉婆婆，
0: 阳光正好。
3: 玩球球。
0: 这个适合做枕头啊。
4: 白玉婆婆累了，想要睡觉了。
1: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看，超级大的一个叮当。
5: 拿它做什么好呢？
1: 再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2: 姐姐，条条，你们吵得婆婆休息了。
0: 这个，我想想啊。
2: 这样下去，白玉婆婆该多累啊！
1: 我得帮帮婆婆。
2: 完成啦！
0: 瞌睡像，这是，动起来有点费劲呢。
1: 婆婆，穿上这件叮咚彩裙，大家就认不出你了。
0: 这能行吗？那我现在……
2: 现在开始，您就是彩月婆婆吧。
1: 不是白月婆婆，这位是彩月婆婆哦。你看哦，
6: 不是白月婆婆，要是白月婆婆就好了。我钻不进去。
2: 先别急，气球球，你自己能想到办法的。
0: 试试放松一点。
6: 放松。哎，变小了，我有办法了。
7: 哎呀，这个好看。不行，还是这个好。婆婆，你觉得哪个好看？
2: 吉利。
7: 不是白月婆婆。
2: 这位是彩月婆婆。
7: 如果是白月婆婆，肯定有好主意给我。
2: 加油，吉利，你自己能搞定。
0: 别急，相信自己的想法。
7: 我的想法都好看啊。对啊，都好看，我有办法了。嘿。
2: 没关系，我去捡。
0: 瞌睡相。
1: 白玉婆婆别动，你受伤了。
0: 彩裙叮咚把我卡在这儿了，我动不了了。
2: 我来了。
7: 别急别急啊，
6: 我们来帮忙。
2: 快快帮白玉婆婆解开叮咚。
7: 真是
6: 白月婆婆。
0: 是我。再见了，彩裙叮咚。
6: 叮咚不能套在身上，这回我们都记住了。
1: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害得婆婆受伤。
0: 没关系，今天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谢谢你，瞌睡相。
7: 还该感谢你的提醒，我们太依赖婆婆了。
1: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来给我们出主意。
2: 怎么啦？不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6: 这是彩条叮咚徽章。
8: 本集的叮咚是彩条塑料袋，漂流在海洋里的塑料袋一旦挂住或套在伙伴们的身上，将很难挣脱。
9: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10: 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第17集谜案追踪。
1: 据说武林县第一剑客，他的剑法是切西瓜练出来的，真是匪夷所思啊。
2: 师父，我们这样做真的能够练出精神力的进阶招式吗？
3: 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2: 又是这种话。
0: 真羡慕小呆呆他们，高阶任务一定很刺激。
1: 近日，完美队长商人视频在网络上疯传，多少网友爆料，这位伟大的英雄屡次在完美星街头横行时髦。
0: 岂有此理，这一定是
2: 石头友，是我灭。师父，我们必须帮完美队长查明真相。
4: 老葫芦，劳烦您准备传送，我们
0: 一定是去调查完美星的可疑商人事件吧。
2: 请让高级英雄菲菲协助您抓住真正的罪犯。
4: 你们怎么知道？
0: 我们边走边说。
5: 好吧，如你们所愿。

0: 哇，这里就是全宇宙最伟大的英雄的家乡，完美星。
1: 好多完美队长的玩具呀、啊！哎呀，
2: 这些是。
3: 隆重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完美星的特色，能够为游客解决一切旅游问题，并且和我一样拥有完美身材的完美队长智能人偶。
4: 抱歉，完美队长，我没想到是您本人，我还以为
5: 你误以为完美队长是失控的智能人偶，因为他刚刚手舞足蹈的样子就跟那些失控人偶一模一样。
4: 没错，因为
5: 完美星最近发生了不少智能人偶伤人事件。原来如此，这些智能人偶才是伤人事件的真凶。
4: 奇怪，我明明什么都没说、啊、
3: 据我所知，这些智能人偶可从未出过差错。
5: 要查明真相，只能去事发地点亲自看看了。猪猪们，我们分头行动。
6: 没问题。
7: 哎呀，人偶为什么会失控？我还希望你们告诉我呢，告诉我为什么他会突然冲进我的游戏厅，把我打成这样。
0: 哼！哦，完美街头游戏攻略。哇，正义冲撞，正义旋风腿，正义螺旋波。
7: 没错，这些招式完全根据完美队长的能力设计，是这款游戏最大的卖点哦。
2: 拜托，我们不是来玩游戏的，还有正事要做呢。
8: 当时我看你他横冲直撞，
1: 突然冲过来撞飞我，
4: 还会进店铺乱翻东西。
2: 哎，还是一无所获。
0: 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不如
6: 就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8: 完美工厂。原来有关那个肌肉队长的产品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嘿嘿，或许这里就有我要找的这位肌肉队长的致命弱点。
2: 啊，这个完美西米露看起来不错啊。
8: 嗯，口感确实顺滑，但是太甜了，建议少糖。
6: 啊，谢谢您的建议。
8: 哎呀，不客气。
0: 游戏大师。
8: 又是你们这些小猪！这回我要一雪前耻！
0: 小心他的头子！超新武力侠变身！

接下来该老鹰出场喽。

0: 戏失控的智能人偶也和游戏大师脱不了干系。
1: 所有角色到位，我宣布老鹰抓小鸡游戏正式开始。
2: 好耶！
3: 他说请我们吃小鸡炖蘑菇哦。
4: 不是我们被绑架了。
1: 如果逃避我的游戏，我可不保证那些小鸡的安全呢。
0: 真卑鄙！
1: 谢谢夸奖。那么我们继续游戏吧。
3: 好香啊，是鸡肉熟了吗？
5: 不是，烤乳猪。
1: 我忘了说了嘛，没保护好小鸡的鸡妈妈是会变成烤鸡的哟。
6: 菲菲，只能打倒那个大块头了。
0: 对不起了，完美队长。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6: 大力金刚腿之流光飞腾。很好。
1: 哟，想跟完美老鹰比凶残，我乐意奉陪。
0: 擒贼先擒王。
1: 正义重撞。
6: 完美队长在游戏里的招式。
0: 胸部受到损坏，
1: 接下来是正义旋风腿。
6: 哇，太酷了。
0: 猪猪侠，现在不是称赞对手的时候。
1: 这可是老鹰抓小鸡的好机会。

0: 小鸡都保不住的话，
1: 没错，你们会彻底变成烤鸡。
2: 我有计划了，菲菲，我一定会保护你。

0: 是天助我也。
1: 其实我早注意到这些裂缝了，我是故意摔倒将它引过来的。
2: 干得不错。
0: 出来出来呀，
1: 不能让它出来。大力金刚魂之流光飞影，
2: 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1: 游戏大师，我们赢了，
2: 接下来该解决你了。
3: 什么时候？
0: 当然是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啊。
1: 可恶。
0: 今天的游戏十分愉快，我还有任务在身，你们就留在这里陪伴你们敬爱的完美队长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汁，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第十八集，双珠合璧。菲菲，我们一定会恢复自由的，不就是根铁链吗？哎呀，哎，
1: 我试试解除机甲，
0: 好办法。
1: 看来这不是普通的手铐。真讨厌，我们得赶紧抓住游戏大师才行。
0: 怎么抓呀？我们都不清楚他下一步会去哪儿。
1: 你提醒我了，之前游戏大师控制人偶破坏的那些地方都有关于完美队长的资料。完美工厂那里应该是全宇宙最了解完美队长的地方，游戏大师一定不会错过他。
0: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通知完美队长。
2: 完美队长，我爱你。
3: 玄机女侠，请给我签名啊。
0: 这里是猪猪侠，刚有游戏大师袭击，被困在集市入口。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完美工厂，你们必须马上行动。
2: 完美，完美，你最完美。
0: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走这边。
1: 主侠，行动指令必须准确才行。
0: 抱歉，
1: 跟我走，听我指令。走左边，走右边，走上边。
0: 小心呐！
1: 手铐似乎变松了，也许我们只需要保持行动默契，就能够摆脱这个麻烦的手铐。
0: 那太棒了，我们之间从来不缺默契。

0: 有默契。
1: 厂长先生，这就是你说的关于完美队长的珍贵资料？
2: 没错，这是完美队长第一次出战时穿的披风，宇宙大战时戴的头盔，打败黑云时穿的战靴。哇，真是令人振奋的英雄之绩。哦，对了，当当，有完美队长小时候穿的泳裤。
0: 游戏大师果然在这里。
2: 哈，还有我最最自豪的人偶密室，里面是还未投入使用的最新完美人偶。
3: 不能再让他逃走了，把他引到那个密室里困住，
0: 然后来个瓮中捉鳖。
2: 您一定对这些人偶很感兴趣。
1: 浪费时间。
3: 就是现在，超级武林侠变身。
1: 小主厨，又是你们。
3: 主厨侠，你必须配合我，才有机会摆脱这个凡人的手铐。
1: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默契手铐的秘密，不过想要解除它，必须保持100%的默契。你们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啊。什么？
3: 就算没默契，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
0: 反正这回你别想逃。
1: 既然你们这么有兴致，我就再陪你们玩一局。
0: 谁在打我啊？
1: 自己找啊，因为我们这次玩的是捉迷藏游戏哦。
3: 无法明确哪个是敌人，我们要小心。
0: 菲菲，对不起啊。
1: 默契手铐再加上我的偷袭人偶，这次你们必输无疑。
0: 那我们就把这些人偶全部打倒，看你怎么偷袭。
1: 你们还真是不会玩捉迷藏呢，捉迷藏的精髓永远都是攻其不备。

0: 个手铐的确太湿了。
1: 菲菲，再坚持一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解决游戏大师的。冷静，我一定要冷静。

0: 什么？
1: 猪猪侠，你是怎么做到的？
2: 应该是直觉吧。我一心想着要保护你，身体就自己动起来了。
1: 所谓直觉，其实就是过去所有的经验带来的敏锐洞察力。我明白了，蜘蛛侠，与其分神找敌人，不如凭直觉去应对。
0: 你们刚刚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下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2: 相信直觉，以静制动。

0: 啊，手铐没了。
1: 我们的力量似乎也变强了。
2: 嗯，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1: 原来如此，刚刚在我们全力感受直觉、相信直觉的过程中，不仅更加默契，精神力也不知不觉全部集中起来了，所以力量才增强了。
0: 好极了，那我们就继续感受直觉，相信直觉。
3: 可恶的小猪，你们彻底惹火我了。人偶旋风头锤，
0: 是时候让我们结束这一切了。大力金刚锤之

0: 战力紧接招式了。
1: 嘿嘿，轮到你了，游戏大师。
2: 特我的小子！我呀！这是，终于找到了，真是谢谢你啊，猪猪侠！
1: 游戏大师，别想跑！
2: 小猪猪们，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后会有期。
1: 抱歉，我们又没有抓住坏蛋。
3: 但是你们查明了人偶商人事件的真相，第一次高级任务圆满成功。
4: 太棒了！
5: 啊，怎么样，菲菲？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变帅了？
6: 我简直不敢相信，完美队长，我是您的忠实粉丝。还瞧，我还收藏了全宇宙唯一一张英雄落泪照片。
2: 强调先生，请问坏蛋是否看过这张照片？
6: 我还没开始展示，他就把我打晕了。
3: 为了守护完美队长的形象，这张照片请交给宇宙英雄联盟保管。
6: 怎么会这样？
2: 嘿嘿嘿，报告首领，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终于让我找到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

0: 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0: 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 宝贝比我强，
2: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第19集，追回太阳。
1: 耶！武灵侠们，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一次高级任务。
2: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英雄排名升到了第20名。耶！
3: 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0: 什么情况？
4: 紧急救援！植物星球的人工太阳被偷了。没有人工太阳供暖，星球上的植物和花草人都无法熬过这个寒冬。
5: 植物星球，花草人。
4: 完美队长，要麻烦您跑一趟了，我们现在实在走不开。
0: 完美队长，花草人是我们的朋友，请带上我们吧。
1: 好吧，那就这样决定了。超星武灵侠，调转方向，目标植物星球。
6: 明白。

0: 是完美队长，还有超勤乌龙侠。
1: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
2: 树人村长，很高兴见到你们，但我们是超星武灵侠，不是超勤乌龙侠。
0: 哦，是吗？那可真是奇妙。你们和之前帮我们解决了巨瀑危机的超勤乌龙侠长得一模一样。
2: 哎呀，
3: 我们就是当年解决了巨瀑危机的猪猪，
2: 但是我们叫超星武灵侠。
0: 好的，这次我真的记住了。我们花草人都离不开植物星球这片特殊的土地，而这里的太阳就快要熄灭了，于是宇宙英雄联盟就为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1: 可现在人工太阳没了，还有几天就到冬天了，到时候这里所有的植物都会冻死，包括我们花草人。
0: 这里生长着全宇宙最特殊的植物，要是全部灭绝就太可惜了。
4: 别担心，只要我们及时找回人工太阳不就行了吗？
5: 没错，大家仔细找找，或许能找到线索。
0: 还有这里的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等蔬菜，它们可是有着调节情绪的奇效啊。
2: 啊，苦命香菜和欢喜南瓜在哪儿呢？
0: 怎么都没了？
2: 这个小偷怎么连这里的果蔬都不放过，真是太可恶了。
1: 我们花草人的嗅觉十分灵敏啊，或许我能根据残留的蔬果气味找到那个小偷。
6: 我在这边，跟我来。
2: 那我们还等什么？这就去夺回人工太阳。
0: 那就拜托你们了，超星武灵侠。
2: 朋友，我知道你们丢了太阳很伤心，但是也别太难过了。

0: 啊，也不用这么开心吧。
1: 别误会，这些都是植物的效果。苦命香菜可以让人哭泣，欢喜南瓜则会让人两种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走这边。
0: 哦，
2: 好嘞，有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做出更大的蒸炉，制作出更多的面点士兵来进攻雨鹰连了。
1: 找到人工太阳了，
0: 面点王，原来是你，快把人工太阳还回来。
2: 再见啦，你让我还我就还，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3: 那我们就只能自己拿了。
0: 啊，完美队长什么时候？
3: 人造太阳我就拿回了。
2: 皮肤侠，
3: 是不是太重了？好了，回去吧。
0: 啊，不愧是完美队长，这么快就把人工太阳给夺回来了。
4: 有偷袭！
3: 好厉害的暗器，这家伙绝不是等闲之辈。超级武灵侠，人工太阳就拜托你们了。
0: 明白，我们这就把太阳搬回去。
2: 人工太阳是我的，你休想拿走它。
0: 你去守着人工太阳，我们去对付它。
5: 超级武灵侠变身。
0: 面点王，一决胜负吧。
2: 让你们试试这个。

0: 抹杀，苦蜜花卷，欢喜馒头。
1: 只有两个面点战士，我们速战速决。
2: 对付面点战士，我们的经验多着呢。

0: 雷，开！
1: 苦命花姐是吗？遇到我们，你的确挺苦命的。
0: 嘿嘿，别苦着脸嘛，要像我一样笑才帅哟。哎，哦。
2: 灵犀池，
3: 哎，大力金刚腿，
4: 哈，轻松搞定。
5: 是吗？嘿嘿嘿
0: 嘿，怎么回事儿？我们为什么会哭啊？
6: 我怎么在大笑啊？
5: 你们和面点战士的每一次接触，都有大量的面点变成分子进入你们的身体，根本不需要吃下去就能直接起效果。哈哈哈哈哈哈哈！面点战士们，是时候消灭这些猪猪了。哈哈哈哈哈不管是哭还是笑，都会让你们的反应变慢。这次看你们还怎么和我的面点战士斗！
1: 就算这样，你也打不着我。
0: 哭起来一点也不帅。

0: 哎呀！
1: 赵仁强，你没事吧？
0: 你笑得那么大声，我感觉你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讽刺我。
1: 菲菲。菲菲，你没事吧？等等，我不笑了，植物效果解除了。
2: 两种味道中和一下就没事了。
3: 果然是这样，大家听我说，唤醒馒头和苦蜜花卷，它们的效果可以相互抵消。
4: 被破解了，总会伤心。
5: 真的吗？
0: 这样的话就好办了。
2: 波比，超人强，换位置。植物效果真的解除了，
1: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2: 我明白了。
1: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你了，面点。走了，人工太阳。
4: 幸好我跑得快
1: 啊！居然趁我们战斗时把人工太阳拿走了。
6: 站住，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0: 不愧是完美队长，竟然连纳米暗器都上不了他。
1: 少林，我把人工太阳又夺回来了。
0: 很好。看来只能寄希望于这个东西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莲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

0: 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想植物星球遭受灭顶之灾的话，我们最好赶紧找到灭顶王，夺回人工太阳。
1: 好，是命的痕迹，灭顶王应该就在前面。
2: 千万不要错过
3: 好吃的面条，
4: 点心烧烤应有尽有了喂！
5: 哇，好香啊！
1: 大家注意点，我们还没找到灭顶王呢，而且外面队长也没回来。他追的那个神秘人看起来很不简单，我们绝对不能放松。啊，人呢？
6: 这里的东西随便吃，吵醒五灵侠们。
1: 打架，现在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
2: 吃饱了才有力气抓小偷嘛！
6: 没错，你也吃点，

0: 植物星球的食物都有着奇妙的作用哦，这可是吃了可以变美的麻球。
1: 别误会，我只是想看看本帅哥颜值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变美麻球真的让人家变美了耶，我的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我想要成为功夫大师，
3: 我想成为大冒险家。
4: 他们怎么回事啊？
0: 因为他们吃了强壮烧麦，一有空就会疯狂锻炼，
3: 根本就停不下来呀、
0: 植物星球的特殊食物就是这么神奇。
4: 我还是吃点别的吧。我的肚子怎么回事啊？
0: 这个是排毒烧饼，它能把体内的所有食物迅速转化成废物排出，瘦身效果非常显著哦。
4: 你怎么不早说？让开让开，我肚子疼啊！
3: 看来这个星球的食物不太适合我们。
4: 可是菲菲也吃了，他怎么没事啊？
3: 而且看起来也不生我们气了。
0: 因为这是平静小笼包，我刚才看他脸色不太好，就拿给他尝了尝。
4: 真的好平静耶。
0: 没错，这是前面那位新来的厨师做的，他做的面点能迅速调节心情，卖得可火爆了。
3: 能影响心情的面点，那不就跟苦命花卷和欢喜馒头一样吗？
4: 我想我知道这位新来的厨师是谁了。
5: 先用人工太阳把完美队长引过来，等首领暗算他之后，人工太阳就彻底属于我了。
3: 让开，让开一下。面点王真的是你？
4: 快把人工太阳交出来！
6: 那可是植物星球赖以生存的能源，你休想占为己有。
5: 植物星球能不能生存关我什么事？你们休想再抢走我的人工太阳！
4: 那要看你守不守得住。
7: 超级火灵侠变身！
5: 五味俱全，面点机甲，
8: 启动！

0: 好帅啊！
1: 现在不是夸奖敌人的时候。
2: 菲菲说的对，我们上。
3: 来吧，小猪猪。我浑身上下都是分子面点，只要碰上，食物分子就会直接进入你们体内，那些负面效果就会立马让你们失去战斗力。
2: 面点王，别以为我们还会上你的当。
4: 没错，同样的亏，本大帅哥可不会吃两次。
5: 这次我们就远远的解决你。
2: 搞定！
3: 很抱歉，让你们失望了。有面点机甲在，你们根本伤不了我分毫。
6: 让我先去拆了他的机甲。
5: 还有我。
3: 那你们就试试看呐、啊。
7: 屏住呼吸。
2: 怎么样？能起来吗？

0: 那波比耶，
1: 我们根本打不过面点王，夺不回人工太阳，整个植物星球都会完蛋了。
2: 蝴蝶，等等我！
3: 我做的痴呆糍粑、绝望年糕和天真面条免费送给你们，不用谢，祝你们用餐愉快。
4: 波比，
5: 小呆呆，
3: 哼，就剩你们两个猪了，我就主动点好了。
5: 不能让他靠近我们。逆转乾坤，
0: 大力金刚腿。
3: 我还准备了悲痛流沙包。啊，
0: 这啊，哎，
4: 哎呀，这怎么会这样啊？
1: 完了，这下真的完蛋了！哎呀，哈哈哈哈哈！
3: 看我的寂寞空虚拳，煎熬腿，最后是恐惧大摆锤。是时候解决你们这些小猪了。
0: 可恶，要不是这些麻烦的实力效果，我们根本不会输。
6: 哎，小伙子，嘿，喂，哦，这个是排毒烧饼，它能把体内的所有食物迅速转化成废物排出，瘦身效果非常显著啊！
0: 大家有救了！
3: 怎么，认命了？吃饱了好上路吗？
0: 谁说我们认命了？我们吃的是排毒烧饼。
1: 什么？
3: 原来是生化攻击啊，你们不讲武德。
5: 胡说，我们只是在解除你的面点效果而已。
0: 没错，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较量了。超新武灵翔，
7: 是时候发起功夫了。
1: 万象合一，
8: 灵犀值

0: 再试试这个蜻蜓点水。
1: 我的面点铠甲。
2: 很抱歉，你没机会了。大力金刚腿之电光火石。

0: 可恶的小猪猪，我还没输。
1: 不好，是灭点王的 boss 炸弹。
2: 来，
0: 后会有期。
3: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4: 的确，正是时候。

0: 太棒了，原料库太阳终于恢复了。
1: 多亏了那张照片，没想到刀枪不入的完美队长唯一的弱点真的是这种奇特的宇宙矿石霞金。什么最强英雄，什么宇宙英雄联盟，你们都要完蛋了。哈哈哈哈。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的猪蹄更是快如闪电。
1: 虎穴无止境，习武之猪切忌焦躁。
2: 弟子受教了。
3: 别那么冷冰冰嘛，小猪们连续三次高级任务表现都十分出色，排名也升到第十名，应该好好庆祝一下呀。嗯，是一艘飞船的求救信号，地点在迷失石谷。迷失石谷位于黑洞附近，稍有不慎就会被黑洞吞噬，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
4: 请带上我们。
1: 你们行吗？
0: 超心无理想，从不畏惧挑战。
3: 真是勇气可嘉，那就立刻

0: 船被陨石压住了。
1: 糟了，前方有块大陨石，来不及回避了。
2: 完美队长，
3: 正义爆裂拳。
2: 哇，这就是最强英雄的实力。
3: 武林侠，快跟上。
1: 收到。
4: 完美队长，见到你们真高兴，这下旅行号有救了。
3: 别担心，我们就是来帮助旅行号离开这里的。
4: 旅行号恐怕动不了了，不久前旅行号突然遭到神秘攻击，瞬间就摧毁了动力引擎。那些东西就像凭空出现的，砰的一下又瞬间消失了。
3: 嗯，这感觉似曾相识啊。
5: 想要修复没那么简单，只剩下不到20分钟，旅行号就要被黑洞吞噬了。我们必须将全部乘客带往逃生舱，尽快撤离。
6: 啊！那些讨厌的小猪也来了，正好让你们和完美队长一样有来无回。
3: 武林侠，你们跟随船长前往客舱，组织乘客撤离。
2: 明白。
4: 大家跟我往这边走。

0: 坏蛋应该还没离开。
1: 完美队长，旅行号被偷袭后，我看到一个可疑的人往那边去了。
0: 难道是他？
1: 就在那个房间。
2: 我感受到了，我的纳米机器人。
0: 上次那个黑衣人果然是你，抱歉，似乎打扰到你用餐了。
2: 完美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0: 你到底是谁？
2: 我就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最高行动指挥官，脉动者。
0: 既然是这样，就必须逮捕你了。
2: 啊，你永远都办不到了。
3: 啊，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
1: 接下来该解决那些讨厌的功夫猪了。

0: 真是抱歉，叫醒这群涉世新人可得费一番功夫，只能用这个办法带他们撤离了。
1: 没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2: 小猪们，我已经制服了偷袭旅行号的坏蛋了。呀吼！呜呼！哎呀！如果我说这是我设计的最新出场方式，你们相信吗？
3: 原来如此。嘿，哦，我帅不帅？
4: 好帅！
2: 好了，超新武林侠，我命令你们立刻随我前去押送坏蛋。
0: 太好了，请你们一定要严惩那个坏蛋。
5: 完美队长看起来和平时不太一样。
3: 的确不一样，他比以前更帅了。他走路好有气势啊。
2: 别磨蹭了，你们不想立功吗？
6: 头等功是本帅哥的。哎呀，哎呀，
3: 完美队长，你没事吧？
1: 他受伤了。可是完美队长不是不会受伤吗？
2: 这只是我刚刚吃的伤辣酱而已。糟糕，要被识破了。
3: 完美队长，你竟然吃独食，
7: 下次记得给我们留点。
8: 完美队长，您抓住的坏蛋在哪儿呢？
9: 注意上面。
5: 看来你并不是完美队长。
9: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我们的老熟人，伪装者。
2: 没错，就是我，但我同时也是完美队长。既然你们不肯乖乖进笼子，就只能由我打倒你们了。被最强宇宙英雄打倒，你们应该感到荣幸。
3: 不过是个冒牌货，别侮辱了英雄两个字。
6: 超
2: 级武林侠变身！我自量力。
10: 好好欣赏吧，完美队长，你用来执行正义的能力。
0: 可恶！
10: 将会把这些功夫猪全部消灭。
2: 正义螺旋木。
3: 糟糕，是完美队长最厉害的技能。
9: 从失误的角度来说，这的确相当厉害。
1: 完美队长的能力是宇宙第一强，看来一般人没那么容易掌握他。
3: 冒牌货就是冒牌货。
2: 可恶，竟然敢小看我。
3: 大力
6: 蜻蜓点水，
2: 张一旋风腿。
5: 虽然他没有完美队长的全部实力，但身体的力量也足够强大了。
2: 小猪们，现在该我回敬你们了。正义冲撞，
11: 我们来挡住他。
2: 还没结束呢，正义爆裂拳。
5: 可恶，灵犀指兔子觉知，突飞猛进。这冒牌货的防御力太弱了。
3: 看来赝品再完美也比不上真品。超新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9: 万象合一，

0: 转乾坤之惊涛骇浪。我能感觉到他的防御力正在减弱。
1: 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0: 他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2: 不，我是完美队长，我是最强英雄。
3: 不许再侮辱完美队长，英雄这两个字。金刚腿去，电光火石！
4: 完美队长，
2: 快跑！
5: 什么？
3: 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奇，对战最强英雄。难道这个也是冒牌的？
1: 对不起，小猪猪。
2: 不，他就是你们最敬爱的完美队长。
0: 他是谁呀？
3: 不认识，他说话怎么总打嗝？
4: 也许是吃太多噎着了吧。
5: 嘿嘿，我也经常这样。
6: 都放尊重点，这位可是宇宙反英雄联盟的伟大首领脉动者大人。
0: 宇宙反英雄联盟首领，
7: 你把完美队长怎么了？
2: 就让我告诉你们吧，完美手下，去给我拿张椅子。
1: 休想命令我。

0: 这究竟怎么回事？
1: 你们的最强英雄已经被我完全掌控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多亏你在完美心上的一脚，我才知道完美队长的致命弱点原来是牙精。
0: 什么？
2: 看来你袭击旅行号就是为了将我引到这里再控制我，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 当然是想让你消失啊，否则我怎么能带着新的完美队长悄无声息地入侵正义之星呢？
2: 什么？
1: 完美手下，毁掉这艘飞船，然后和这些功夫小猪一起葬身黑洞吧。
3: 这么有危险，得想办法解除那个半机械人对完美队长的控制才行。
4: 我和脉动者有过短暂交手。

0: 他口中的纳米机器人是他机械身体的组成部分，这是当年他掉落的机械碎片。
1: 我马上分析。
2: 完美队长他们怎么还没回来？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们。
3: 快停下，快停下来，
4: 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我必须去救完美队长。
5: 猪猪侠，你现在需要冷静。
6: 这个笼子只有纳米机器人构成，能够快速的重组愈合，只要我们打出的缺口足够大，就能够赶在它愈合前逃出去。
4: 我明白了，超新武灵侠变身。

0: 接下来使出我们全部的精神力。
1: 乡村主，你们怎么还不走？
2: 不，谁来阻止我？
3: 爆发吧，精神力！

0: 小猪猪，
1: 就不能让我安心的离开这里吗？完美手下，先解决掉那些小猪，再执行之前的指令。
0: 我的攻击对象变成你们了，快离开，跟乘客一起撤离。
2: 绝不会丢下你，波比、超人强，你们去协助船长完成乘客撤离工作，这里交给我们。
3: 明白。
2: 完美队长，得罪了。

0: 还是得亲眼看着完美队长和这群功夫猪彻底消失才行。
1: 猪猪侠，快攻击我！我会努力坚持，不还手的。
2: 明白。哦。比那个冒牌货强多了。
3: 抱歉，完美队长。
4: 快闪开！

0: 这下彻底完了。
1: 别担心，最帅英雄超人强来了。啊
2: 你们也先进到船里去。
0: 好的，谢谢你。

0: 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超人侠，快走！我们得尽快接应猪猪侠他们。
1: 没时间了，必须赶快带把

0: 几招，彻底把他们揍成猪肉泥。
1: 孩子们，我找到办法了，只要通过完美队长的伤口，将超强电流通入他体内，就能让纳米机器人彻底短路，解除控制。
2: 可是这样他也有生命危险。
3: 小子哥，不要顾虑我，我扛得住。
4: 你已经没有太多的体力纠缠，
2: 必须一击制胜。
3: 来吧，
2: 灵犀指之，通入其来，
4: 逆转乾坤之圣水推舟。
3: 不行，也还不够。

0: 破壮观！
1: 哎呀，飞船要散架了！
2: 不行，完美队长会坚持不住的，我要救他出来。
3: 他们还没完全消失，没事。我坚持得住。Yeah!

0: 没事了，我得去找李贤浩，已经进入临界距离，
1: 马上就要被黑洞撕裂了。
2: 这下你们彻底完蛋了。
3: 啊！伙伴们，我们来了！
4: 所有人都获救了，谢谢你们，超星武灵侠。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美队长。哎，
1: 完美队长伤得太重了，只能动用动力核心来尝试修复了。
2: 动力核心？
1: 动力核心是宇宙中最珍贵的矿石，不仅能帮助修复身体损伤，它还有着巨大的能量，只是一小块就能帮助整个正义之星运行上百年。所以动力核心的位置千万要保密，它若是被坏蛋夺走，后果不堪设想。
3: 那请问完美队长要多久才能醒过来呢？
1: 霞晶造成的外伤已经好了，只是从伤口进入的强电流让他的身体内部损伤严重，我也说不准啊。
4: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这只小猪呢。
0: 对不起，都怪我，都是我的错。
2: 蜘蛛侠，这不是你的错，是宇宙反英雄联盟坏蛋们处心积虑地伤害完美队长。
5: 他们肯定有什么大阴谋，必须让玄晶女侠和暗影游侠尽快回来主持大局才行。
6: 明白了，我们会尽快结束任务，赶回正义之星。在此之前，你们一定要保护好完美队长和正义之星。
5: 喂，
2: 啊，蜘蛛请警报。
0: 都怪我，
5: 完美队长就交给猪猪侠好了，我们出去查看一下情况。
4: 这就是宇宙英雄联盟的总部正义之星吗？今天我们就让他在宇宙中彻底消失，再也不能和我们作对。
2: 脉动者入侵正义之星，原来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4: 纳米士兵出动。

兵们，把正义之心，掀个天翻地覆吧！哈哈。

0: 合一，必须尽快解决掉这些纳米士兵，然后去阻止那些坏蛋。为什么解决不掉，还越来越多了？
1: 逆转乾坤，坏蛋是脉动者放出的纳米机器人，它能够重组身体。看来我们得对那些纳米机器人一击必杀才行。灵犀指之，突如其来！
2: 哇，超级武力侠他们好帅呀！所有英雄，分头前往宇宙英雄联盟各个设施，要保护好我们的正义之星！
3: 保护正义之星！
1: 我先去恢复通信，得将信息传递出去。
4: 是面点王和游戏大师。
5: 哼，只要毁了种植基地，英雄们就会挨饿。
6: 好办法。
4: 种植基地是整个正义之星的食物来源地，绝对不能被破坏。
7: 没有了美食，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必须保护正义之星美食。
5: 那些功夫猪追来了。
6: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再见了，小猪猪。
7: 别忘了本帅哥的轻功天下无敌。嘿。
6: 哦，是吗？
0: 快滑，马上就到了。
6: 英雄挨饿计划开始行动。

0: 寸草不生，面面之人出动。
1: 英雄们就要饿肚子了。
2: 有超星武林侠在，你们休想得逞。
0: 哼，来得倒挺快，可惜根本阻止不了我们。
3: 伙伴们，
4: 收拾这个大面疙瘩。
5: 那得问问我的头子王答不答应。
0: 有头子王在，你们这些小猪只有挨打的份。
5: 你们就亲眼看着我们毁掉这里所有的粮食吧。哈哈哈哈。

0: 洞，有那颗头子王在，我们根本靠近不了面点巨人。
1: 游戏大师是用那颗小头子控制头子王的。有了。我们这样这样，
2: 英雄们和西北风去吧。
3: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灵犀指兔子觉知，突飞猛进。
1: 只要毁了这颗控制头子，头子王就没用了。
4: 还给我。
1: 你们不是爱玩游戏吗？来猜猜看他在哪只手上，猜对就还给你。
4: 左边。
2: 右边。
1: 对，全错了。那么抱歉了。哇，没了头子王，这块大面疙瘩就没什么好怕的了。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

0: 点水之雷霆万钧。哎，
1: 哦，我们打败了坏蛋了，
0: 我们保住了美食，耶、yeah!
2: 啊，同行士怎么变成这样了？先屏蔽，再彻底毁掉通信系统。这下正义之心就孤立无援了。原来是他们干的。
3: 没想到语音连并没有公布完美队长被害的消息。只要扮成完美队长，任何地方我都可以随意出入。
2: 接下来去传送站，让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也回不了正义之心。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

0: 刃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第24集，英雄末路。
1: 这些纳米士兵真是太势了。
2: 接下来去传送站，让玄机女侠和暗影游侠也回不了正义之心。
1: 必须赶紧阻止他们才行。师父，我马上就来。

0: 我说老伙计，外面都闹翻天了，你怎么还在喝茶呀？
1: 你说的对，光喝茶太单调了，还得配些茶点才行。
0: 你不是完美队长？
2: 什么？
3: 这么快就暴露了？
0: 哎呀，你是我的大救星啊，完美队长！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
2: 戏精一场。
1: 完美小子，好久不见。虽然外表一模一样，但是身体素质可差远了。如果不是我试探一下，我也要被骗了。
2: 好久不见，我是来帮忙保护传送站的，你们带我过去检查一下传送室吧。那样我就可以从背后偷袭，先解决你们。
1: 着什么急呀？先休息休息，喝口茶，再吃些点心。哦，对了，得先帮你脱掉头盔才行。
2: 不用了，我坐着休息一下就行了。
1: 来嘛，别害羞。
0: 我终于可以安心的喝茶了。
3: 再拖延下去，玄金女侠和暗影游侠可就要回来了。

0: 老伙计，你嗜睡的老毛病就犯了吗？有完美队长在，你就安心的睡吧。
1: 我不困。
2: 啊，原来他有这个弱点啊。
3: 说起来这里安安静静的挺适合睡觉的呢。
1: 是啊，不适合，不适合。
3: 你看这张桌子，要是爬上去肯定很舒服。你看这块麻薯像不像软软的枕头啊？
1: 的确挺香的。
2: 为了确保你不会坏我的好事，麻痹毒针。
3: 终于可以毁掉这个传送室了，
2: 你们休想得逞。
3: 就你一个小猪也敢阻拦我们？
2: 没错，就算只有我一个也会阻止你们。超星无影侠

0: 好的，缩小射线。坏蛋，束手就擒吧！
1: 别忘了，还有我仗义冲冲。

0: 想跑没那么容易。
1: 糟了，我们快被追上了。
2: 就算你有读心能力，也挡不住这一招正义螺旋波。
0: 请便。

0: 的缩小射线已经对我没用了，
1: 那就再试试。啊！毒针突袭！
0: 逆转乾坤之惊涛骇浪！不好意思，纠正一下，你的所有伎俩都对我没用了。
2: 菲菲，完美队长还在英雄大楼的地下密室吗？
0: 嗯，是的，玄机女侠，我们正在借助动力核心的能量为她疗伤，只不过她还没有醒过来。嗯，哈哈哈
3: 哈，动力核心原来在那儿。
2: 请告诉我们，她到底是怎么受伤的？
3: 我来告诉你们答案。

0: 完美队长就是这样受伤的，只不过伤害完美队长我还添加了侠精。
1: 你在他的伤口里面还有我们的伤口里都植入了纳米机器人。
0: 没错，对付你们这样的高手唯有出其不意，先控制你们，就像这样。现在你们就和当时的完美队长一样，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乖乖被我打败。
1: 身体完全不受控制了，
0: 真卑鄙。
2: 恭喜首领，三大英雄都已经被您打倒，动力核心的位置也已经知道了，终于可以实现您的计划了。
0: 即刻赶往动力核心，我要将它的能量全部吸收，然后制造出一个黑洞，让宇宙英雄联盟在宇宙中彻底消失。
2: 原来这才是他真正的计划。现在三大英雄都已经倒下了，如果不能够守住动力核心，整个宇宙英雄联盟就真的危险了。
3: 操心不下道义，无零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界。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来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任何小团队都要有领导。
1: 挑食材那是专业的，
0: 观察是获得一切知识的首要步骤。
1: 烈火炼真金，
2: 学着体会劳动之美。你们真是好。

0: 好样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勤劳勇敢，这里的花果恣意生长，居住在这里的百姓家的少年都以来好样山书院求学为荣，大家在山长、博士、教授、助教四位贤者的带领下研习文化，体验百业。书院虽隐于山野，却充满活力，四位贤者不时给少年们发布各种任务，使他们通过对外界的不断认知和探究获得自我提升，也让贤者们从少年们的劳动体验中获得宝贵启示。
1: 各位学官们，咱们好样山的学童已经分别在中医院、飞机场还有中餐厅进行了劳动体验，迈出了体验世间百业的第一步。我觉得这第一步啊，走出去非常不容易，当然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比方说咱们的灵儿喝了啊很多碗强身健体的饮品，我相信这个时候身体一定是棒棒的。
2: 是呀，去那个机场体验那个环节当中，我们的小莲蓬还有彩虹糖他们回来之后，哎呦，就变得特别特别的认真，特别特别的仔细。
1: 那还是我们去这个中医院体验的学童们表现特别出色，除了灵儿喝了个水饱，我们这恭喜还有小易认识了那么多种中药，一下子就能闻出味儿来，通过观察也能够分辨出来，的确是进步特别大。
3: 答错了两个，答对了五个，我觉得挺不错的。
4: 还换不换了？
5: 不换了。
3: 二，
4: 确定？
3: 一，
4: 恭喜你，全对。
6: 但是最有亮点，也让我们吃的最开心的，还得是我们中餐厅的孩子们了。
7: 来，露丝。豹子干了，
8: 圆白菜。
9: 你好好看看再说。所以它的名字应该是
10: 3、2、1，
11: 山竹。
9: 嗨，
6: 他们这一次呢要开始实践环节了，所以他们这一次真的能把那些好吃的带回给我们好样山，孝敬这些师傅们了。最实惠就是我们啦。
1: 通过他们对这三种职业的体验，我们也确实发现呢，在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山长啊要求特别的多，又有点高。其实我的用意是希望我们的学童们真的能够通过劳动技能的体验而去培养他们学习能力的提升，这才是我们学官们的用意，对不对？
12: 是。
1: 俗话说得好啊，有时候眼睛看会了，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手还是不会，所以培养动手能力，让他们在亲身的体验当中去学习，才是更好的教育方法。
2: 好，那我们还是从机场的体验环节开始，看一看我们派去的三位小学童他们学的怎么样，实践的怎么样。
13: 试纸测爆炸物怎么测？这是一个什么原理？我觉得这是化学的力量，这是科学的力量。详细的我们听听胡老师给我们讲，好不好？
14: 来，各位小朋友，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安检设备呢，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使用的防爆检测仪，含有爆炸物成分的危险品，我们的这个防爆检测仪就会发出报警的提示。首先呢，我们要取出一个这个干净的防爆仪的这个取样的试纸片。这个试纸片呢，它主要的检测部位就是我们进楼的人员的衣物，还有这个行李物品的表面。然后我们采样的点呢，主要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衣服的袖口的位置，我们的这个上衣兜的位置，最后呢插入到我们的设备的检测口当中，通过我们设备它自身的高温加热分解危险物质的一个数值的比对，去显示我们的这个结果。
2: 危险品的那些元素你是清洁不掉的。
1: 对，
14: 我们的袖口和裤兜的位置。
1: 胡老师看他们为什么抹那么多下呢？
15: 因为它不同的部位你都有可能沾染，
14: 然后插入到我们的这个防爆仪的检测口当中。好，没有检测到这个违禁品。
16: 胡老师，我可以再测一次？
14: 可以啊，可以啊。
16: 我没通过。

0: 这个副子开始担心了，就是上次检验，嗨，你没有启动，我也忘记启动了。你也可以过来，
1: 怪不得我刚才弄的那边怎么就过不了，弄这边就能过呀？哎呀，明明同样的呀。
2: 又换了一个，
3: 这是过行李的那个
1: X光。刚才啊，你们的配合非常棒，我们到时候要分成两队来进行竞争。 谁认出来的又快又多又准，那么谁就获得了这个小竞赛的胜利，好不好？我给你们再推荐一个小队友，我们欢迎侯雨林入场来。谁愿意和侯雨林组成队友？谁愿意？那你和侯雨林两个人一队，你们两个女生一队，好不好？
4: 好。
1: 那咱们就这样四个人分成两个队，怎么操作？我们请刘老师来。
4: 我们来看这个图啊，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大大的这个罐子，
5: 它是发胶，
4: 它其实是一个打火机的燃料。
5: 这个绝对是不行的，对，这个是不能带的，
4: 是火柴，不是，鞭炮，
5: 不能带。
4: 这个大家知道吗？
6: 我觉得不能带，因为它
4: 这是一把雨伞，
5: 是可以带的，
4: 看这是我们
5: 雨伞的伞骨。
6: 哦，其实通过
4: X光机显示出来的跟咱们看的是不一样，它的这个金属的嘛，啊，
6: 这个学会了吗？学会了，谢谢刘老师。
7: 我让我们前面的助教老师开始出题喽。我们的第一个
8: X光机呈现出来里面就是橘色跟蓝色两个颜色比较多，是吗？
7: 对，还有绿色。
9: 这是一，哎，这个一，
10: 这个不是第一个吧？
11: 这是两个，一个两个，
12: 真认真啊，特别的认真。
13: 这是第一个，
14: 有什么呀？第二个，这我觉得这个不能带。嗯，
15: 对，
16: 第一个，第二个，这是两个。
17: 点错了，点错了。
18: 第三个，第四个，这是第五个。
19: 这是啥？
20: 这个五个，六个，七个。
21: 啊，对。
1: 七个算吗？
4: 火种，几个了？刚才八个，
22: 八个，
4: 还有吗？
22: 没了，
20: 确定吗？
23: 我是数第一个，
4: 八个，第五个，第六个，
24: 三，二，
25: 第七个，第八个，第九个，
26: 第九个，
27: 第九个弄完了，
28: 九个，
29: 九个是吧？
4: 经过刚刚激烈的角逐，我们两队小朋友也是给出了我们答案。 我们今天胜出的小朋友是，他们，因为他们回答的件数是完全正确的，九件近现代物品，你们真是好样的！哎呦，真是特别的不错呀！他们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这个了解和熟悉试纸的检测方式和 X 光过行李时候，怎么样在那个显示器里面来分辨里面的这个物品，还数的那么详细，我觉得。
5: 哎，太棒了，出乎意料。是的，关键他们接触的这些设备啊，咱们好像山里还都没有。对，那这样吧，咱们把这三位学童请回好像山，让他们给咱们讲一讲，介绍介绍，好不好？
30: 好，
5: 来，学童们回来了。
31: 说实话，他们的注意力现在都特别的集中，看到什么都愿意去多看一看，是不是？
5: 小莲蓬，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那几样设备，体验的感觉怎么样？ 特别的好，而且也很费劲，得仔细认真。为什么费劲呢？因为要一样一样的仔细去数，还要检查，最后还要检查一遍。所以特别想问问那个比拼当中啊，遗憾落败的咱们宇航，对吧？哎，这个当时是哪件东西没看出来啊？
31: 是美棒，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5: 当时没看出来啊，
31: 特别的小。 好像说了，特别小，没看出来。那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们就因为那个数过，因为我见过美棒，就是美棒也是长那个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数上它了。而且你还知道这个是一定是不能带的，对不对？因为美棒是就是属于违禁物品哦，就野外生活用的。
5: 哦，经过培训之后呢，
31: 就这个意识牢牢的植入了他的这个记忆当中，违禁物品坚决不可以。
5: 我特佩服咱们这些学童们是哪一点呢？就是他们这个时间啊特别短，只是短短的学习了半天的时间就上岗就考试，这多难啊！请教请教咱们志兰老师，一个合格的机场安检员上岗之前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培训和学习啊？
32: 比如说我们现在初级安检员，然后就需要至少300学时的授课，学习完了以后。

0: 以后还要在岗位实践，才能够考核合格，才能够单独上岗，
1: 而且只是一个起步，
2: 对，
1: 还需要不断的学习，
2: 因为总有被伪装的，你就总得去学习，总得去认识。
1: 您觉得他们仨当中哪位最有未来成为一个成功安检员的潜质？
0: 就我们刚才说那个美棒，然后还解释美棒是野外生存这个知识面，我觉得这么点小朋友很棒很棒。
1: 确实真正实际操作起来啊挺费劲的，说明有难度。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在你们的日常工作当中，整个的这个安检环节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0: 可能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违禁物品被伪装成生活物品，然后去过检，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安检员不断的去学习。
1: 其他几组小学童们啊，自己认为啊，说我适合当安检员，有没有觉得自己适合的，有这方面的潜质的，有吗？
2: 恭喜，你怎么不举手？你觉得自己哪方面还差一点？
3: 还是想当一个老中医。
1: 小易呢，你觉得自己能做合适的安检员吗？
4: 我觉得一半的安检员吧，因为这个观察力方面我觉得我还是欠缺一些的。
1: 这么谦虚呢？
5: 太谦虚了，
1: 这你有点谦虚过度了啊。雨桐你觉得呢？
6: 我也觉得我不太适合。
1: 其实我们各个行业是可以相互交叉进行学习的，对不对？我们自己在体验自己这个行业的时候，也可以去学习别的行业。
7: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一群凡间小精灵，我们在此修炼本领，磨练意志，快乐成长。在不远的未来，我们都将用行动证明自己真是
8: 好看的。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您。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任何小团队都要有领导。
1: 挑食材那是专业的，
2: 观察是获得一切知识的首要步骤。
1: 烈火炼真金，
3: 学着体会劳动之美。你们真是
4: 好样的！

0: 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一群凡间小精灵，我们在此修炼本领，磨练意志，快乐成长。在不远的未来，我们都将用行动证明自己真是
1: 好看的。
2: 哎呀，这切的可以，这劳动的氛围多强。
3: 看那个小月饼。
4: 下面咱们要制作几道成品菜，今天我们请了我们两位同事哦，也是做这道菜的这方面的专家。
5: 哦，来，我们欢迎，
3: 有请。
6: 我可以教三位小朋友九转大肠。
7: 我叫王英龙，比较擅长刀工。
3: 刀工，那就是
7: 蓑衣滑刀。
5: 那您来给我们做的就是？
4: 那我就来松鼠桂鱼。
8: 松鼠桂鱼是苏帮菜的代表之作，作为一道功夫菜，需要开花刀、腌制、拍粉、油淋、浇汁，一气呵成。这道菜造型别致，色香俱全，在海内外久享盛誉。九转大肠由九道工序制成，口味丰富，回味悠长，集中国菜的火候、调味、造型之大成，并且酸甜香咸四味俱全，入选中国菜中的鲁菜经典名菜。蓑衣黄瓜是中国菜中体现刀工最为传神入化的一道精致菜，切出的每一片黄瓜厚度都在1.5至2毫米之间，能够使长约30厘米的黄瓜变成2米长的蓑衣黄瓜。
4: 来，咱们俩今天是做的是这个松鼠桂鱼，这个鱼取完骨之后，把这刺修掉。
3: 太难
5: 了！大菜来
3: 了，
5: 大菜来了啊！
3: 这上来就挑战这么难的菜呀、
4: 啊！稍微深一点，切到皮那儿。
3: 这大刀。
4: 抖了抖了，有没有碎儿？
5: 找了一个很好的法啊，筷子。您别说，它这个切的还是挺均匀的啊。
9: 这是教授的最爱。
6: 点儿把它翻出来，再把它放进去。
10: 再放进去。
6: 对。
10: 它还得套好几层。
4: 给它腌一下底味儿。
11: 我之前看那个视频里，他说里面要放块姜。
4: 对，放块姜就为了张嘴嘛。水放进去，给它清洗一下。对，挤干净水分。挤干净水分，沾完干粉，炸的时候它才不崩。
5: 哎，
11: 挤掉盐、胡椒粉，可以给它加点味儿，去腥。
4: 对了，
9: 就你看它干什么事儿，就它都特别的，就是用尽全力啊。
10: 越切越熟练，这个真的是。
5: 好。好，来，

0: 我们来看一看效果啊，你们觉得啊？
1: 哎，
2: 蛮松，还蛮松。
0: 哇，第一次做是吧？
3: 对。
4: 来三勺。
5: 三勺啊。

0: 我给你来操作，好吧？那那蒜来自醋，
1: 它这个一定很酸耶，
2: 打酱油似的。
0: 然后来水，看看你挂的鱼，
1: 可以。
0: 背一定要对着背，
1: 可以吗？哇，
2: 这边很热闹，我来看一看啊！我来到，
0: 你来。
2: 哇，好厉害，是有天赋吗？
0: 那绝对是。
2: 好玩吗？
1: 既好玩又危险，
3: 又要加一点这个汁，让它变得更好看。
0: 最后放点醋，来。真棒，
1: 一键成功了。我们完成啦。
0: 现在开始往上浇汁，
1: 先浇鱼头，
0: 先浇鱼头。对，哇，
2: 看着好有食欲啊。
0: 进行装饰，
1: 很香啊。
2: 哇，已经完成了，
4: 大功告成。他参与的多吗？
0: 那必须得，我给他打分。
5: 哎，太棒了，
2: 太棒了，这小朋友自己独立完成的，好有成就感。
5: 大功告成。
2: 我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个我们这三位小朋友太棒了啊。
5: 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位神秘嘉宾将会光临我们的现场，他是谁呢？
2: 掌声有请我们的董振祥老师。
5: 欢迎。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董老师是咱们的中国烹饪大师，能够得到他的点评是很多厨师行业从业者的一种光荣。
2: 哎，
5: 那您觉得这鱼是谁做的呢？
6: 鱼那肯定啊是吧，是不是你说的？
2: 好厉害。
6: 为什么呢？你看他的气质跟那鱼一样。哎呦，头往尾不翘。尝一下啊。
1: 我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吃自己做的这个鱼，然后现在又吃掉，有点舍不得。
2: 好吃
6: 是吧？
1: 嗯，很甜，外酥里嫩。哎呦，
5: 这评价好了，高了啊！这个谁自报家门一下？
3: 这个是我做的。
6: 是的吗？
3: 对。
6: 然后我们那么秀美的小姑娘做一个油转大肠，这个味道你看一点点的酸甜苦，
3: 好吃。
6: 而且这个大肠，你看这一嚼就像化开了。
2: 对。
6: 我都想收孩子当徒孙了。哎呦。
3: 最后这道菜叫酥油黄瓜，是我做的。我想一个办法，就是拿两个筷子，就是垫着一个黄瓜。
5: 他自己想的，
6: 聪明聪明，
5: 垫在黄瓜下面。哇，太厉害了！
6: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给我们的孩子鼓掌
5: 鼓掌！
6: 我们的孩子
2: 太厉害了，
5: 太棒了！
6: 给我们孩子
5: 点个赞，
6: 都是好样的，都是棒棒的，用自己的劳动的双手创造我们自己的快意人生。
7: 其实你看啊，他们现场体验的这个难度是相当高的，这做的可都是咱们的大菜。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又得切又得炒，还得掌握火候刀工等等等等，还得调味，太难了，要我肯定做不到。
8: 没错，我觉得呢，就是看他们做饭的这个过程呢，我就自己啊老在自省，我觉得小小年纪真的比我掌握的这个厨艺呀都多多了。你看我们雨桐一次成型，那松鼠桂鱼想都不敢想，九转大肠这个除了在这个餐厅吃过，哪知道制作过程当中前期那么复杂，哪道菜我都不敢想。哎，
9: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观察我们三位学童他们的表情，其实我想先看他们对于他们要体验的这件事情，第一有没有这种心理上的一种排斥或者说拒绝。首先看到哎，他们都很认真投入的在去享受这个过程，
8: 津津有味的。
9: 津津有味。第二就是看他们有没有这种急躁的情况出现。但是刚才我们在做这三道菜的时候，孩子们其实是非常有耐心的，他们状态还是非常细心
8: 耐心专心。
9: 对，所以我觉得尤其年龄这么小，对吧，刘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完成这样的三道菜对于他们这个年龄您觉得怎么样？
8: 我真是甘拜下风。
10: 中餐这个几大这个特点都融合到这几道菜当中了，啊，我觉得是难度基本上就到天花板了，
9: 天花板了。哎呀，出手级巅峰，出手
8: 级巅峰，天花板级的。
10: 那咱们今天也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翻锅这个难度，你看他们

0: 翻起来感觉挺轻松，咱们现场来感受一下怎么样？
1: 道具都准备好了，
0: 锅、米，然后呢还有规定题目啊。
2: 哦，这什么题目呢？
0: 600克的米，
2: 600克，一斤2两，
3: 炒成爆米花。
0: 每个人颠20次，哦，最后看谁剩的多，哦，哎，谁胜利？
2: 那
3: 山长先来呀，
2: 我先来吗？
3: 对呀，
2: 为人师表，我要做出表率，这是个基本功，还是看精度的。
3: 因为600克
2: 已经称好，
1: 已经称好了，已经要好了啊，完全准的。
3: 山长，哎，颠之前先说一句，浪费粮食可耻，不能掉出来。
0: 爱惜粮食，人人有责。
1: 回家练习，
2: 一会儿捡了都回去吃去啊。等会儿这个粮食必须，什么叫颠起来？就是
1: 20下，就是你必须要腾空啊，
2: 你要腾空啊，
3: 你不能在里头晃。
2: 这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都没掀起来，
3: 哎，三，火剩五起，一粒一粒捡起来啊！哎
1: 呀，
3: 304，
2: 304.8，小文浪费100，还有8%，
1: 浪费100啊！这点点就不用接，
2: 也不用接过去了。哎，
3: 教授可以双手吧？
0: 请开始你的，
2: 也是给自己打伏笔的，双手，
0: 1、2、3，
2: 高高的
1: 19、20，
0: 这得剩500多克。
3: 555，
0: 一下
2: 太低了，
1: 这可以
2: 先把，
0: 这不能
2: 15，来来
1: 好，15、16、17，
2: 你脖子别使劲，
1: 18，没事，我们元山一直在这儿呢。
3: 我就是想说，最后就想
1: 啥也不剩，来
0: 全军覆没了。哎
1: 呀，漂亮，来来来来来，
0: 到后边是破罐子破摔了，
2: 对，破罐破摔了啊，整60，
0: 我嘱咐你一句话，物极必反，
2: 是吧？哦。
0: 看看，
3: 不急不急，
2: 你没了，你是直上直下呀？
4: 5、6、7、8、9、10、11、12、13、14、15、16，哎呀，不错，18、19、20，
3: 可以，
2: 我好歹也480呢，还剩是吧？
0: 可以，
2: 来来，不要浪费粮食，
1: 不要浪费粮食，
2: 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
0: 1、2、3、4、5、6、7、8，
3: 你要不要回去呀？
2: 不用再数了。
3: 还多了呢，
0: 添多了，
2: 等会儿
0: 下崽了，
3: 真的多了。
2: 等会儿他有点崩，
0: 跳出去15粒，我刚才查了一下，
2: 你看599.3，
0: 我刚才
5: 好厉害，
0: 用胳膊，
1: 对，
0: 你要用胳膊传动手腕
1: 就不准了。
3: 我感觉我刚才像颠乒乓球，
0: 对，
3: 来回接。
0: 他实际是用腕力来，
2: 果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只有手忙脚乱的师傅们呀。看来我们的学徒们苦练基本功，真的还是非常重要，
0: 有必要。
2: 基本功打好了，才能出好的成绩，对不对？
3: 对，
2: 谢谢刘老师，
1: 谢谢。
2: 好了，那现在咱们把前往中餐厅的学童们召唤回来，孩子们回来吧！
3: 你们太棒了！
2: 你看这松鼠桂鱼做完之后走路的样子都不太一样，
1: 都像桂鱼了，
3: 都这昂着头，
2: 像松鼠了是吧？
6: 夸一夸我们晶晶，选松鼠桂鱼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特别认真，特别虚心。你看那个油，我隔着屏幕看我都害怕，
2: 油温很高。
6: 我们晶晶就自己上手去浇这个油，特别棒。
2: 其实刚才我跟教授啊还在说这件事情，就是晶晶啊，他动手能力特别的强。
6: 你看，
2: 无论给他布置什么任务让他去完成，他都是在很认真的用尽全力的去完成。即使可能我做的不太好，但是也没有保留，而是全身心的去投入进去。
3: 那小米椒想问问你，你选择的这个九转大肠呢，那真的是刘老师都说难度相当高，
2: 天花板。
3: 对，你是怎么想到你要选做这道菜的呢？
5: 说实话，我当时也没想选这道菜，然后他俩把前两道菜都抢走了，
6: 没得选了，
5: 我就没得选了，然后我就做的。
2: 那你本来要自己选的话，你想选哪个呢？
5: 松鼠桂鱼。
3: 但是姐姐学会了呀，下次我们小米椒可以跟晶晶学了呀，
7: 叫我师傅。
2: 叫师傅，这个算学现卖了，
1: 卖叫师傅了开始。
2: 那你说一说，你要告诉小米椒的话，做松鼠桂鱼，你觉得最难的一点是哪一块？
7: 就是最后的画龙点睛，把那个就是哈密瓜啊，那个圆圈，就是放在那个小眼睛里。
2: 我们其他几组的学童，如果要让你们选的话，这三道菜你们会想选择哪一道来作为自己体验的项目呢？
7: 我选大肠，
5: 我选松鼠，
7: 给每个人都品尝一下。我也要去，
3: 因为想吃啊，
2: 都依据自己的。
5: 我最喜欢吃鱼皮了。
1: 你喜欢吃想吃吧？
3: 我觉得呀，我们好样山的学童那真是啊，师出有名，个个好样。小小年纪呢，他们面对新的挑战呢，他们就需要呢去独立的解决问题，还要跟周围的这些小伙伴们共同来配合。这种应变能力呢，是他们这个年龄阶段呢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的能力呢，他们在

0: 学习的过程当中和培养自己创造性的过程当中呢，才会有所突破，有所提高，有所收获。
1: 应对突发状况啊，应对这种前所未见的挑战，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的课题。我说每逢大事有静气特别重要，遇到前所未见的挑战，首先沉下心来想想自己学过什么知识，掌握了什么技能，能够用到这次挑战当中是最关键的。这方面咱们的学童们都表现得特别好，用已有的知识，已有的技能解决了这种挑战，真是棒棒的。
2: 再次祝贺我们所有我们的孩子们，祝贺他们，我们的学习任务已经完成了，而且我相信他们在这里学到的这些知识能够指引他们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还有学业当中继续一往无前的走着。
3: 好的，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接受思叶的检验吧。学童们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回来。
3: 正好咱们的思叶呢也是游历归来，也想听一听你们的感受，好不好？
4: 我觉得我们在机场以前的抱怨都是不对的，在安检的时候确实需要很多时间，要仔细。
3: 好，
5: 你呢？
6: 保护人民安全是不容易的。
7: 我就觉得他们每次都非常非常非常细心，不像我们有时候睡到七八点才能醒，他们五点就开始工作。
0: 安检的人员是不是？那以后我们就要配合好他们，对不对？
8: 哎呀，通过你们的细心的观察和体验，真是说到了这个职业的关键呀。虽然我还没有坐过飞机，但是我看到了你们啊眼中的安检员他们的伟大，这是个了不起的职业呀。
4: 我就会发现中餐非常的博大精深，就像我做的蓑衣黄瓜，它虽然看着很简单，不用那种火呀，但是它很考验刀工。哎
9: 呦，刀工
8: 说得好。还有吗？
10: 九转大肠，因为它这个肠子每一个也很滑，你可能会拿不住，而是它非常的需要考验我们的耐心。哎
8: 呦，说的我想马上去吃一顿。
9: 看看我们这三个小大厨是不是很厉害？
11: 还有中间这位，
12: 我做的是松鼠桂鱼。我在做松鼠桂鱼的时候，大厨的手上有特别多的伤疤，我当时我也被烫了一下，然后我感觉就是做这道松鼠桂鱼是不容易的。哦，
0: 邮件的小点儿是吧？
8: 你看他们都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感受，所见所做所闻啊，其实学做家务劳动，特别是做饭，对你们今后啊成长生活这份能力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3: 中医药体验怎么样？
7: 我觉得那些有甜的有苦的，然后我觉得体验的时候特别开心。
6: 通过这次劳动呢，我感受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并且我在抓药活动，我和恭喜也取得了好成绩，我们都十分有成就感。
13: 但是呢，我觉得中药是和大自然连接起来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作为中药，比如说像植物呀、矿石呀，甚至还有动物粪便和人烧焦的头发都可以作为中药，很神奇。
8: 说到中医药，那可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独特构成的部分。咱们好样山呀，通过了寓教于乐的这种方式，让你们了解学习中医药。现在你们只是学到了一点点最浅层的知识，希望今后啊，这个中医药不仅要传承，更要在你们这个新时代、新征程，让它不断发扬光大。
3: 好，谢谢说的太好了。哎呀，那我们的孩子们呢，通过这一次一系列的劳动体验，在观察能力、动手能力还有应变能力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孩子们，你们真是
1: 好样的。
2: 哎呀哎呀，这喷嚏打得像。

0: 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慢点。
6: 爸爸，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8: 啊？考
19: 钱。
18: 没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6: 干嘛？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念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做饼干，嘿，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饼干吧！来，把袖子挽起来，揉一揉捏。

包好香啊，再多做一些吧。

0: 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夏天，一群动物急急忙忙地往前跑，它们为什么那么着急地跑呢？因为炎热的夏天到了，它们想找一块阴凉地儿。这个时候，一只红色的野狗指着前面大声喊，前面有树。小动物们听完都急忙向前跑，想第一个跑到树下乘凉。这个呢，就是小动物们要找的树。那小朋友们觉得这棵树能给小动物们带来阴凉吗？
1: 不能，这棵树上没有树叶。
0: 没错，这棵树光秃秃的。那小朋友们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小动物们凉快一点吗？
2: 可以给他们喝一碗凉凉的绿豆汤。
0: 小朋友们太棒了，红果果正在美食屋教小朋友们做缤纷绿豆饮，我们一起去学一学，然后分给小动物们吧。
3: 在家中有没有吃过这个红豆或者是绿豆？
4: 我
5: 吃过，吃过啊，
4: 我在家里吃过过绿豆做出来的冰淇淋，我家里还有一根呢。
3: 哦，绿豆冰棍儿，对不对？特别好吃。那你吃过什么呀？
6: 我吃过绿豆饼。
3: 绿豆饼啊，也非常的好吃。那红豆，那红果果问问你们，你们吃过这个红豆沙吗？
7: 吃过，
8: 吃过。
3: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角是什么呀？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绿豆。哎，我们今天要用绿豆呢来做好喝的缤纷绿豆饮。红果果呢已经把绿豆呢煮熟了啊，给小朋友们哎准备了一些哈，这边小朋友好。煮熟的这个绿豆和我们刚才磨的这个绿豆有什么区别呢？大声告诉我。
4: 开花了。
3: 哦，这个绿豆怎么样？都开花了。
4: 感觉还挺软软的。

0: 感觉还挺软软的沙沙的，是不是？好，那小朋友身边都有一个小勺子，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先来尝一尝好不好？这个煮开花的这个绿豆是什么味道的？我觉得特别像奶昔，沙沙的绵绵的，然后还有淡淡的甜味儿，因为我里面没有添加，就是它自有的这种甜糯的口感，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的来做这个缤纷绿豆饮啊。首先呢，我们拿出一个小碗，把这个煮好的绿豆呢，哎，往这个小碗里面呢，来几勺，一半就可以了啊，小朋友，把大碗里的这个绿豆呢，盛到这个小碗里面，盛一半。好，然后呢，我们要用到这个工具了，见过吗？它可以用来，捣蒜呀，捣很多东西啊，像红果这样啊，像打糕一样。你们在电视里看到这个叔叔阿姨打糕吗？
1: 我在玩一手，
0: 看到过是不是？把这个绿豆啊，开花的绿豆捣成绿豆泥啊，让它的口感呢更加的细腻柔滑。好，差不多了，给电视机前小朋友看一下啊，捣成了这个绿豆泥，对不对？为了让这个绿豆沙啊变得更加的这个好吃甜，我要再加两种食材，我们来看一看啊。
1: 牛奶和
0: 这个是
1: 牛奶，
0: 那这个是这个叫炼乳，平时我们可以用来做甜点，也可以就是涂在面包片上面。接下来呢，我们往这个泥里面呢倒牛奶，绿豆泥里面啊，倒一点啊，不要倒太多啊。好，接下来呢用勺子㧟一勺炼乳就够了，要不然太甜了。需要我帮忙吗？哇，你这个倒的这个量非常好哎，掌握的。看，你要不要尝一下？来尝一尝。
1: 好甜啊！
0: 好甜呀，好吃吗？好，我也来尝一下啊。哇，我觉得太好喝了，我觉得就像融化的这个绿豆冰棍儿，是不是？特别像这个融化的绿豆冰棍儿，好好吃啊。搅拌完了之后呢，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接下来呢我们会用到这个食材，给大家看一下。噔噔噔噔，电视机前有小朋友认识吗？它是
1: 西米。
0: 你居然知道，你为什么知道呀？你好厉害啊。
1: 我在学校也吃过，家里也吃过。哦，
0: 因为你吃过西米，是不是？但是吃的时候这个西米长这样吗？不是，它是煮熟了以后。
1: 对。
0: 然后它的颜色有变化吗？你觉得？
1: 有。
0: 变成了什么？
1: 透明的。
0: 说的太好了，这个呀就是煮熟的西米。这个西米是在甜品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角色。好，西米有了，这个绿豆沙也有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缤纷绿豆饮了。首先呢，我们要往里面倒入什么？
1: 牛奶。
0: 是什么呀？
1: 牛奶。
0: 牛奶。对了，来，每组一杯给你。好，这边也是啊。
1: 我们是两个人一起用这个。
0: 好，首先记住步骤啊，稍稍有些复杂。首先往这个玻璃杯里呢，倒入牛奶。好，可以了，我觉得能在这个杯子里看到有一层是牛奶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用勺子往牛奶里面放入煮熟的绿豆，别放错了啊，不是我们捣过的绿豆沙哦，是煮熟的绿豆，盖在里面，千万不要搅啊，就这样放进去就可以了。倒完这个开花的绿豆之后呢，要放上刚才小朋友说的，哇，我最爱的西米，再倒入这个煮熟的西米，
1: 那么再倒一点。
0: 接下来呢，就要把我们刚才做好的这个绿豆沙用勺子给它㧟进去啊。
1: 把绿豆沙先放绿豆沙，
0: 小心别溢出来啊，多㧟两勺。好的，非常好，真棒，
1: 大勺。
0: 今天我们做的是这个

0: 斗影，所以呢我们哎取一些桂花，这准确的说应该是桂花干，撒上去点缀一下，一会儿泡开了会有一股浓浓的桂花香，口感会更好啊。好，可以请摄像叔叔来个特写，做得非常的好看。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做的美食叫什么名字呀？
1: 缤纷绿豆影。
0: 真棒，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回去要做给谁吃呀？
2: 所有人。
0: 所有人，哇，真棒。好，你们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想尝一尝呢？
2: 对。
0: 来吧，开始吧。嗯，
3: 好好吃啊。
0: 其实我觉得正确的方法，首先哎先喝一口。嗯，因为它叫缤纷绿豆饮嘛，所以我们要先首先要大饮一口。
2: 嗯，好喝。
0: 好喝是不是？
2: 感觉里面有果冻。
0: 我觉得比外面卖的这个奶茶要好喝多了，对不对？
2: 嗯，
0: 还很营养，是不是？
2: 嗯，
0: 哇，好好喝，停不下来了。喝两口之后呢，用勺子把里面的这个绿豆啊、西米呀、啊，哎，嗯，哇，
3: 好好吃啊！
0: 小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好吃，就可以点个赞。嗯，真的，回去要分享给你们的家人们，真的是太好吃了，是不是？好的，小朋友们，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
1: 一起

0: 小动物们争先恐后地吃完绿豆汤，感觉舒服多了。这时大象走了过来，他认为还是要躲到阴凉的地方。小动物们都很好奇，不是已经有凉凉的绿豆汤用来降温了吗？
1: 因为夏天的阳光太强了，会把小动物的皮肤晒坏。小朋友们做了一些可爱的帽子，把帽子送给小动物们就可以了。
2: 大家好，我叫张梦溪，我今年5岁了，这是我和爸爸妈妈做的帽子。
3: 大家好，我叫彤彤，今年我6岁了，这个帽子是我和爸爸妈妈做的，现在让我来戴一下吧。
4: 大家好，我叫王依然，我今年6岁了，这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帽子，现在让我来戴一下吧。
5: 大家好，我叫孟逸晨，今年6岁了，这是我和爸爸做的狮子帽子，现在让我来戴一下。
6: 我叫向子乐，今年6岁，这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小鸡，现在让我来戴一下吧。
7: 大家好，我叫燕心瑶，今年我6岁了，这是我和妈妈一起做的小鹿帽子，现在来让我戴一下吧。
0: 这时候从远处走来一对父子，爸爸走在前面，孩子走在爸爸身后，爸爸巨大的身影为孩子挡住了阳光。动物们看着父子走远，一直到看不见为止。过了一会儿，山猫和小老鼠说，过来待在我的影子里。就这样，小老鼠有了阴凉地儿，野狗走到山猫身边，山猫有了阴凉地儿，小动物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彼此身边。现在啊，小动物们都有了阴凉地儿。小朋友们知道在夏天出门前都要做什么准备吗？让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体验一下吧。
8: 夏天到了，小朋友们要出去玩了，我们帮他来选衣服吧。
9: 夏天天气热，应该穿短袖短裤，
8: 还可以带上什么呢？

0: 水壶、扇子。
1: 不对不对，不应该是毛线帽子，应该是遮阳帽。哈哈，太棒了，换上凉鞋出门吧。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苏里小金碗，整颗甜蜜不分离。
3: 小动物们互帮互助，都感受到了凉爽。过了一会儿，天空飘过来一朵云，挡在了小动物们的头上。
4: 好舒服呀，像是回到了温暖的春天。
3: 那么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春天天气真好呀，溪水在唱歌，嫩绿的小草也忍不住探出头来，杨柳树枝对着我们弯腰打招呼，小燕子穿着漂亮的礼服在天空跳舞，还有美丽的蝴蝶和蜜蜂在花丛中做游戏。春天好美呀，
3: 春天好美呀，不仅温度适宜，还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哦，就像我们的小朋友一样充满生命力。现在让我们去认识一个如同春天的小朋友吧。
1: 运动萌娃养成记，
5: 我是个爱运动的男孩，会扣篮，会运球，还会拉拉操。
6: 大家好，我叫刘轩成，今年11岁了，我学习拉拉操已经有5年了，从1年级就开始学了。哦，拉拉操很有意思，它能通过类似舞蹈但又不是舞蹈的这么一个方式，能让表达慷慨激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感情。
7: 来，这两排前后对齐。
8: 大家好，我是刘轩成的拉拉操教练。我觉得他这个学生呢，做动作、学动作啊，学习特别认真，是一个特别阳光、自信的一个男孩。
7: 加油，守卫！
6: 在拉拉操中，也有非常多的难度以及基本功。在这个基本功之后，肯定会有苦，肯定会有累。在这些东西中，他们都磨练了我的意志。因为1年级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我们还没有懂那么多，着急了。学拉拉操我觉得虽然苦但是很快乐，因为拉拉操它主要是非常的欢快，我也非常喜欢欢快的音乐。
7: 表现膝盖外展充分一些啊，90度，注意姿态，身体别松。
6: 其实学拉拉操还是非常苦的。
7: 来，现在散开压腿，腰挺直啊，往下压。
6: 因为我刚入拉拉操社团的时候，我最差的一点是细节，腿的动作也好，就刚刚开始的时候腿的动作，上半身的动作都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让我花费了很多心思，甚至有一次毛老师把我单独的留下来专门抠一小处细节，
7: 这一下这一下往空中落地，落地稳一些。好，再来巩固一个，展开。对，
6: 这几点我认为是最苦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拉拉操这条路啊，虽苦但是快乐，只要我能够付出这些努力，只要我忍，只要我坚持，快乐就在等着我，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希望拉拉操能够陪伴我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我喜欢它，我喜欢欢快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能让我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一个东西。我 我希望我可以把他一直带在身边。

0: 盖师冠名播出，盖师苏里小金碗，整颗甜蜜不分离。
1: 哇，小朋友们都像春天一样充满朝气。在节目的最后，不如让我们一起描绘一幅美丽的春天画卷吧。
2: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拼一幅春天的画卷吧。春天的草地是什么颜色的呢？
3: 春天的草地是绿色的。
2: 春天的树木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春天的树木叶子还很小。
2: 春天开的花朵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是黄色的迎春花。
2: 哦，来了一位小朋友，在春天他可以玩什么呢？
3: 春天最适合放风筝啦。
2: 春天的画卷拼好了。
1: 其实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都有不同的美丽之处呢。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哇，

0: 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10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100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

0: 奇趣博物馆。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3: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强迫症。
1: 我们先在原地休息一下，后面呢，继续欢乐的森林之旅。等一下，
2: 走你！
1: 别，
3: 咋的了？
1: 别样的身材，我好羡慕啊！

0: 胜败就在此一刻了。
1: 我的脑细胞正在，哎呀，我的脑细胞正在迅速运转。
0: 痛痛腰
2: 啊，魔方呢？啊，魔方啊，就差最后一点了。魔方，魔方，嘿，魔方！
3: 主人，你没事吧？
0: 东东妖，
1: 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了，
2: 那时我的动作要是再快一点就好了。
3: 主人，
2: 我的心里好难受啊！
3: 主人，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工作了。
1: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
0: 还能做好采集器吗？
3: 主人，主人，你现在这种情况，
4: 我怎么了？
3: 跟电视上说的一样，是强迫症。
4: 所以呢？
3: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了治疗方法，主人，让我帮帮你吧。你难受，动动腰也难受。等你治好了，你的心不难受了，也就能好好工作了。
4: 好吧。我试试看能不能转移注意力。不错不错，相当不错。
3: 主人，音乐也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吹蜡烛吧。
0: 好啊。
3: 好棒好棒，耶！
2: 咚咚腰，你这就跟魔方一样了呀。就差最后一步了，我的魔方，我的蜡烛。
3: 主人，相信我，现在你会觉得难受，但是慢慢的，你不觉得难受的时候，强迫症也就治好了。主人，别生气了，我准备了榴莲蛋糕，哼，快来切吧。
1: 这次我要切一个完美的形状。
3: 来，
1: 很好，完美，就剩最后一道了，
3: 惊喜来了！
2: 东东腰，
0: 这是井字棋。
1: 玩井字棋，我可从没输过，人称井字棋小霸王。哎呀，我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我赢定了。
3: 主人主人，快推倒他们。
0: 心里舒服多了。
1: 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还感觉整个人轻松无比。还有没有筋过来
3: 啊？都结束了，我终于帮主人治好了强迫症。太棒了太棒了。
1: 这就没了，那真是太可惜了。

0: 看水流的流动速度，魔方肯定在这附近。不可能啊，没理由啊。去前面瞧瞧，搞不好被鱼给撞到前面去了。
1: 总算捞完了。
2: 终于
3: 找到你了，
4: 天彩薇。
5: 你要干嘛？
0: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从我手中逃脱。
5: 啊？
4: 天彩薇，你到底想干嘛呀？
2: 难道是因为我平时不让他抓动物，现在想报复我？
6: 主人，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呀！
3: 走开！
0: 好，那你干脆待在这儿，闭

0: 现在只剩下魔方了。
1: 主人，
2: 真的是什么都能往河里丢，想过河里鱼儿的感受吗？想过我强哥加班的感受吗？

0: 放枪！别跑！
1: 熊大熊二，救命啊！
2: 啊，熊二，俺好像听到有啥声音啊！哎
3: 呀，哪有啥声音呀？还是快吃蜂蜜吧！啊！
0: 你逃不掉的，你逃不掉的！
4: 救命啊！
0: 别躲了，我看到你了。

0: 里。嗯，
1: 哼，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看你往哪儿走。人呢？
0: 爷，
1: 不可能听错呀，
0: 你说是吧？
2: 是是是。嗯，
1: 啊，光头强！哎，
3: 天才妹，我不让你抓动物没错呀，你不能这么……哎，操！
1: 你休想再逃出我的手掌心！
3: 我的暖水瓶，
1: 我放，交出来！我放，就在你的背篓里。快给我！
2: 原来你是想要这个呀？
3: 魔方，哎，
1: 那是我的。
2: 你这么着急，他肯定是采集器。
1: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魔方。
2: 哼，强哥，我是那么好骗的吗？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哼，束手就擒吧。
3: 给你，给你。
2: 给你都接不住，再见啦！
3: 我的魔方。

0: 完成了，成功了，我终于完成了，我终于拼完最后一步了。啦啦啦啦，真舒坦，我终于完成了，我终于完成了。
1: 哎，主人，你等等我。
0: 天才威，我的房子。天才威，我和你没完。
2: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

0: 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三百年，缘起兰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兰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兰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拯救独眼豹。
9: 有了你，我就可以震惊科学界，让那些大科学家都对我刮目相看。
10: 主人威武，主人威武。
11: 无敌怪兽的速度值还不够。动动腰，森林里什么动物跑得最快呀？
8: 主人，核心区的这只独眼豹算是这里最快的动物了。
11: 嘿，哇，快到停不住啊。不错，最快的速度应该是属于你的。

0: 是谁？
1: 我十分仰慕你们的大哥独眼豹，特地带了礼物，带了礼物来进贡的。
0: 进贡？他来进贡肯定是想偷靠大哥，
2: 然后咱俩可能就会失宠，大哥就不要咱俩了，最后咱俩就会被赶出去流浪天涯。

0: 必须赶走他。怎么还想绕开我们？我们的耳朵灵着呢，
1: 厉害厉害，简直是神风耳。
0: 嗯，那是，这可是我们的绝技，听声辨位。赶紧乖乖离开这里。
2: 你们在干嘛？
0: 大哥，
1: 独眼豹。
0: 哎，大哥，那只仓鼠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呐，我们正在驱赶它。
1: 哎呀，独眼豹大哥，我可是您的粉丝啊，今天特地带来礼物送给您。您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风度翩翩，威武霸气啊。
0: 少拍马屁，我大哥不吃这一套。
2: 低调低调。哦，把礼物拿过来吧，
0: 大哥小心，可能有诈。
3: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呐、
0: 占小便宜，你是大亏。
2: 你们，给我消停点儿，不懂礼貌，拿过来吧。会是什么呢？
1: 再见喽！
2: 我是不是被耍了？别跑！这怎么回事啊？
1: 哈哈哈哈！你的速度不是很快吗？拜拜喽！
4: 快给我追！
0: 是。

0: 盯着咱们。嗯。
1: 欢迎来到狗熊岭。
2: 听说你眼睛治好了？那这眼罩是？
3: 哦，我眼睛已经好了，多亏了你们的神奇招露。不过我一只眼睛习惯了，而且我觉得这样打扮很酷，所以就……
4: 我们被一只会飞的仓鼠给骗了。哇，
5: 我就看出他不是好人。
6: 会飞的仓鼠？
2: 咋回事？
3: 事情是这样的，采集器。
6: 没想到连你也成了天才卫的目标。
3: 那我的速度，
2: 想要夺回你的速度，必须毁掉采集器。
1: 放心，俺们会帮你的。嘿嘿嘿，
3: 谢谢你们，
4: 大哥，你有救了，
7: 有救了！
8: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1: 你们都很强。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

0: 奇，小米汽车。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3: 原来搬到这儿了，
4: 啊！哎，他们呢？
5: 他们呢？
4: 在那儿。
5: 哎，等等，这里有各种机关。
4: 熊二中了瞌睡吸盘，睡一会儿就好了。咱们最好等天才飞和洞洞妖外出，然后再偷偷潜入，拿出采集器。
6: 我们知道采集器长什么样子，我们去就好了呀。
7: 麻烦你们照顾好大哥。
8: 主人，你快来看，是那两只豺，他们肯定是想夺回独眼豹的速度，我去赶走他们。
6: 不，苍蝇再小也是肉啊。发现吗？
7: 没有。你呢？
8: 居然这一招瓮中捉鳖，真是高明。
6: 那是
3: 中计了。
6: 你们来这里干嘛来着？啊，对对对，你们想拿回这个。啊，哎呦呦，你跑得也挺快嘛。
8: 他们拿着采集器跑了。
6: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想跑。
8: 主人，你放过失误，让他们跑了。
3: 少说两句行吗？
9: 没有人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
4: 快，毁掉采集器！

0: 好啊，
1: 摆阵迎敌。啊！
2: 哎，你过来呀！
3: 什么名堂？
4: 那个熊大，你懂啥呀？
1: 哎呀，减减肥吧，熊儿，
0: 虚张声势，给他们唱点厉害的。
5: 好嘞，嘿，我的球，
1: 咋了？
6: 小心，这东西透明的，很难看见。喂，
1: 哎呀，你，
6: 嘿，大哥小心。
7: 嘿，咱们可以靠声音得币，
0: 有点本事。
5: 主人，这两只柴的耳朵特别灵。
0: 耳朵灵？嗯。
5: 啊？啊？嘿嘿。
8: 哈哈哈哈！哎，哎呀呀！啊呀
1: 呀！对对对对！疯了！
6: 啊！熊大，抬左脚。
3: 熊大，
6: 熊大，
0: 这招声东击西还真是好用。
5: 小柴柴，看这儿，给你个更厉害的。
0: 看我的，嘿！
6: 打中了！嗷！
0: 哎呀，干得漂亮！
3: 走开！
0: 小猫咪，来追我呀！
1: 天才威！
6: 好痒痒，不行了，不行了！
0: 什么？
1: 还给你！
0: 你们要干嘛？
9: 有个叫滚滚滚的游戏，你们知道吗？
0: 滚滚滚！
6: 我绝不认输。
10: 虚拟导游，
11: 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物流行业将摆脱人工分拣工序。哼，机器代替人工，什么时候游客也不用人带了呢？哎，天天带团把我累得够呛。
12: 要是有个机器可以代替我接待游客，那我就轻松多了。

0: 定。
1: 大家好，狗熊领金牌导游光头强竭诚为您服务。
2: 有了这个就不用亲自带团了，我去找动物们测试一下。
3: 光头强，你叫俺们来干嘛？
4: 哼，肯定没好事。
0: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给。
5: 是啥呀？
0: 我的新发明，语音解说器。
5: 语音解说器，这干啥用的？
0: 它能代替我给游客讲解，给你们体验高科技的机会，赶紧去试试吧。
4: 哦，这么厉害。嘿嘿，
6: 真有这么神奇。
1: 欢迎来到许愿树景区，虔诚的许愿，许愿树会听到你的心声，帮你实现愿望哦。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里是镜花水月瀑布。
0: 哎，哇，好漂亮。
1: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里是美丽的莲花湖。哇，暗影洞穴非常有趣，前提是你得胆子够大。
0: 光头强，
3: 光头强，这东西真是太神奇了！
4: 搞发明比天才威还厉害呢！
3: 对呀，对呀。

0: 那当然，看来我的解说器可以开始投入使用了。
1: 可是俺觉得你还是应该亲自带团，万一……
0: 放心吧，你们不都用得很好吗？
2: 俺觉得就挺好，本王已经爱不释手了。哇，
0: 这是我研发的最新产品，带上它就可以自由地游览美景，摆脱导游的束缚。
3: 导游，你是不是不想带团拿这个来糊弄我们呀？
0: 不不不不，这个绝对比我亲自出马效果要更好。讲解清晰到位，还可以重复收听。狗熊领唯独一份，不满意不要钱。
3: 那就试试吧，也许很好玩呢。
1: 好，
3: 我们试一下。
0: 旅途愉快。
4: 右前方直行100米是狗熊岭最美的景点镜花水月瀑布。
3: 哇，太美了！
4: 瀑布内别有洞天，想一探究竟吗？那就快穿上雨衣吧。
5: 哎，
4: 小心，即将进入暗影洞穴。天公造物，险象环生，有胆量就跟我进来吧。怕黑的话就把解说器上的手电筒打开吧，向右拐，小心脚下。
5: 果然是高科技，比人都贴心。
2: 给我一个，
0: 一人一台，我每人都有。我真是太聪明了。
4: 您面前就是盒子的家。
6: 哎呀，原来这就是猴子住的地方，我一直以为猴子住树上呢。
4: 前方左拐，带您探访狗熊之家。
7: 俺们的熊猫咋成了猴子住的地方呢？
6: 狗熊？哎，快走快走，前面是熊洞啊，据说狗熊岭的熊非常通人性的。
7: 那边应该是萝卜头的家呀。哎，最近这些游客都来得好早呀，
1: 吵得俺睡不着啊。
7: 再睡一会儿。
8: 熊大，熊大，我的萝卜地被游客踩坏了，说好的不让游客破坏森林的，光头强又不守信用了。
1: 眼看可能是因为光头强不带团了，游客没注意保护森林。走，找光头强去。
8: 不好了。
1: 咋了这是？
8: 有游客闯进核心区了。
1: 啥？
9: 他这是在干啥呀？
1: 看样子可能是解说器出了问题，找不到方向了。
9: 俺去把他带出核心区。
10: 不行，你会吓到游客的。毛毛，你去。
11: 是。
6: 咋么回事？
11: 小猴子。
6: 哎，别跑，站住。
9: 哎，毛毛成功了，
1: 咱们去找光头强吧。
8: 我回来了，已经把游客带出去了。
4: 在您面前怪不跳石。
7: 你说的啥呀，都听不明白。
1: 咱换个景点试试。
7: 没反应呀。
4: 小心，即将进入暗影洞穴。
7: 哎，错了错了，这里明明是镜花水月瀑布呀。
10: 哼，本王就知道这个东西不靠谱。哎呀，
1: 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
0: 有了这些解说器，世界首富不是梦。
1: 不好了，光头强。
0: 怎么了？
1: 解说器出问题了。
0: 那不可能，强哥我发明的东西什么时候出过问题？
10: 本王亲眼所见，你的解说器说的都是错的。
0: 错几个词儿也无伤大雅，我可拍了照就走，反正他们也记不住说了什么。
1: 你还是亲自带团吧，刚刚就有游客差点迷路了。
0: 解说器会告诉他们怎么走，怎么会迷路？就算有人迷路，我也能通过解说器找到他们。别烦我了，
1: 忙着。光，
10: 看来光头强根本不在乎嘛。毛毛，我们回家吃香蕉好了。
11: 大爷，大爷。你在哪儿啊？天快黑了，这个怎么办呢？大姐，
8: 是误入核心区那个游客，
1: 他同伴不见了，可能是迷路了。毛毛，你去通知光头强。
8: 是。
1: 吉吉，你在这儿接应光头强。
10: 好。
1: 熊二，咱俩去找游客。
6: 好。

0: 强来了，
1: 大军，导游，导游啊，我的同伴找不到了，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2: 别担心，
3: 解说器有定位功能，很快就能找到他。我现在就搜一下。
1: 好，这。
3: 看哦，按照提示走就能找到他了。
1: 好，
3: 怎么回事？信号怎么总变？
1: 导游，快点啊！
2: 哎，
1: 导游，到底在哪儿啊？
3: 就在前面，信号很强。
1: 等等，越来越。哎呦，没事吧，导游？
3: 信号没错呀，在石头里面，不可能啊！
1: 哎，猴子，
4: 早就告诉你解说器有问题了，你还不信？
3: 别说风凉话了，快帮忙找人！
5: 找到了，找到了，兄弟，俺找到了，在下面。
6: 咱们得把它弄上了，快去找根树藤。
3: 到底跑哪去了？
1: 找了这么久都找不到，我们赶紧向保护区管理处寻求帮助吧。
3: 管理处，我现在就打电话。
7: 完了完了，早知道听熊大熊二他们的就好了。
3: 熊大熊二，找到了，找到了。
1: 啊？哎，
3: 你们？
1: 大军，大军，你跑哪儿去了？没事吧？
8: 老季，我没事儿。解说器失灵，导错了方向，我一脚踏空就滚下了山坡。迷糊中，好像有两个壮汉把我救了上来。事情就是这样了。
9: 体温正常，看来没事儿。
3: 对不起，没想到解说器会出这么大问题，都怪我。
8: 解说器虽然方便，但毕竟是机器。如果导游能亲自讲解，就又安全又有趣了。
3: 嗯，我以后一定会亲自带团，这玩意儿再也不用了。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

0: 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0: 卓然。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粉拍档，
11: 哼，没事没病，有事多病，这个动动腰还真会找机会感冒。哦，这果然是动物们的必经之路，就在这布置陷阱。
12: 哎，你在干嘛？
11: 光头强，你怎么在这儿？
12: 我是受管理员委托巡视森林。等等，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啊。还有，你背后藏着什么？
11: 没有啊。
12: 是不是采集器？
11: 不是。
12: 那你躲什么？
11: 钱包。啊，
12: 这种的我不知道上多少次了。
11: 走开呀、啊、你。啊，惨了。这可是可以粘住大象的超级粘粘球。
12: 那怎么办呀？
11: 别乱动啊你。脚别乱动，我有办法。准备好了吗？
12: 嗯。
11: 3、2、1。接下来只要把冰砸碎就成了。
12: 等等，我们得找帮手。

0: 熊大，熊二，哎，糟糕，我忘了，他们今天去猛禽王国参加派对了。哎呀，
1: 切，都怪你的大脑内存太低，害我们白跑一趟。
0: 啊，差点忘了，这两天要下暴雨，今天必须得检查好大家的家。可我这样怎么过去呢？
1: 做不了陷阱，我可以跟着光刀强把采集器放到动物家门口。
0: 怎么办呢？
1: 哎呀，谁让我是一个善良的科学家呢？就受累陪你走一趟吧。
0: 这家伙答应得这么快，肯定有问题。
2: 好啊。
1: 光头强，你不是导游吗？体力这么差。
2: 你体力好，那你把车给我呀。
0: 接着去蹦蹦家。
3: 等一下，我好累啊，我要休息一下。
0: 真是的。萝卜，不会是采集器吧？
4: 这个其实是超级舒服的萝卜按摩器。
2: 我最懂穴位了，我帮你啊！
4: 别，
2: 舒服吗？
0: 按摩够了，走。好了，检查完毕，走。
3: 喂，怎么说我也是客人，留个礼物给吉吉。
2: 不必。
4: 别客气，别客气。
2: 没关系，
4: 给我吧，
2: 还是给我吧。
4: 不用了，
2: 没事。你这个礼物又是按摩器啊？
4: 是啊。
2: 终于都检查完了
3: 啊！这就检查完了？你这也太不负责了！
2: 哼，你还是关心一下这个问题吧。
4: 有了，
3: 跟我走。
2: 你要带我去哪
3: 儿？哎呀，当然是回我实验室了。
1: 你想跟我一直牵着吗？
2: 还没到吗？
1: 很快很快，很快你就羊入虎口了。
2: 独木桥，
1: 走吧。
3: 这么大的蜈蚣！
5: 你怎么了？
3: 看那儿！
1: 先迈左脚。
3: 对。哎呀，慢点，慢点！
2: 小心！
6: 熊大，听小动物们说，光头强不但救了天才威，还和他手牵手，你说是真的吗？
7: 天才威和光头强，咋可能啊？
6: 俺没看错吧？
1: 先说好，进去以后每分钟只能呼吸六次，减少你的二氧化碳污染我的科学殿堂。
2: 我
6: 光头强，你竟然投靠了天才威。
7: 光头强，这咋回事啊？咋还牵上手了？
2: 谁和他牵手了？我们是粘在一起了，想分都分不开。哎
7: 呀，那俺就放心了。熊二，咱们一起来帮忙。
3: 别，
1: 你们这样是没用的，还是等我回实验室。
7: 等一下。呀，光头强，你开啥玩笑？进天才威的实验室，你不怕羊入虎口吗？
2: 这
6: 交给俺来。
3: 喂，你给住手！
5: 我好像听到了主人的叫声。主人。

0: 主人，太过分了，趁我生病欺负主人，我一定要你们好看。主人，我来救你了。
1: 都说这样没用了。
0: 有钱打我就算了，你还抓主人？快
2: 滚！杜杜妖，住手！这是个误会。
0: 我都看见了，你们别想伤害主人。
2: 没事吧，熊二？哎
3: 呦，天太微，快醒醒！你的实验室危险了。
4: 什么？东东药，住手，他们这次是来帮我的。
0: 帮主人？哎，
5: 来了。
6: 不好意思，俺太着急了。
2: 是
4: 我的实验室。
2: 熊二，俺来救你。
3: 光头强，合作吧。为了我的科学殿堂，为了我的无敌怪兽，我忍。
7: 不能让冲击拳套伤害熊大、熊二，还有森林。一起解决他。

0: 现在手已经分开了，请你们远离我的实验室。谁稀罕？
1: 就是，暴风雨就要来了，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实验室吧。
0: 走好不送，哼，等我回我的实验室。
2: 东东呀，
0: 要不等主人气消了再回去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

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别惹我。

0: 我说你有完没完，能不能有点正能量？
1: 唉，主人，我们到现在连一只动物的能力都没吸取到。
2: 不需要你来提醒我。
3: 动动腰。
1: 这不是我，不是我呀。哇，好大一只老鼠啊。
0: 别乱讲。
1: 核桃。
0: 这是蜜獾，凶猛好斗，脾气暴，厉害着呢。
4: 厉害？不像啊。
1: 不会刚好捡到一只最弱的吧？

0: 看来我是小看他了。这可是上等的核桃哦，洞洞妖攒了一年才攒这么多，快吃吧。
1: 不能挑食，大人没教过你吗？
2: 冷静，有毒人。
0: 这可是狗熊岭上好的野生蜂蜜，你舔个五秒钟，我就把这一罐蜂蜜都给你吃。怎么样，很香是不是？
1: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快点给我吃。太过分了，
0: 你给我出来，
1: 不碰采集器就不许吃。站住，给我出来，出来。奇怪，哪儿去了？出来，你给我出来。啊，站住。
3: 我英俊的脸啊，
1: 毒妖把他赶出去。
4: 是主人。
1: 我不要你的能力了，我不要了。
3: 我的实验室。
1: 彤彤妖，你还呢？
0: 嗨。
3: 哎，好，啊，我的眼睛，用胶带蘸着还能用。
1: 光头强，
5: 保护区让导游们帮忙找一只丢失的蜜獾，你说是刚从动物贩子手里解救的，这么大的林子到哪找？
6: 光头强，已经找了一个上午了，哪有啥蜜獾呢？
7: 俺不行了，都找饿了。
5: 蜜獾到底在哪儿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蜜獾在哪儿，我知道蜜獾在哪儿啊！
5: 天才卫，你到底发什么疯？
7: 你改行当乞丐了？
0: 嗨，这点艺术的气息你们不懂。想知道蜜獾在哪儿吗？跟我来吧。你们在这儿等着，蜜獾一会儿就出现了啊！嘿嘿嘿，我现在回实验室把蜜獾引过来。
5: 等一下，你不会骗我们吧？
0: 骗你们，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6: 敢骗俺们，有你好看！
0: 蜜獾！
5: 天才威，蜜獾果然在这儿，你真的没有骗？这蜜獾好像挺喜欢天才威的呀，
6: 咋回事啊？
0: 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求你了！
5: 生气？你怎么惹到这只蜜獾了，天才威？
3: 别管了，谁来救救我呀？
5: 天才威，加油，看好你哦。
6: 哎呀，这蜜獾真是凶猛好斗啊。
3: 救命啊。
7: 蜜獾指定这天才威，俺们该咋把他带回去啊？
6: 哎，俺想到办法了。这蜜獾不是老盯着天才威吗？那咱们就穿着天才威的衣服，伪装成天才威，吸引蜜獾来回追俺，耗尽他的体力。

0: 当当当当，本天才别的没有，就是有吃不完的核桃。
1: 嗯，好香呀！
0: 快跑呀！他跑得咋这么快呀？
2: Hello， 蜜獾，这里这里。看着高耸的发型，洋气的衣服，英俊的天才威博士在这儿呢，来抓我呀！
3: 主人，光头想引着蜜獾朝你们过去了。
4: 知道了。哎，光头强跑得过蜜獾吗？被追上就惨了。
0: 哎呀，放心，光头强不会那么倒霉的呀。
2: 我有点后悔参加这个计划了。完了！哎呀，不要啊！
3: 主人，光头强暴露了！
4: 什么？这下怎么办啊？
0: 被发现了！嗨，俺是天才威，来抓俺呀！哎，熊大，闭计划！啊！
3: 主人，跟我来！
1: 接住！
0: 哎呀，俺接住了，熊大！
1: 接着！

0: 计划成功，
1: 你怎么了？谢谢你们帮保护区找回了蜜獾。
2: 客气，客气。
3: 终于摆脱了，你还没告诉俺们蜜獾为啥要攻击你啊？这个，
2: 因为主人想要采集它的能。闭嘴！嗯，我就知道你没干好事，看来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喽。
3: 呀，还笨！
2: 这个至于我的智商？哎，蜜獾！
3: 蜜獾。
4: 这不是你的帽子吗？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 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紫黑的深沉，白紫白的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 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棋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 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

0: 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菌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1: 看不见的敌人。

为什么偷袭我？你是谁？

0: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有什么用啊？
1: 主人，你是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不管我躲在哪儿，金雕都能一眼发现我。
2: 哼，好极了，我一定要得到金雕的势力，让无敌怪兽目光如炬。
1: 主人，这张密封显示金雕正飞向熊大熊儿家。
2: 哼，来得正好。
1: 哎，哇，

0: 饿得睡不着，如果有吃的就好了。
1: 啊，还要吗？
2: 哎呦，哎呦，熊蛋，你快看看，你看看谁来了。
3: 金雕国王，你咋来了？
4: 上次多亏你们才治好了我的脱毛，这次趁着假期就来看看你们。
3: 欢迎欢迎，这还是第一次来狗熊岭吧？
5: 俺们带你玩好玩的，吃好吃的狗熊岭特产。
6: 熊大熊啊！我们去钓鱼吧。哎，
7: 光头强，
6: 金雕国王，你来了。
7: 光头强，
5: 哇，好多鱼呀！
6: 金雕国王，今天你就看好了，我们给你抓鱼吃。
3: 哎，你俩别把鱼都吓跑了。
5: 金雕国王。俺抓的大鱼，中午让你尝一尝俺最拿手的蜂蜜烤鱼，
7: 速战速决，
6: 快来帮忙啊！
7: 哎呀，就差一点了。
6: 抓不住啊！还是金雕国王厉害。金雕国王，再露一手，
7: 成败在此一举。
4: 那我就再抓几条加餐。
7: 快回来，快回来呀！
5: 哎呀，金雕国王，你可真厉害！
4: 蜂蜜烤鱼可真好吃，回去后我要做给独眼豹试试。
8: 前方是个洞穴，我们进去探险怎么样？啊，
6: 那是黑影洞穴，传说洞穴里有很多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想去探险最好先掂量自己的胆量肥不肥。
4: 刺激，我喜欢
6: 探险，怎么能少了我强盗。
5: 哎，熊大，俺们要不要就在外面等他们呀？
3: 不行，咋能丢下客人呢？
6: 这洞里面到处都是水滴声，就是找不到滴水的地方。不信你们自己找找看，水滴声只是刚开始，更多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头呢。
5: 俺好怕呀，快离开这儿吧。哎呀，
7: 这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
3: 熊儿，熊儿，轻点啊。
5: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一股凉风？
6: 大惊小怪，洞穴里有风不是挺正常的吗？干嘛？
5: 帽子！
6: 真的有神秘力量！到底怎么回事？
4: 谁？
5: 没人呢，你别吓我。
6: 有人。
5: 俺想回去，俺想回去。快跑呀。
4: 刺激，真刺激。
5: 熊蛋，熊蛋，你咋的了？
4: 大家快躲我后面。
6: 金雕国王果然厉害。
4: 奇怪，四周怎么变得模糊了？

0: 你们快看呀，羽毛不见了！
1: 终于拿到金雕的势力了。
2: 这声音是天才威，洞里发生的一切肯定是天才威干的。
3: 天才威是谁呀？
4: 一个要抢夺动物能力的疯狂博士。
0: 天才威，别躲了，给俺出来！
1: 没躲，我就在你面前呢。
2: 骗人！除非你会隐身。
1: 没错，我就是隐身了。
4: 大家快堵住洞口，不能让他跑了。
2: 想出去，先过我这关。
0: 金雕国王呢？
5: 熊大、熊二，
4: 一定要帮我夺回能力。再来一次。
5: 对不起啊，光头强。
4: 俺是熊大。
1: 拜拜了各位。
2: 熊大快醒醒。
6: 脚印。
2: 金雕国王在这边。天才威逃跑了，我们快去追他。右边右边。左边。在那儿，往前，前方5米位置，攻击！
1: 差点就中招了。
2: 左边，左边，往前1点钟方向。
1: 不可能啊，这！
2: 看到了，冲啊！他往3点钟方向逃了，
4: 休想逃跑！
1: 真是蛮缠。
2: 等一下，走右边。什么？
1: 糟了，我的采集器！
2: 那个羽毛是采集器，正前方。金雕国王，采集器在前方，抓住了。我们走。
1: 给我！采集器，
2: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这么高，
2: 救命啊！
1: 情况不妙，
5: 得赶紧溜啊！
7: 你是在找我啊？
1: 我终于知道豆豆要经历什么了，救命啊，豆豆呀！
8: 动物艺术家。

0: 你是一只考拉？啊、哎，熊大，快来呀！看看看，考拉可出名了，还上过电视呢。
1: 你好，俺叫熊大，他是俺弟弟熊二。
0: 嗨，
1: 你是？
2: 你好，我叫米拉，当今动物界的一名艺术家，很高兴见到你们。
1: 哎呦，好厉害呀、啊！你怎么会来狗熊岭的？
2: 我一直在到处游历，寻找艺术灵感。这片森林让我很有灵感，所以我想在这里住几天。
0: 哦，好啊好啊，欢迎欢迎。
3: 旅游客太少了。
0: 艺术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4: 什么？动物艺术家？肯定能帮我吸引不少游客。欢迎欢迎，我是熊大熊二的朋友光头强。
2: 哇，你好，我是米拉，你们这是。

0: 我代表狗熊领欢迎您，尊贵的艺术家。
1: 谢谢，作为回礼，我送你一幅画吧。
0: 好啊。
2: 漂亮啊，
0: 果然是棵摇钱树，用这 T 恤打广告，不信没游客。
1: 我会在这里进行一场盛大的美丽计划，画出美丽的作品。
0: 好啊好啊，随时欢迎您去我家进行美丽计划。
3: 美丽计划，你好期待呀。
4: 喂，我是导游光头侠，快到了，知道了。
5: 游客快到了。这，
0: 自从刮了胡子，强哥我真是年轻又帅气。游客来了。
6: 吃我呀，我营养不良还脚臭。
5: 对呀，恐龙不是灭绝了吗？不会是天才维的新发明吧。

0: 到底是谁？
1: 蜂蜜，蜂蜜，哎呀，哎呀，好饿呀！哎，
0: 蜂蜜！
2: 哪来这么大罐蜂蜜啊？
1: 啊呸呸！哎，这蜂蜜咋这么难吃呀？
2: 难吃？哎，这不是蜂蜜，是颜料。
1: 颜料？嗯，呸呸呸呸呸！
2: 颜料？
1: 呸！
2: 难道是米拉画的？
1: 可是米拉为啥要在熊洞里画画啊你？
2: 哎，快出去看看！哎，
0: 森林咋会变这样呀？
2: 这应该就是米拉说的美丽计划。
0: 俺的小花都蔫了。
2: 咱必须阻止米拉，让他别再画了。
3: 这里就是原始森林啊！
4: 哇，怎么到处都是涂鸦？难道是米拉画的？
3: 这么多的涂鸦，难道是有什么特别节目吗？
4: 特别的，
3: 对对对，这都是动物艺术家的作品。想去看动物艺术家画画吗？看一次只要200块，还免费送艺术涂鸦 T 恤。
5: 不用了，明天小镇有创意文化节，全程免费呢。
4: 啊，那我们去看大狗熊。看，那就是熊洞。
3: 真的有熊吗？
4: 当然，这里的大狗熊跟我是朋友，我叫他们出来给你表演节目。
3: 真的假的呀？
4: 熊大熊啊，不
3: 是，哎，怎么回事？哎，哇，这么多熊洞！
4: 什么？这熊洞是画的？
3: 没看到熊，连熊洞都是假的。我要投诉你！
4: 哎，别走啊，听我解释。
6: 救命啊！啊，
7: 救命啊！
8: 琪琪，妈妈，
2: 这怎么有断崖？
6: 树枝断了，我们从树上掉了下来，就被困在了这里。
2: 别慌，别慌，咱们一起爬上那棵树，一个拉一个救他们。
1: 你叫啥叫呀？快救他们呀！
4: 害怕叫几声都不行吗？
6: 喂，快点儿！
4: 来了来了，熊大，还差一点儿。哎呀，抓到了！
6: 完蛋了，完蛋了！
9: 我们没事。
6: 光头强悬空啊！

0: 不是悬崖呀！别叫了，
1: 真是的，
0: 这是谁在恶作剧啊？太过分了，
2: 是你了，
1: 害得我生意没变好，还被游客投诉，不能再让他到处乱画了。米拉，哎呀，你别画了，你的画已经对森林造成伤害了，知道不？
3: 不可能，我用的颜料都是纯天然的，等下了雨，这些颜料都会掉的。
4: 就算没坏处，这些花也破坏了森林本身的美感。
3: 美感？嗯，你不懂，这是艺术。而且你们之前都赞同我的美丽计划呀。
1: 可是俺们没想到你会拿森林作画呀，
2: 一点都不漂亮。
0: 哼，还有那些以假乱真的话，害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3: 你们，我只是想让森林变得更美而已。
1: 我都强，毕竟米拉对森林没有恶意，他画画本身没有错，
4: 就是画错了地方，
1: 所以咱们还是得想个办法让米拉主动停止啊。
0: 画错了地方，我有个办法。米拉，有你的戏。
5: 是谁记的？
3: 哇，创意文化节的宣传函，我要去参加创意文化节，他们一定喜欢我画的画。
0: 对对对，是我们没眼光。哇，整条街都被划为创作区域，任由艺术家发挥。
6: 哎，这幅画可以，
7: 做的真好，
8: 这幅画真漂亮。哎呀，这个
9: 太漂亮了，
10: 不错不错，好看。
0: 这唐人画的谁呀？这么丑。
2: 啊，真漂亮！哇，
3: 太厉害了，我也要露一手。没什么，先瞅啦。
11: 比起井盖，这面墙可是难画多了呀。嗯，
3: 看我的！
12: 是棵树，
11: 好像是真的呀。
12: 哎呀，像真的一样
13: 了，这画面太厉害了。
14: 俺仿佛都闻到了花香。
0: 这是我朋友米拉，厉害吧？我是导游光头强，有想旅游的。
15: 米拉！
3: 我不在森林进行美丽计划了，我打算离开这里，因为我有了新的灵感。
1: 不管你去哪儿，高雄岭随时欢迎你再来。
3: 各位保重，再见。
16: 再见。
1: 光头强。还是你的办法管用啊。
0: 米拉这么厉害，她的话一定能引来很多游客，要不还是别擦了。我就是说说而已。
17: 就在这儿画吧。
1: 吉吉，
2: 你在干嘛？
17: 画画呀。
18: 本王也要成为像米拉那样的大艺术家。
1: 不可以这样，
16: 不行。
1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

0: 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好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7: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争当志愿者。
8: 我要是当选动物保护志愿者，肯定会吸引更多喜欢动物的游客。
9: 哎呀，你是咋的呢？
8: 天才威。

0: 这个嘛，动物保护志愿者要求懂得动物护理和急救，你能做到吗？哼，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不懂的知识。志愿者只选一个，希望你能有好成绩啊！
1: 万一让他当选，可就糟了。哎，天才为又想耍啥花招呀？
2: 啊！
3: 找到他，自然救他了。这是暴动，这是暴动，怎么聚了那么多暴动员出来？请退后。啊，他还想抓图图，
2: 别急，你看。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哎呀！切，装模作样。天才威，
5: 萝卜头，在地底下干活多热呀，让本天才来帮你吧。啊！哎。
4: 我不是在做梦吧？装的还挺像。我马上到。乖乖的。啊！别乱动。
3: 天才威，
4: 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哎！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哈！
3: 别怕，你看，大热天和冰镇松果更配哦。啊，谢谢你，天才威。
6: 你天才威改过自新了？没道理啊。嗯，管理员，光头强，你不是也报名了吗？完了，这样下去我会被淘汰的。
7: 啊！吉吉，你怎么了？本王饿，香蕉。吉吉，香蕉来了！
6: 多谢你啊，光头强，本王非常满意。这吉吉可真能吃啊！管理员，
0: 光头强。
6: 考核时间到明天中午结束，你要加油了呀！啊，哦，别人吃香蕉论个，你吃香蕉论串儿。哇，真厉害！哎，这不是我吃的。啊，别着急，我来帮你。管理员，啊，你看我救了，啊。
3: 路呢？
6: 我也太倒霉了吧！主人，管理员朝你的方向过去了。怪不得天才威每次做好事的时候都能被管理员看到，他这是在作弊，绝对没安好心。
5: 天才威这不挺好的吗？是呀是呀，你起码他现在不惜动物的能力了。你们竟然相信他？啊，这哑铃蜂蜜。石大熊，哑铃好用吗？蜂蜜够不够吃啊？好啊，你们俩又吃又拿，难怪帮着天才威说话。哎，千万不要因为我伤了大家的和气。光头强，像我这样又帅又努力的人呢，当选志愿者的几率。 是比你大得多的，我知道你嫉妒。为表同情，只要你开口求我，我就把名额让给你。谁要你同情啊？如果公平比赛，我才不会输呢。哎呦呦呦，好大的口气啊！那我们就比比谁能更好的为动物服务吧。比赛开始。动动腰，
8: 来了。
5: 多功能医疗箱。 满足你的全部需求。
6: 哇！切，熊二，
8: 接着。

0: 计划失败了，绝不！叶有书，你们在干嘛？管理员，是他，他带着枪要抓小动物，抓动物？不是不是，我没有啊，
1: 没有，那这你怎么解释啊？
0: 喂，你们也太会演戏了吧！好啊，你天才卫，装模作样，原来是想抓动物。我现在就报警查查，你是不是盗猎者？啊！叶恒洲，光头强，多谢你揭露了天才卫的真面目。我救了这么多动物，那这次志愿者非我莫属了吧？
2: 很遗憾呐，
0: 啊。
3: 考核时间刚才已经截止了，你分数不够，落选了，下次再努力吧。光头强，我有事先走了。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

0: 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动动腰的秘密。
3: 主人，这个点该吃饭了。
4: 我正忙着呢。

0: 冷妖，你吵什么吵？
1: 没事没事，我以为主人变熊猫了。早餐。
2: 冻冻药，这包子好难咬啊！
1: 主人，在下留我呀！主人，你已经一个星期没睡觉了，要不休息一下吧？
2: 我只是162小时零五分钟没睡，离一个星期还有5小时55分钟，别打扰我。我的全新武器马上就要完成了。
3: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 冻冻腰，再拿点咖啡来。冻冻腰，睡了。
0: 我完成了，
4: 我完成了，我终于完成了。
0: 有了新武器，足以对付任何动物，什么宝贵能力都能采集到，想到我就开心。呀哈！
2: 不行，还得试一试新武器能不能抓住动物。
0: 太好，
2: 冻冻腰，找个新眼镜，再准备超超浓度咖啡，我要出去做实验。冻冻腰，这几天怎么回事？老是找不着人，还不接电话，别让我抓到你偷懒。
5: 冻冻腰，你发什么呆呢？
1: 主人刚刚找我呢，我担心。
5: 担心我们的计划被发现？
1: 是啊，要是计划不成功，还让他发现，我就惨了。
6: 放心吧。骆驼前还有秘密武器呢。
7: 没错，一定会成功的。
4: 只要你把天才威带来，剩下的。
0: 冻冻腰叛变了，竟然投靠两刀兄想设计我，还秘密武器。哼，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秘密武器。
2: 冻冻腰，
1: 是主人。
2: 我是说带我去做合适武器测试的地方吧，怎么还没到啊？
1: 对对对，马上就到了。
2: 我就看看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7: 熊二，哎呀，你这是要扇到啥时候啊？砍的。
2: 好香啊。
4: 中招了。
2: 突然好困啊！好舒服啊！
7: 成功了！
1: 成功了！
0: 等等，
7: 他肯定是陷阱！
0: 真危险！跟我斗！
7: 没事儿。

0: 下一个陷阱，加油！
1: 宋冬瑶，你在干嘛呢？
2: 没干嘛。
0: 走。
1: 宋冬瑶，你确定我们要继续往前？
2: 哎，马上就到了。
1: 你错过了最后的自首机会，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秘密武器。

0: 俺们才不是汉年年，放开我！
1: 雪儿光头强，小心！
2: 小心啊！
3: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
0: 兄弟，
4: 三脚猫功夫，
0: 机会来了！你们要做什么？
1: 像话，秘密武器！
5: 他们到底想干嘛？难道这已经是最后一集了吗？
0: 我不甘心啊！可是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反抗了。
5: 再见啊！
6: 点赞百分百第一是。松骨踩踩踩！
5: 这真的松了！
6: 搞定！
2: 光头强真是厉害！
1: 不愧是秘密武器啊！
6: 那是。
5: 原来武器就是按摩，差点中招了。
6: 点赞百分百，第二是霹雳拍拍拍，
0: 还来！
3: 超级冲击波！
4: 你以为我这么容易中招吗？熊大熊二，你们的能力都会是我的。
0: 看拳！
1: 光头强，
5: 打错了！
2: 我来救你！
3: 两拳两胸！
1: 光头强！
6: 为什么又是我？
0: 又错了！
7: 兄弟，光头强，天才威，俺跟你拼啦！
5: 不行，真的好困啊！再给我0.01秒，我一定会成功的。
0: 你给我下去！
3: 超级冲击波！
0: 洞洞妖，过来帮忙！
6: 洞洞妖，说好的你帮我们，我们才能帮你。
0: 洞洞妖，
4: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熊二一时动不了，你把他的能力采集过来。快呀！
1: 干得漂亮！
4: 通通妖，你竟然真的背叛我！
2: 不是，主人，你听我说，我没有。
4: 又是毒烟，又是抓，又是打。
2: 不，那不是毒烟，只是薰衣草香，安身补脑。然后是光头强的按摩绝技，帮助睡眠。
4: 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睡觉，平时干活的时候不见你这么用心。
2: 我担心你吗？好运啊，
4: 你要你管吗？试验成功我自己会睡的。有了
6: 天才威，你给我下来。
4: 不自量
6: 熊大熊啊，快摘他的拳头，
0: 放开我。
7: 太坏了，安小
1: 吐！忍忍，天才威已经晕了。
5: 怎么这么多熊？
0: 手好酸啊！
1: 熊二，快！
6: 东东妖
2: 来了！
6: 点赞百分百第三式，超光速，送个小拳拳，锤！
0: 你！
6: 拍！完成！
8: 他还活着吧？
6: 是的。
0: 不帅，
9: 住！天才威，睡觉觉，明早起床就笑。
10: 哎，熊大，天才威的武器俺们要咋处理啊？
1: 你说呢，东东妖？
2: 那你们轻一点哦。
4: 睡得真好。我睡了多久了？
2: 你睡了3天了。
4: 3天？你竟然都不叫醒我，白白浪费了我72个小时。我的采集器怎么都没了？
2: 主人，我把采集器给光头强他们是不会帮我的呀。不过主人，我把你的新发明捡回来了。好像有一点点。

0: 不过修一修还是可以用的。
1: 你
0: 主人，主人，你没事吧？主人，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

0: 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鹦鹉学舌，
2: 好多好多的苹果呀！
3: 熊猫，再过一会儿，这些果子都是俺们的了。发生了啥事儿啊？难道是天才飞？
4: 熊大熊二，他快追上来了，你们快救救我呀！
3: 别怕，俺们保护你。
5: 噔噔噔噔，嗨，我的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3: 哈，咋了？
4: 他呀，在收音机里听到别人说唱，结果自己也开始模仿起来，一直说个不停。哎呦，我都快受不了了！
5: 只要998，惊喜大礼带回家。
3: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吧。
4: 反正我是受不了他。
2: 那俺们去别的地方摘果子了哈。
3: 那你跟着俺去摘果子喽。
5: 好的，
3: 走。
5: 你看这个果子，它又大又红，它又甜又脆，它怎么那么脆？它怎么那么脆？哟哟，它怎么那么脆？那么脆？哟哟，
3: 哥哥，求求你不要说了。
5: 它为什么那么脆呢？你说它为什么那么脆？
6: 一定要采集到熊大的智慧。
5: 为什么那么脆呢？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4: 很好，快拿起来呀！拿起来，快拿起来！快呀！
7: 洞洞妖，你在这儿干啥？
4: 我只是路过。
8: 熊蛋，是洞洞妖，他往那边跑了。
3: Lady Gaga， 你们先回去，俺去看看是啥情况。
5: 哎，亲爱的，
4: 哼，
5: 亲爱的，为什么不理我？
4: 我还没原谅你呢。
5: 要怎么才能原谅我呀？
9: 苹果，这么大的红苹果，雷迪一定喜欢。雷迪，雷迪，亲爱的，是我不对，送你一个。
4: 你要说什么呀？哼，真让人生气！我真希望你不会说话了。
6: 想抓我没那么容易。采集器已经采集完毕，阳光熊大一定碰到了。走了，交差去。
7: 这次干得不错。
10: 完成，完成。
9: 现在。让我考考我的宝贝怪兽是不是变聪明了。
11: 现在让我考考我的宝贝怪兽是不是变聪明了。
6: 主人，无敌怪兽会说话了。
11: 主人，无敌怪兽会说话了。
9: 太好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11: 太好了，等着吧，我要征服全世界。
7: 哎，好了好了，不要学我说话了，告诉我123×456等于几。
11: 哎，好了好了，不要学我说话了，告诉我123×456等于几。
7: 我在问你。
11: 我在问你。
7: 你说什么？
11: 你说什么？
7: 洞妖，你给我老实交代，无敌。
11: 洞妖，你给我老实交代，无敌。
7: 你亲眼看到熊大摸到采集器了吗？
11: 你亲眼看到熊大摸到采集器了吗？
7: 哼，你给我闭嘴。
11: 哼，你给我闭嘴。
9: 世界终于可以清静了。
11: 世界终于可以清静了。
7: 说到底怎么回事？
4: 没看到，当时熊二要抓我，我就主人，Lady Gaga也在。
2: 看来鹦鹉比熊大先摸到采集器，才让无敌怪兽变成了鹦鹉学舌的样子。
11: 说到底怎么回事？没看到，当时熊二要抓我，我就主人Lady Gaga也在。
2: 受够了！
4: 主人，现在怎么办呀？
3: 光头强，你看到洞洞妖了吗？
4: 熊大熊二，光头强，刚刚他突然间不会说话了，和你们分开后他突然就不会讲话了，
3: 难道跟洞洞妖有关系？
4: 洞洞妖。

0: 捡起过一个苹果。
1: 苹果？
2: 不好，那个苹果肯定是采集器。兄弟，咋办呀？
1: 放心，俺们一定帮嘎嘎把语言能力找回来。
3: 这里到处都一样，咋找嘛？
4: 喂，主人，您就放心好了，你要的零件我都给你买回来了，有了它，传输器就能运作了。
1: 好机会。快找采集器！不好！
2: 哎，等，咋回事呀？
5: 铁头威，
6: 我等你们很久了。这是我新研究的激光罩，
7: 原来这些都是你设计好的圈套。
0: 快把嘎嘎说话的能力还回来！
6: 嘎嘎的能力就在这里。不过要有熊大的智慧来交换，否则你们就永远都别想出去了。
1: 不可能，你赶紧把嘎嘎的能力还回来。
6: 哼，被我看上是你的荣幸。
1: 这里肯定有出去的机关。
6: 想多了吧，这只有我的操作台能控制。完成。
8: 考虑的怎么样了？只要摸了香蕉采集器，我就把嘎嘎的能力还给你们。
2: 熊大，不要呀。
1: 俺答应你，
7: 别答应他，
3: 熊大。
2: 快看，无敌怪兽动了！
6: 这根本没有动啊！
9: 可能是俺看错了。
1: 给，
6: 早这么配合我不就好了吗？
1: 嘎嘎的能力呢？
6: 骗你们的！
1: 可是俺觉得。俺的智慧好像还在呀。
6: 什么？能力还在？不可能！
4: 哎，主人，你考考熊大，就知道他有没有智慧能力了。
6: 对上小学孩子的家长来说，最头疼的是什么？答不上来了吧？
1: 是辅导家庭作业。啊，
6: 这也知道？难道采集器坏了？
0: 哼，
6: 把熊大先抓出来看看再说。
2: 熊大，
1: 嘿，快！啊，
6: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呀！走开，走开，走开！啊，
1: 做得好，雷迪嘎嘎。嘿嘿，俺去破坏机器。
6: 站住！
2: 熊大，小心！
6: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呀！
1: 想要拿走俺的能力，没门！哎！
4: 咦？
1: 哎！
7: 激光罩消失了，
1: 快离开这儿！
6: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熊大还是那么聪明？
9: 嘿嘿，因为采集的是俺的能力。
6: 既然敢骗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抓住他们！
1: 分开跑！
0: 我们去帮助熊大。
6: 别
7: 过来！
6: 别采集我的能力！
7: 谁要采集你们的能力啊？最讨厌学我说话了！
0: 最讨厌学我说话了！
7: 不要学我说话！
6: 不要学我说话！
7: 受不了了！离我远点儿！
10: 离我远点儿！
7: 救命啊！
6: 救命啊！走开，走开，走开！尝尝粘粘球的厉害，看招！
0: 走开，走开，走开！
11: 生病了怎么办？看病请到狗熊岭医院，你值得信赖。
0: 你要减肥吗？
11: 你要买房吗？
0: 你要找工作吗？
11: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痛啊！
1: 快闪开！

0: 快点离开这儿！啊，就来！快！给我站住！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这次多亏了熊二，这是大家一起的努力。差点啊，嘎嘎就没办法说话了。这次多亏了大家，谢谢你们。哈哈哈，下次啊，俺们要更加小心了。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 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玉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 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 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 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椒10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4: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 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5: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6: 不是。
5: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
6: 是雅克长白甘泉。

0: 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飞碟事件。
3: 生意不好，只能喝水了。可光喝水也不顶饿呀，再找找，万一还有吃的呢。没有。
4: 好疼啊。饼干可算是有吃的了。
3: 这是小时候做的飞碟模型，不是吃的。
4: 如果我制造一起飞碟坠毁事件，估计全世界的游客都会被吸引过来，那就能发大财了。

0: 就是朕了。
1: 哎，谁呀这么吵？呀，这个光头强又在折腾什么呢？啊，
2: 紧急光王！
1: 你光头强！竟敢无视本王！爷，啊，这是什么？
3: 这是我的最新杰作《外星飞碟》，厉害吧？
1: 外星飞碟？
3: 没错，这回我要发大财了！现在就等着游客上门了。
4: 别着妨碍我做生意，走走走，快走快走！
1: 你，
3: 啊？哎喂，你好，
4: 啊对对对，这里确实有外星飞碟坠落，你们现在就要来？哎，好的好的，我去接你们啊。
3: 耶，发财了发财了！
2: 吉吉国王，什么是外星飞碟啊？
1: 外星飞碟，就是外星来的飞碟。以本王看，光头强估计又在想什么歪点子了。
5: 哎呀，熊二，你该减肥了，你！哎呀，这！哎呀，
6: 哎，的身材刚刚好。
1: 哎，熊二，
5: 哎呀，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1: 熊大熊二，森林里有个外星飞碟。
7: 外星飞碟？那要去看？
5: 哎，冷静冷静，吉吉，你说梦话呢？森林里咋会有外星飞碟啊？
1: 本王亲眼所见。
2: 光头强说要用飞碟赚大钱，
5: 走，那咱们去看看。
3: 这个飞碟是我第一个发现的，你们看，
4: 这棵树就是飞碟坠落时撞断的。哇！
3: 哎，等等，拍照是要额外收钱的。
4: 我要拍照，
2: 拍照，
4: 我要拍照。
3: 好好好，一个一个来。
7: 哎，记得那棵树明明是上个月被雷劈断了呀。
1: 本王和毛毛看见了。飞碟是被光头强拖来的，还说什么飞碟是他的杰作。
5: 哦，俺知道了，光头强利用假飞碟骗游客的钱，
7: 又在骗人。
6: 看俺再教训他。
5: 熊二，熊二啊！

0: 准拍照，不准出摸。
1: 光头强，
2: 熊二，
3: 哎呀，
4: 你咋能
1: 用假飞碟来骗游客呢？啊，快把钱还给人家！
0: 别吃我，别怕别怕，他们不是熊，是长得像熊的外星人。
1: 哎，外星人？
2: 光头强，你可别瞎说啊！
0: 外星人很友好，他们在跟大家打招呼呢。啊，
5: 嗨！
0: 熊大熊二，帮帮忙！强哥，我穷得揭不开锅了。别急，拍外星人也是要收钱的。来来来，先交钱。
5: 哎，别跑啊，外星人！
0: 哎，你们还没给我钱呢。哼，这两头熊每次都坏我的好事。
6: 喂，我是导游光头强。
0: 记者？什么？今晚要来采访我？关于飞碟和外星人？好，没问题。怎么办呀？怎么办呀？飞碟已经有了，可是外星人怎么办呀？对呀，晚上光线不好，做个假的也看不出来呀。记者一报道，游客肯定多。完美。你？喂？快到了，好，我这就过来。这就是外星飞碟，这棵树是飞碟坠落时撞断的，壮观吧？哇！
7: 哎，那请问外星人在哪儿？
0: 别急，一会儿就出来了。
7: 请问您当时是怎么发现外星人的？
0: 我当时正在睡觉，突然。的一声巨响，然后我就出来看，就看到了这个外星飞碟。哦，当时我好害怕，想回家，没想到一回头就看到了外星人。
7: 然后呢？
0: 然后他们说要抓我去外星球做实验，所以我就开始跑，谁知他们竟然用第三只眼死死盯住我，还朝我发射流星石。
7: 那请问您是怎么摆脱他们的？
0: 还好我强哥智勇双全。嘿，哈哈，嘿，嘿，哈，
7: 我打，打败了外星人，
0: 跟他们交了朋友。呀，所以放心吧，有我在，他们是不会抓你的。
7: 那就是说。您可以和他们沟通交流。
0: 当然了。你看着啊。看，外星人出来了。
7: 真是外星人。哇，往前走走看看。
0: 等等。外星人不喜欢被打搅，千万别靠得太近。
7: 哦，好。你快看，外星人过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7: 外星人怎么了？好像很生气啊。
0: 他们不想被打扰，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啊。怎么控制失灵了？这第三只眼。难道外星人真的来了？
7: 怎么回事啊？
0: 流星石，快跑！
7: 你们不是朋友吗？
0: 刚才我都是瞎编的，快跑吧！快起来！
7: 怎么回事啊？

0: 你。哎，这，
1: 不，不，不要抓我做实验！求你们放我回家吧，我再也不造假了。
2: 看来光头强再也不敢造假骗人了。
3: 嗯，光头强也受到教训了，快告诉他真相吧。
1: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呀！
3: 哎，光头强，俺是熊大。
1: 熊大，熊大，熊二，我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们了。好姐姐，帅毛毛，啊，能回到森林真是太好了。
3: 光头强，其实那个外星人，
1: 外星人在哪儿？在哪儿？赶紧逃啊！救命！救命啊！
4: 改造采集器。
3: 嗯，咋样？有异常吗？
5: 没有，
3: 一切正常。咱们去那边看看。
1: 哎，等等我！
6: 都巡逻半天了，啥都没发现。哎，不走了，不走了，我累了。
3: 哎呀，你咋又累了？这几天才为活动频繁，俺们要更加注意。哎呀，
5: 俺这午餐铃响了。哎，
3: 先去找点吃的吧。那光头强，你别睡着了啊，待会儿还得继续巡逻呢。
6: 知道了，知道了。
7: 终于可以休息了。
5: 俺们采蜂蜜吧。
8: 主人，什么时候能弄好啊？
9: 嘘，小点声，别被发现了。都怪你把采集器弄失灵了。
8: 对不起，主人。我
9: 算了算了，调试采集器要紧。
3: 采集器，哎，
1: 天才威力，
6: 哪呢？是熊大熊二的声音。
9: 冤家路窄呀！
1: 保护动物，哎呀，熊熊有责，站住！
6: 天才威，看你往哪跑，快停下！
1: 人鱼，哎呀！
10: 还不站住！
8: 快跑呀！
5: 光头强，你没事吧？
6: 没事没事。
3: 哎，又让他跑了。
5: 这是菠萝采集器。
3: 这个天才威一定又想采集动物的能力。
5: 那咋办呀？
3: 咱们把采集器给毁掉吧。
5: 哼，那交给俺，免得伤害小动物。
6: 让我带回家研究研究吧。
5: 研究？
6: 对，如果研究出让动物免疫的方法呢，
5: 那大家就不怕被夺走能力了，你可就立大功了。
9: 都怪你，什么武器也没带，不然怎么会这么惨呢？
8: 对不起，主人。
9: 嘘。
8: 主人，我看他根本没本事破译采集器。
9: 采集器里的核心程序是最高机密，不能出一点意外。
8: 主人，让我去试试。我一定可以帮你拿回来。
9: 算了算了，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8: 不会的，不会的，我一定可以拿到手的。
9: 那好吧。
11: 有人竟敢挑战我！天才防火墙启动！啊，
6: 竟然还有防火墙，让我试试怎么突破。
9: 还不快去！
6: 什么声音？
8: 怎么办？怎么办呀？
6: 估计是听错了。
8: 又见面了，
12: 居然跑到我强哥家来了，别跑。

0: 主人，
1: 好啊，你们两个被我抓到了吧？
2: 实力决定一切，
1: 我才不怕你，
3: 还小瞧我。
2: 哎，
4: 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什么武器？
1: 你过来，你过来呀，
5: 光子强，警报咋响了？
1: 熊大、熊二，快过来帮忙！
3: 人呢？刚才天才为何动动腰来了？
5: 他人呢？
3: 看到你们来了，都被吓跑了。这警报器还真有用。
2: 你就不能小心一点吗？
0: 主人，这不能怪我呀！我实在不知道光头强家居然会有警报。
2: 这群人真是越来越难对付了。
0: 主人，主人，你让我再去一次，我一定把采集器给你夺回来。
6: 算了，别瞎耽误功夫了，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回实验室拿些武器呢。
0: 哎，不不不，主人一点都不耽误，我很快的。
6: 喂，动动腰。
0: 哼，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嗨，
3: 嗯，又是动动腰。好困啊，
0: 机会来了。
3: 原来是想要采集器，
0: 就差一点点了。
1: 早知道是你了，熊大、熊二，动动腰在房顶上。
5: 别想跑。
0: 主人，我又失败了。
2: 动动腰，你就会给我添麻烦啊！
3: 刚才采集器差点就被动动腰夺走了，幸好强哥我机灵。
7: 那现在咋样了？
3: 快了快了，你们帮我守着，免得他们又来捣乱。
5: 你破解了？
3: 那是当然，采集器已经改造好了。
8: 这不和之前长得一样吗？
3: 又不是做整形。
2: 里面的人听着，快把采集器交出来。
9: 天才威，刚才是动动腰，这回你又来捣乱。
2: 哼，不交出采集器，你们谁都别想离开这儿。
5: 看俺咋教训你。
3: 有了。
9: 呀，
3: 等等。
2: 哼，装腔作势，看招。
1: 你熊大、熊二，熊大，
2: 嘿，你们怕了吧？
3: 先把采集器给他。
5: 不行啊，采集器不能还给他。
3: 熊大，你听我说，你
5: 别害怕，有俺呢。嘿，
2: 机会来了。
9: 啊，看你往哪儿跑。
1: 嗯啊，熊大、熊二，等等。
3: 这样了，
5: 闪开！光头强，你干啥呀？
3: 我不是故意的。
0: 嘿嘿，看我的僵硬丸！
5: 啊，糟了！
0: 你中了，主人！
2: 还打吗？
3: 天才威，我们认输，我们认输，你太厉害了。我这就去给你拿采集器。
2: 知道本天才的厉害了吗？
8: 光头强，你好了没有啊？
3: 来了来了，你要的东西在这儿呢。咦，
5: 光头强，难道你不保护大家了吗？
8: 哼，到手了，算你识相。光头强，你今天表现不错啊，想加入我们可以来找我。
3: 我来帮你。好了，
5: 你为啥要给他采集器？
8: 对呀，到底咋回事呀？
10: 保险起见，先确认一下，让我看看光头强有什么本事。妄想破译本天才的核心程序。

0: 果然还是没有破译出我的核心程序。
1: 哇，主人最厉害了。
0: 那当然。这是加密文件。哼，这种东西能难得住我天才威吗？
2: 当当当当，恭喜你解锁了宇宙无敌强势光波。
0: 强势光波？自恋，我才是宇宙无敌。
1: 主人，主人你
0: 别打扰我，这只是个意外，突发状况超出了预算。
1: 可是主人，这个
3: 此机器能通过自动扫描发现周围的其他采集器，并向其发射干扰短波，使其自爆。
0: 怎么会这样？
3: 倒计时开始。
0: 快开门，没时间了！快开门，快开门啊！
3: 三，
0: 快点，
3: 二，
0: 快点啊！
3: 一，
0: 你快开门！
2: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强哥的本事。哼，
4: 哎呀，光头强，哎，真是太崇拜你了。
5: 多亏了你，森林能太平一阵子了。
2: 都是为了小动物们，你们肯定饿了吧？我们先好好吃一顿，怎么样？
4: 有好吃的喽。
6: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想要清爽的味道，
6: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

0: 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将计就计，
5: 绝不能让天泽威把嘎嘎的飞行能力拿走。
6: 等等我，等等我。
7: 哎呦，不见了，
5: 仔细搜搜。
7: 拿到了，
5: 快走！
6: 站住！
8: 啊！谢谢你们，我又能飞了。
9: 哎，天才威三天来七回，真是防不胜防。
5: 哎，还有洞洞妖和侦察蜜蜂天天监视俺们，他在暗，俺们在明。
6: 要是反过来呢？
2: 又坏了！还是走路吧。什么意思呀？
6: 哎呀，进去！
2: 没人。主人也不在。奇怪呀，连个动物的影子都没有。
6: 你
2: 是飞行器故障。
10: 去把苹果采集器挂树上。
11: 站住！
12: 洞洞妖，你平时有没有用心侦查？
10: 怎么不是扑空就是有埋伏？
2: 就是我错了，别打我。
12: 哼，飞行器坏了也不早说。估计是这怪声暴露了我们的行踪。

0: 现在天才为在明，我们在暗了。
1: 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神奇。
0: 哎，小心点，弄坏了就探听不到天才为行踪了。
2: 这么做不太好吧？
0: 暂时也没别的办法呀。
3: 东东妖，今晚我们一定要采集到黑风的能力。
4: 俺们快去阻止他。
0: 等一下，现在阻止了他，他还会再来，得想个办法抓住他们。来来来，

0: 兄弟，你说现在黑风多好了吗？放心，救助战很安全，就看光头强的计划了。别怕，是我，光头强。哎，恰恰强给我带来的强大武器。
1: 救命啊！快点！救命啊！疼啊！这么多陷阱，俺都有点记不清了。做条安全标记咋样呀？好。主人，我们成功了。黑风，乖乖跟我们回去吧。
2: 熊大，熊二，黑风被天才威抓住了。
0: 天策被咋知道黑风藏在救助站啊？不清楚，现在赶去救助站，他们一定还没走远。
1: 主人，
0: 黑风把救助绳子往自己家方向跑了，站住！去黑风家，这……等等，我们的陷阱就在这附近。安全箭头！啊！哎呀，奇怪！
2: 俺明明跟着安全箭头走的呀！啊，兄弟，这下咋出去啊？别急，我想办法救你们。天才威，你把黑风怎么了？站住，别跑！不好，你好险啊！
3: 安全箭头，怎么会？好辣，好辣呀！安全箭头怎么全错了？这就叫将计就计，多亏你的小手工。
2: 没错，其实我根本就没抓黑风，因为我已经有两只熊了。黑风没事儿，
3: 可是俺俩有事儿呀！救命呀！强哥来救你们！你，强哥，别当我不存在好吧？哼！哟，有两下子！
2: 泥巴蛋，有了！
4: 光头强，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哈哈哈哈，你不是我的对手。哎，让你尝尝泥巴的味道。你们的陷阱都被我动过手脚了，别白费劲儿了。
2: 那可不一定。
4: 哎呦，
0: 泥巴蛋跳进来了呀！
4: 熊大，熊二，
2: 快用泥巴袋！你敢砸我帅气的脸？
0: 郭东强，你啥意思呀？
2: 用袋子缠！哎呦，
0: 缠啥？
2: 缠手！不好，完了！
0: 缠手！
2: 俺明白了。
0: 啊

0: 得漂亮。
1: 多亏这个用袋子做的手套，它们可以抵御尖刺，顺利脱险。接下来，
2: 我告诉你们啊，别乱来。
0: 钱财威，今天你插翅难逃。
2: 这，
0: 好、啊。
2: 不清了，拜拜。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你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

都在上演各种未知的故事。巴克和他的七位小伙伴就是海底小小冒险家，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有着独一无二的特长。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他们每天为朋友解决各种难题，探寻海洋奇迹。出发，海底小纵队就在少儿频道。

0: 轻武力侠变身。大力金刚锤之电光火石，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武力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天才卫又想耍啥花招呀？
4: 哼，肯定没好事。
5: 别乱动！
6: 天才卫，
5: 天才卫，住手！
7: 光头强，小心！
5: 哎，身体怎么不听使唤了？
8: 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
5: 哼，别小看我天才卫，看招！
9: 爷，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看刚才你们俩聊得挺好的，他怎么说走就走了？你倒是说话呀！他不是来投诚的吗？那既然是来投诚的，你怎么还放他走啊？
1: 他要是想留下，自然会留下来。向王事上汇报完再说吧。
0: 向王事上干嘛呀？哎。
2: 都准备就绪了吗？
3: 是的，都准备好了。
2: 派人盯着陆胜文的一举一动。
3: 队长，您的意思是陆长官有问题？
2: 你去集结队伍，我去通知大哥。
3: 是。情况就是目前这样。
0: 混蛋，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4: 那他们的行动时间和行动部署告诉了你没有？
3: 没有。根据目前的形势看，敌人还来不及部署，所以我们应该先采取行动，先发制人。报告，师长、政委，老虎队请求执行这次任务。
4: 同意。
0: 师长，何仙女请求参加战斗。
5: 好，仙女同志配合。何队长对这里的地形比较了解，执行任务。
3: 是。
0: 谢谢政委，谢谢师长。
6: 添什么乱呢你？
0: 哎，怎么我就添乱了？你别瞧不起女同志啊！
6: 你知道这是执行什么任务吗？有牺牲的危险。
0: 这不是有你吗？

0: 大壮，大壮，快！
1: 哪大壮？
0: 怎么回事？你做梦呢吧？毛大哥，是不是你打我来着？
1: 啊？
0: 拧什么拧啊？那拳头还攥着呢，你打我干什么？
1: 我没有。
0: 不是，毛大哥，你做梦你可以打反动派，打国民党，你打自己人算什么本事啊？
1: 一定是你睡觉睡懵了。你自己打自己了吧，
0: 毛草根，你现在这么能说瞎话呢？我自己睡觉啊，我做梦打我自己。
2: 都醒醒，
1: 睡觉
2: 啊，都醒醒，快！啊，
1: 怎么了？是要开战了吗？
3: 队长说有新任务，让大家准备集合。
2: 是
4: 是
5: 是。
6: 马头，你赶紧去集合队伍，趁天还没有亮透，共军还在睡梦中，我们抓紧时间行动，把他们统统送去见阎王。

0: 现在你们国民党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就是瓮中之鳖。要是现在投诚，我们可以宽大处理；要是还执迷不悟，那我们就一网打尽。城里的百姓当然会受战火之苦。你要是明白这个，就尽早投诚。
1: 哥，你看见大坝了吗？
0: 大坝怎么了？
1: 如果有人把大坝炸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0: 你们是不是疯了？
2: 大坝炸了，下游百姓怎么办？
1: 正是因为我没疯。

0: 我才来找你，
1: 哥，现在我只信任你。赵军长和杨军长他们想要把大坝炸了，用大水掩护大部队撤退，你务必要阻止这次炸大坝行动。留下的时间不多了，你趁早做打算。
0: 你们真是狗急跳墙了，这样的损招想得出来。
1: 哥，你不用挖苦我，该说的我都说了。
0: 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既然你不肯出城，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受到伤害。
2: 你不想看到百姓受到伤害，就非要跟那帮刽子手为伍，当他们的爪牙。
0: 现在你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投诚，结束这场战斗。
1: 哥，你不懂。
0: 我是不懂。
1: 我不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哥，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我走了。
0: 你给我回来！
1: 拿着。
0: 我不要。我知道，你们那边已经断粮很长时间了，我可不想看着我的兄弟，不是战死在沙场上，而是饿死在战壕里。
1: 知道我们那边的情况。你们那边的士兵已经有好多过来投诚了，我还知道，你们那边的军官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可手底下的士兵连顿饱饭都吃不上。你们还真想让他们饿着肚子替你们卖命啊？
0: 我也心疼那些士兵，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双儿。
1: 你从小是地主家的孩子，过富裕的生活，可这些士兵大多数都是穷人出身，他们珍惜每一口粮食。他们过来投诚，我们能给一口吃的，就像当年我饿得半死，你给我一块饼一样。重要的不是这口吃的，而是这份情谊。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还用我们劝降吗？这仗还要再打下去吗？
0: 哥，这场仗我也不想打了，但是这不是我能左右的。
3: 可你能选择站在哪个立场上？可以选择到底为谁而战？
0: 我们打仗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和平。而你们呢？为了少数几个军官一己私利搜刮民财吗？
4: 快快快，集合了，集合了！

0: 你们要干嘛？
1: 我们接到命令，您不能出去。
0: 我要见我大哥。
1: 旅长，这就是军长的意思，您别为难我们。

0: 大哥，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1: 很好。三弟，此次行动由你全权负责。待你凯旋之日，我定会向上峰对你进行嘉奖。
0: 谢大哥，国主不求嘉奖，只求为党国完成使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党国就需要你这样的忠诚勇士。
0: 大哥，突围的时候国主不能在你身边，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1: 谢谢三弟，放心吧。等等，
0: 大哥还有什么吩咐？
1: 此次行动带上陆胜文。
0: 陆胜文，您的意思是？
1: 你明白就好。记住，此次任务你有绝对的指挥权。
0: 是，
1: 去吧。

0: 长官。
1: 二哥，大哥让你跟我一起去执行任务。
0: 去哪儿？
1: 枫桥江大坝。
0: 胡国忠，难道你们都疯了吗？
1: 二哥，这是大哥的意思，你就别为难我了，请吧。

0: 毕，请指示。
1: 好，

0: 你记住了啊，战场上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1: 哎呀，毛宝同志，用不着这么严肃吧？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啊？那战场上是乒乒乓乓打枪要死人的，不是儿戏。
1: 是，遵命。
0: 还有啊？
1: 还有什么呀？你看大家伙都在等你呢。哎，快，赶紧的，走。
2: 全体登用，上心，立正。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向枋桥大坝进发，妄图炸毁大坝，破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掩盖他们突围的真相。我们一定要阻止他们，保护碾庄百姓安全，明白没有？
3: 明白。
2: 向左转，炮火到，
0: 给我回来，记住我说的话。
1: 记住了，
0: 刻在脑子里
1: 啊。
0: 回来，跟我后面，炮火到。
2: 快，给我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快！快！加快速度！快！

0: 二哥，看什么呢？是不是在等人呢？我能等谁啊？只不过我觉得这大好河山马上就要被大水淹没了，绝对有些可惜。忍不住想多看两眼吧。二哥的意思是在责怪我和大哥了。我陆胜文哪敢责怪你们啊？况且这也是张郡长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要靠牺牲那么多老百姓的性命来换安全撤离。
1: 实在是有些不择手段。党国大业就要有流血和牺牲。再说了，比起上万将士来，这些百姓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胡国柱，你现在真的好可怕！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 二哥，我没变，我看是你变了。你的心变了。
0: 我陆守文，从始至终，做人做事，我对得起良心。

0: 快，贷款呢？跑不动就别去了，
1: 我得跟上。

0: 报告旅长，工兵们正在有序安装炸弹，
1: 还需要多长时间？
0: 预计半个小时。
1: 好，让他们加快速度。
2: 报告长官。 前方发现共军，
1: 不行，不能让他们靠近大坝。马头，
0: 在，
1: 命令工兵抓紧时间安装炸弹。
0: 是，
1: 其他人，跟我阻击共军。

0: 二哥，你干嘛呢？没看见我放在夹了吗？今天怎么回事？华哥大家都这么晚，磨磨唧唧的，快点！
1: 军座，枫桥江大坝方向遭遇共军的伏兵，胡长官等人正在全力抵抗。
2: 共军的伏兵？怎么会有伏兵呢？共军现在有多少人？
1: 暂时还不清楚。
2: 去吧，随时报告。
1: 是。

0: 敌人的工兵正在安装炸弹，准备。等等，别轻举妄动，全体隐蔽，隐蔽！他们现在正在接线，弄不好就会引爆炸弹。红花，看见了吗？交给你了。
1: 是。

0: 还有多少炸弹没有结账？
1: 还差一个。
0: 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说不准，这个大坝的根基比较宽厚，普通的炸弹只能炸开一个缺口，所以工兵们需要把炸弹集在一起，才能把这个大坝炸毁。
0: 你去把炸弹接上。
1: 共军有狙击手，我们根本下不去。
0: 你去把炸弹接上。
1: 长官，我怕长官。
0: 你不去，老子现在打死你，快去。

0: 必须压制敌方火力，否则公民无法作业。
1: 公主，现在怎么压制？共军火力这么猛，难道我失去力敌？
0: 二哥，这仗才刚刚开始，你就想全身而退，这不是你风格呀！
2: 那你说怎么办？
0: 老哥，我们冲出去，赶快去拼了！
1: 公主，不能冲出去，现在冲出去不是自投罗网，自寻灭亡吗？
0: 二哥，你不会是怕了吧？
1: 公主，这个炮法没关系，我不能带着兄弟们做无谓的牺牲。
0: 你也只能这样了。兄弟们，跟我拼！

0: 长官，共军的狙击手也太准了，咱们还是撤吧。
1: 撤，炸弹还没安置好呢，撤什么撤？你，去把炸弹接上。
0: 放心，我们火力掩护，完成任务后，老子赏你一条大黄鱼。
1: 可是，一旦出去了，就会被狙击手打死的。
0: 要是不去，老子现在打爆你的脑袋！停止！
2: 别客气，
0: 我去。
1: 火力掩护，
2: 是。

0: 你认贼作父，祸害老百姓，以讹诈大坝，你真是与人民群众为敌！
1: 你个臭女人，看我不打了你的嘴！
0: 管管你手下这条疯狗，就知道乱咬人，你小心，有一天他会咬你！
1: 你个臭女人，看我不打死你！

0: 已经建好了，上周吕做了一次接了吗？没错，就算共军杀过来，他也不知道处理哪根线。
1: 很好，保护队等着受死吧！
2: 长官，咱们撤吧。
1: 撤退！
2: 他们跑了，炸弹肯定安好了，全体都有，回去看看。

俺们这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如果他成功的话，快回来向我汇报。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压制敌人的火力。你到左边，我来右边，挡住共军的进攻。

0: 敌人装了这么多炸弹，我们得马上把它处理了。
1: 等等，这种接舰方式恐怕有诈。
2: 能有什么诈？随便捡一根得了。
1: 不行，这种接舰方式无论我们剪断哪一根线都会马上引起爆炸。
0: 那怎么办呀？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炮被炸了吧？
1: 别急，让我想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0: 爆炸装置怎么样？余上放心，我马操办事，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一切准备就绪，这回够孤军受的了。
1: 好小子，回去给你请功，谢吕总栽培。只要大坝炸成了，就可以成功掩护司令和军长撤退。我们现在要离开这儿，兄弟们，撤！
0: 二哥，走啊！想什么呢？
1: 走啊！
2: 应该是把炸弹装完了。
3: 难道江小白他们没能阻止行动啊？
4: 同志们，冲上去，抢占阵地，给千副队长争取时间，冲！

0: 谢副队长，你赶快捡着，这表嘎哒嘎哒走着，咱随便捡一个就得了。
1: 不行，所有炸弹都连接在这个引爆器上，一旦接错了，不但救不了部队，我们老虎队也会全军覆没的。
2: 老钱，咱得赶紧想办法呀，不等炸弹爆炸，队长就扛不住了。
0: 小白，别着急，我们好好想想，再看看。

0: 怎么回事？怎么没炸？怎么回事？
1: 会不会是共军那边？
0: 共军？不可能，我们的炸弹那么精密，他们不可能轻易拆除啊！不可能，不可能！不行，这次任务我们必须完成。马涛，
1: 在，
0: 带人跟我回去。
2: 国忠，现在回去太危险了，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2: 国忠，难道这么多兄弟的性命你也不管了吗？
0: 吴少文，你给我记住，这次行动的最高指挥。

0: 终于搞定了，再晚三秒钟可就要爆炸了。
1: 切夫队长，你简直是太牛了。
2: 老钱，没想到你在国民党那儿还学了这一手啊。哎，娃子，服吗？
3: 服。
2: 以后咱们副队长让咱们干啥咱就干啥。
3: 是。
0: 行了，别说了。还要跟队长会合去。
2: 嗯，
0: 告诉队长爆炸装置已经解除了。小白，把这东西扔河里去。
4: 是。
2: 搞定了，老钱，这回他们想炸大坝也炸不了了。
0: 嗯，好，我们跟队长会合去，走。

0: 老钱啊，今天你可立大功了啊！你回头把你这个拆弹的本事交给我们。
1: 没问题，回去一定教你。
0: 咱们先完成任务，我对上去。
1: 走。
0: 好嘞。
1: 余上，是老虎队的人，肯定是他们把炸弹给拆了。

这是壮娃子。

0: 丸子，坚持住，丸子啊！来不及了，我不行了。丸子，你一定没事的，你坚持住，我一定会把你带出去的。
1: 小白，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你一定要找到杀害我家人的凶手。
0: 这个仇家在报，这个仇家在报，但是你答应我，你坚持住，咱们一起去给他们报仇，好不好？
2: 小白，我好想赶紧把家人了。
0: 丸子，咱不胡说啊！丸子，我也要跟他们一起走了。
2: 丸子，丸子，你醒醒！
0: 这不是你的命吗？我拿你枪了！我拿你枪了！

想不想吃牛肉罐头吗？你还想不想吃？

0: 不管怎么样，天子都要跟我冲过去。旅长，前后都有共军，我们冲不过去的。要冲，我们早得死在这儿啊！
1: 好了，谁都不许撤退。谁要撤退的话，就地正法。
2: 还躲？

0: 敌人火力太猛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1: 他奶奶的龙虎队！

0: 老师，好样的，大坝保住了。
1: 队长，红娃中枪了。

0: 胡旅长，你们回来了，我马上去报告杨军长。
1: 去吧。
0: 是。
1: 慢着。卢胜文。国忠，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呸！
1: 国忠也是你叫的，你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让我们死了那么多战士，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
3: 胡副旅长，我觉得这事一定有误会。我们也跟了陆长官很长时间了，陆长官平时对兄弟们都非常的好，战斗的时候也多亏了陆长官的带领，我们才能打胜仗。陆长官怎么可能是通风报信的奸细呢？
4: 是啊，胡长官，上次我清清楚楚的记得，就是因为陆长官的策略，我们才能在半夜共军偷袭的时候堵住他们。
1: 陆胜文，听听，这是你的好兵在给你求情呢，你不觉得脸红吗？你不觉得羞耻吗？
5: 我陆胜文一心为了党国，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1: 好一个一心为了党国，恐怕你不是为了国民党，而是为了共产党吧。
3: 胡副旅长，这件事一定另有隐情，陆长官怎么可能和共产党扯上关系的？
1: 和共产党没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你们面前的这个陆长官和共产党老虎队队长毛宝的关系，那可是非同一般呢。

0: 胡舍文，你告诉我，杀害他的人是谁？国民党，胡国忠，有没有姓就好。这个人死定了。
1: 乔装逃跑，
2: 年庄一旦失守，我命令你们俩。

0: 保护司令，向西南撤退。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周良芙丽满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胡旅长，你们回来了，我马上去报告杨军长。
1: 去吧。
0: 是。
1: 慢着。卢胜文。国忠，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呸！
1: 国忠也是你叫的，你给共产党通风报信，让我们死了那么多战士，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
3: 胡副旅长，我觉得这事一定。

陆长官，我们也跟了陆长官很长时间了。陆长官平时对兄弟们都非常的好，战斗的时候也多亏了陆长官的带领，我们才能打胜仗。陆长官怎么可能是通风报信的奸细呢？

找一个一心为了党国，恐怕你不是为了国民党，而是为了共产党吧？胡副旅长，这件事一定另有隐情，陆长官怎么可能和共产党扯上关系的？和共产党没关系。哼，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你们面前的这个陆长官，和共产党老虎队队长毛宝的关系，那可是非同一般呢。

0: 队长，我来背会儿吧。
1: 队长，我们来替你背吧。慢点，队长，我们来背吧。
0: 我来背会儿吧。
2: 老婆，你都背了这么久了，你让大家替你一会儿行不行？
0: 啊，队长，
1: 队长，让我们来替你背吧。
2: 抱抱，
1: 队长，
0: 队长。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军座，不好了，胡副旅长和陆长官回来了。
1: 你这什么话？难道他们回来不好吗？
0: 不是，军座，属下一时着急说错了。
1: 废话少说，到底怎么回事？行动失败了？
0: 我也不知道啊，胡副旅长和陆长官刚回来，胡副旅长就拿枪指着陆长官，还说什么陆长官是叛徒内奸，要枪毙了他。
1: 枪毙啊？人在哪儿呢？
0: 刚入庄。军座，我带您去。
1: 赶紧的。
2: 从新安镇开始，我就发现你跟他们秘密通讯。几场仗下来，一旦在战场上碰到老虎队的毛宝，你就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每次我们把他们包围，但最后还是让他们跑了，我就纳了闷儿了。这个毛宝难不成是属猫的？命怎么这么大？现在看来，他们的命都是你给的。
3: 胡副总，
2: 无凭无据，你血口喷人！你还在这儿装好人？证据？这次行动只有几个人知道。本来是万无一失的，可是那天我就看你鬼鬼祟祟，所以我赶紧让马涛去执行任务。没想到他们竟然有备而来，好像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如果我们再晚去一点，可能就被他们打了埋伏，连渣子都不剩。陆胜文，你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4: 死去的兄弟，如果这个计划被你得逞的话，死去的不仅仅是共军，也不仅仅是我们的将士，还有成千上万无辜的百姓。这个结果你想过吗？这个责任你一个人担负得起吗？
3: 陆胜文，
2: 有战胜就会有伤亡，就会有牺牲。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如果都像你一样妇人之仁儿女情长，这仗还怎么打？党国迟早要亡在你这种叛徒手里。
4: 战争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乎着成千上万百姓的性命安危。我们拼死作战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给劳苦百姓一个安稳的家，而不是你建功立业、巧取豪夺的手段。
3: 你放屁！
2: 陆胜文，你这算是承认你告密的事实了吧？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个让无辜百姓下水陪葬的政府，即便是打了胜仗，他也不会得意太久。
2: 陆胜文，反了你了！我他妈现在毙了你！

0: 军座，有枪声。这个胡国忠，要是打死了陆胜文，我饶不了他。快走！走！可以啊，陆胜文，你现在敢拿枪顶着你的副旅长了，你这是想造反啊？那就让我们看看，是你的抢快，还是我的抢快？
1: 慢着，
0: 胡国忠。 你刚刚栽赃陷害完我陆胜文，就想杀人灭口是吧？
1: 什么？
0: 如果不是你通风报信，贼喊捉贼，你干嘛这么着急要枪毙我？完全可以把我交给张局长，然后听他发落。
1: 你说什么？我通风报信，
0: 所以你才这么着急要除掉我，因为我死了之后你就可以死无对证了，而你呢？ 可以继续跟共军勾结，再无后患。
2: 陆胜文，你怎么胡说八道？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心里最清楚。有能耐你开枪打死我！
0: 陆胜文，你这是贼喊捉贼啊！你最好把枪放下，我们别把事情搞得太大了。
1: 胡国忠，你不要玩火自焚，你把枪给我放下。
2: 你把枪放下！你放下！你先放！你给我放下！你给我把枪放下！你把枪给我放下！你先放！把枪给我放下！你们干什么呢？枪放下！放下！大哥，我让你们把枪放下！怎么回事？军长，刚刚明明是胡副旅长要枪毙陆长官，现在怎么？ 都举起枪了，难道是我看错了？
0: 你没看错，我就是要毙了这个通风报信的叛徒。
3: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跟我回去。

0: 上了战场，你主要负责消灭他们的头头，接着当官的就打爆他的头。
1: 知道，一颗子弹消灭两个敌人。
0: 子弹不长眼，保护好自己。
1: 是。
0: 你可是我们二团镇团之宝。好样的，没有给我姚公权丢脸。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是你最爱吃的白面馒头。

老杨，我知道你怪我。红娃是你二团的宝贝，让我毛宝要到老虎队，我没能保护好他，让他这么年轻就牺牲了。从那时候你就憋着一口气。 今天，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我毛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宝宝，我不怪你。 我反而要替红娃谢谢你。

0: 因为红娃进了老虎队，我看到了她久违的笑容，看到了她一天一天的成长，看到跟你们一起冲锋陷阵，一起打仗。我替红娃高兴，替她感到欣慰，谢谢。你告诉我，杀害他的人是谁？
1: 国民党，胡国忠。
0: 有名有姓就好，这个人死定了。红儿，
1: 胡子，你们都是我老虎队的好战士，你们在这儿就好好的安息吧。你们放心，不论是你们的仇还是家人的仇，我和姚团长一定给你们报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未来。
1: 红阿同志牺牲了，毛宝的心里一定很难过。老虎队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位同志，对员们的心里也一定很难过。我理解此刻毛宝的心情，也许让他一个人静一静比较好。

0: 何队长，何队长，何队长，何方啊？你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1: 老虎队的红蛙牺牲了，这毛宝心里肯定不好受。虽然我跟红蛙接触不多。 甚至连句话都没有说过，但是我知道，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解放军战士。当初毛宝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二团姚团长手里把他给挖过来，可是没想到，他却牺牲了。
2: 江小白同志也挺难过的，红娃是为了他才牺牲的。
1: 他们老虎队的队员们都是重情重义的人，虽然说来自五湖四海，可是他们就像亲兄弟一样。尤其是毛宝，对自己的手下，对他老虎队的五虎将，那个个都是他的心头肉。还是你了解毛队长？
2: 我不了解他，谁了解他？
1: 我们俩可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2: 穿一条裤子。哎，你别笑啊！你现在还小，不懂。等你有了自己喜欢的人，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感觉了。
1: 我怎么不懂？毛队长就是太关心你了，害怕你上战场有危险。
2: 他就是看不起咱们女人，觉得这女人就应该窝在家里啊，缝缝补补。 可是国难当头，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个时候还分男分女啊？这男人能干的事情，我们女人一样能干。他只知道有个杨家将，他不知道这杨家将还有女将呢。
1: 其实我听老虎队的战士说，毛队长平时啊性子是急了点，但是他可是刀子嘴豆腐心。
2: 老虎队的，谁啊？
1: 老虎队的战士们都这么说。

0: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啊。
1: 没有。
0: 你眼睛怎么了？
1: 我
0: 哎，你说谁？谁说的？哎，
1: 都是这么说的。
2: 队长，队长，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哦，对了，队长，咱们上次啊让乡亲们做的衣服已经做好了，什么时候给老虎队送过去？
0: 我去检查一下，准备装车，回头再跟你聊。
1: 行。
3: 双双，怎么回事？
4: 大哥，陆胜文他是叛徒。
3: 胡光中，你血口喷人！
4: 我血口喷人？
3: 行了，都闭嘴！这都什么时候了啊？外面的共军轮着番的攻上来，眼妆危在旦夕，你们却在这里搞这种东西。
4: 但是
3: 什么？在那么多士兵面前，你还有没有脑子？这本身就是一项绝密行动，就是一项玉石俱焚的任务。如果那帮士兵知道了怎么办？他们心里会怎么想？还会继续战斗下去吗？啊！现在跑的人还少吗？
4: 大哥，这次任务失败，国中甘愿受罚。可是这次行动明明很隐秘，却遭到了共军的突袭，损失惨重，炸大坝的任务也没有完成。我怀疑，不，我确信。陆胜文把这次行动暴露给了共军，他是共军的奸细。
5: 大哥，这次行动失败是我们作战不力，胜文甘愿受罚，但是说胜文是共军奸细纯属无稽之谈。共军一向狡猾多端，能够提前推测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也不是不可能的，还望大哥能够明察。
3: 你好了，胡国忠，第一，打了败仗别总在这拐弯抹角的地方下功夫，不去研究研究怎么打败共军，却在这里搞内讧。第二，陆胜文就算是共军的奸细，可他是我党国的高级军官，轮不到你私自裁决。第三，陆胜文随军多年，立下过汗马功，很多难啃的仗都啃下来了，论这一点你胡国忠比不了。
4: 可是
3: 你怎么那么多可是啊？行了，
6: 这次战斗的胜利成功地破坏了国民党的部署，给老虎队记一功。
7: 感谢政委，这次任务能够成功，不光是老虎队的战士们作战勇猛，还得到了民兵队战士们的支持，尤其是我们钱海英副队长关键时刻拆除了炸弹，要不然我们不光不能粉碎敌人的计划，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6: 钱队长，我代表所有战士百姓感谢你，要是没有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呢要遭殃。
8: 政委和队长过奖了，我钱海英有幸在德国念过军校，当时一块去的朋友有的练习射击，有的锻炼身体，我想这些在国内都能学到，何必要跑到国外去学呢？于是我就潜心钻研一些新的战术，后来就接触到爆破，被爆破的威力所震慑到了，这样高杀伤性的技能我一定得掌握，因此我在德国学习的就是爆破，这打鬼子的时候还炸毁过他们好几辆坦克呢。
7: 现在我们的队员应该知道他们的副队长有多厉害了。
8: 队长让您见笑了，其实我也是学以致用，只要能完成任务就好。但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当初觉得学习爆破是为了消灭更多的敌人，却没想到学了爆破之后其实也是在救更多的人。
7: 政委，这次遗憾的是我们老虎队又损失了几名优秀的队员，这其中也包括狙击手胡娃。在抢救大坝的过程中他没能及时撤退，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
6: 红娃是位好同志，好战士，我们不会忘记他。
3: 国忠，胜文，我相信你们两个都是党国的好军官，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相互猜疑，更不是内讧，我们三个人是拜把的兄弟，

0: 在这关键时刻，更应该效忠党国。既然炸大坝的行动失败了，碾庄迟早是要失守的，所以我们更该齐心协力，效忠党国，做接下来的部署，打接下来的仗。
1: 战哥，碾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如果士兵们能有足够多的口粮，我们就可以驻守碾庄。 争取更多的时间，等待援军的到来。
2: 照我说，行动失败了，碾庄没戏了。我们趁早啊，向西面撤退。
1: 胡副旅长，撤退只会使我们的防线崩溃。西面也有共产党军队的部署，到时候我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我想问你一句：一心只想着撤退，这仗还打不打？
0: 撤退，总比你通风报信、名正言顺多了吧？胡国栋，你们还有完没完？
3: 厅长，接下来我要给你们部署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且是绝密。
0: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对外声张，就算司令本人，事先也要隐瞒。听见没有？
4: 是，沈文，你呢？是，我还真不知道你在德国还学习过。如果有这么强的优势，我觉得你应该把这项技能传授给我们的队员们，让大家多掌握一项技能，
5: 一定要普及下去，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3: 队长，
4: 前副队长，你们几个在这儿站着干嘛呀？
6: 队长，前副队长，我们是特意向前副队长来道歉的。
5: 道歉，道什么歉啊？是我们对不住前副队长。队长，是这样的，我们几个是专门来向前副队长坦白的。前副队长，就是你刚来到老虎队的时候吧，我们一直呢是对你的能力表示怀疑，一直对你担任老虎队的副队长一直呢是不甚满意。所以呢，我们几个。 平常对你呢，就是故意刁难，但是啊，通过大坝这个事情之后啊，我们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共同见证到了前副队长你的作战能力啊，所以，我们这次是特意过来，负荆请罪，对对对，负荆请罪的。
3: 希望前副队长你啊，以后大人不跟我们小人过，咱们以后好好的合作，一起为新中国而战斗。
5: 哼，你这说哪儿去了？没关系，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哼，
3: 毛总哥，啊，什么叫大人不跟小人过呀？谁是大人，谁是小人呢？你想跟谁过呀？
5: 这我们真是真心来向前副队长道歉的。
3: 小白，
5: 你边呢？老虎队里舞文弄墨，你还藏得住？
1: 这就看出来了。
5: 队长，虽然这个词儿呢，它不是我写的，但是啊，我们对前副队长的佩服绝对是发自内心的。
1: 对对，
5: 你看，我们呢。 也都没读过什么书，这大字呢也不识几个，人前副队长他是受过那个高处教育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吧，就说的话呢，他也能够搭对着点儿。策哥同志，你多想了，我们大家都一样。之前你对我的怀疑，那也是应该的。国民党这些年做的事情也是越来越过分了，这次啊。 居然还想炸毁大坝，玉石俱焚，连老百姓的性命都不顾了。国民党真是无药可救了。说的没错，
7: 老虎队队员都有，向前副队长道歉，以后绝对服从命令，敬礼。
5: 那个前副队长，还有个事儿我不太明白，就是刚才你说那个玉什么焚。

0: 是什么意思啊？
1: 回去好好问问江小白。
0: 哎，是。
2: 玉石俱焚就是同归于尽的意思。
0: 哦，哎呀，我觉得吧，等咱们这仗打完了，我得好好的学习认字，以后总不能在儿子面前也不识字吧，都没办法教他写爹字。
3: 你想的可真的够远的，媳妇儿都没有呢吧？
0: 嘿，瞧不起谁呀、啊？我告诉你，等仗打完了，我保准找一个漂亮媳妇儿
3: 啊！好好
4: 好，好。
1: 你说，咱们扛枪打仗，拼死拼活的，为的是啥呀？为的不就是让下一代吃饱穿暖，多读一点书，多认一些字儿吗？
5: 没错，有知识是个好事。
4: 那吃饱了也挺重要的。
0: 我觉得还是娶媳妇儿成家最重要。
4: 啊，对对对对对。
1: 可我有时候又在想，国民党军官大多都读过书，认识字儿，甚至有的人跟洋人学习过，这吃饭娶媳妇儿就更不用说了。可他们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觉得我们身上总该有一些东西和他们是不一样的，那这些又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得想一想。
0: 啥意思啊？这还是咱们队长吗？
5: 没想到在咱们老虎队里边成长最快的还是他。
0: 小白，这是啥意思啊？
5: 信仰。
6: 乔装逃跑？
7: 没错，眼妆一旦失手，我命令你们两个人保护司令，向西南撤退，保证他的周全。
6: 大哥，西面也有共产党军队的部署，要想逃出去恐怕势比登天难。
7: 盛文说的没错，这一点我已经考虑到了，所以要让司令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假装逃难，来躲避共军的追击。
6: 大哥，这个办法好，我听你的。
7: 但是司令为人刚直，想让他乔装逃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6: 不过我觉得撤退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撤退，而是保存实力。如果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相信黄司令肯定会同意的。
7: 好，我去劝说司令，你们两个安排相关事情。
6: 大哥，可那些将士们呢？那些将士们还在浴血奋战，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司令官要偷偷撤退，难道要把他们蒙在鼓里吗？
4: 陆胜文，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说司令的不是。
6: 胜文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此举实在是太不光彩了。
7: 战场上没有什么光彩和不光彩的，只有胜败输赢之分。胜文，你要知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司令是我党国的大将，校长对他万般器重，不能就折在这小小的碾庄。这个命令你们要坚决执行，不准有异议，听见没有？
6: 是。
4: 是。
7: 我这就去找司令，你们给我记住，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你们两个要齐心协力办好这件事情，为党国效力，为司令效忠。
6: 是。是。
4: 陆胜文，这次算你走运，我不和你计较，但是你给我小心点，别让我再抓住你什么把柄。
5: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4: 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还跟我装疯卖傻？
5: 我不懂的是，前一刻我们为了和共军同归于尽，不惜拉老百姓下水，而这一刻我们却要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保命。

0: 慢点，
1: 快点啊，小白。
2: 哎，何队长。
1: 江小白同志，你们毛宝队长呢？
2: 队长他不知道啊。
1: 嗯。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给你们送东西来了。给，来，可暖和了。
2: 这是
1: 你带上试试。暖和吗？
2: 暖和，这个确实是挺好的。这个，这就像那个，就是，哎，队长，
1: 老宝，
3: 何队长，老宝，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4: 啊啊！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怎么不能来啊？你可别忘了，我可是政委亲自批准的，咱们俩现在是盟友。
4: 盟友同志，你今天来是什么事情啊？
1: 我来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民兵队和乡亲们啊，哎，给你们做了一批棉帽，这可是乡亲们的心意啊，你一定要收下。
4: 这乡亲们的心意我们领了，可这种皮毛帽子是在东北那种天气才能戴的，你像这儿戴这种帽子是不是太热了呀？
1: 江小白你笑什么？
2: 不是，刚才队长说这个天，我想起来了，东北军戴的就是这种狗皮帽子吧？
4: 是啊，这帽子谁做的呀？
1: 村子里啊有个东北大娘，她说这天啊越来越冷了，戴这种帽子啊可以防止冻耳朵，她还说东北的解放军戴的都是这个。
4: 对啊，这东北的野战军在那种天气下才戴这种帽子呢。
2: 没错，我见过这种帽子，东北人冬天天气寒冷，战士们就靠戴这种帽子御寒。
1: 毛宝，我告诉你啊，乡亲们的心意你必须收下，帽子都做了。
4: 这可不光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这乡亲们可帮了大忙。小白，通知老虎队过来领帽子。
2: 啊，
4: 服从命令。

0: 老队长，前副队长，快！老队的同志们，
1: 给，
2: 谢谢。
0: 可慢了，可是民兵队的战士们和村里的乡亲们特意给咱老虎队做的，咱不能辜负了这片心意，向民兵队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3: 谢谢民兵队，谢谢乡亲们。
2: 来，
0: 谢谢何队长。
2: 还是草根会说话，来，给，
3: 谢谢
4: 队长。我有话跟你说。
3: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
2: 给，来，
3: 谢谢，谢谢
4: 队长。我刚刚去阵地看了看，估计要发动进攻了。
6: 发动进攻？
4: 啊，很多部队都已经整装待发了，而且我刚才看到叶团长他们也过去了。
6: 咱这帽子可不能白戴。

0: 这次总攻务必拿下碾庄围。
1: 嗯，
2: 报告。
0: 进来。
1: 师长，政委。
2: 哎，您先别批评我，我不是来请战的。
0: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2: 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0: 这什么？
2: 帽子。
0: 我知道是帽子，干什么用的？
2: 这是乡亲们和民兵送给咱们的帽子，送来好多呢，我觉得它能起点作用。
3: 我觉得这个可以吓唬他们一下。
2: 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任务其实也能交给老虎队来完成。

0: 哪儿打着炮了呀？他们撤吧！
1: 现在撤还撤得了吗？要撤的话，长官不得毙了咱们！
0: 那怎么办呢？
1: 保命要紧！

我哥重病在身，我得带他看医生。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宝宝，想不到这狗皮帽子竟然是你们戴的。猫猫，你把我骗得好苦啊！飞鹤鸡脆，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1: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可曾吃过钙石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有新方得好果子。钙石新式果子，飞鹤鸡脆，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1: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哦，来吃鸡蛋了。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鸡蛋来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哇，好棒啊！爸爸经。 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 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3: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老虎，这是哪儿的部队啊？怎么那么猛？他们戴的什么帽子？
1: 这是我们东北才有的狗皮帽子，只有东北野战军才拿的帽子了。
0: 东北野战军也加入战斗了，他们哪打得过他们呀？他们撤吧！
1: 现在撤还撤得了吗？要撤的话，长官不得毙了咱们？
0: 那怎么办呢？
1: 保命要紧，打两枪再说吧。

0: 队长，敌人调拨的火力太猛了，加油！一列出方向，给我轰了他！
1: 不行啊，队长，这里没有角度，没办法架炮，
0: 没角度，搞角度，大家掩护他。
2: 是，
0: 王大根，给我们打掩护。
2: 是，小鹿的准备，掩护。

0: 大学生，上次看你爆红房子的时候可准了，这次你忘记什么了？
1: 上次目标大，我想打不中也难的，大哥。

这江小白怎么还不开炮呢？

0: 你们在磨叽什么呢？这关键时候，千万别给老狐狸丢人。江小白这小书生行不行？程冲，
1: 哎，
0: 让队长下命令，给你韩哥冲出去，敢不敢？敢！
1: 我再对一下，
2: 快点吧！
1: 好，来，一、二、三。

0: 大军师，神了！走，
1: 走！
2: 队长，小白把碉堡给端了。
0: 好样的，我的大军师！同志们，冲！
3: 先撤回庄子里吧！
4: 谁也不许撤！要是敢撤，老子一枪打死他！给我打！

0: 司令，共军即将打过来了。
1: 是啊，校长委托的
0: 接
1: 手碾庄的重任，今朝恐怕是难以完成了。
0: 我们接手碾庄的时日早就超出了当初规定的日期，而且为大部队的转移做出了绝对性的贡献，这不是您的错，您根本就没有错呀。
1: 兵败就是兵败，不要想那么多了。诸位，从抗战时期到现在追随我这么多年，如今落到如此的结局，我愧对诸位了。
2: 黄司令，您别这么说，能在您的麾下效力一直是我们的荣幸，此次被困碾庄我们毫无怨言，必当誓死效忠黄司令。
0: 是啊，司令，碾庄难守，可起码我们还可以支撑半日，借此时机我等保护司令撤离碾庄。
1: 什么？撤离碾庄？我虽未在军校中学习，并非黄埔系将领，可是总统的知遇之恩如此的深重，我若不死守防线报答此恩，恐怕我的后半生连照镜子的胆子都没有了。
0: 司令啊，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目前党国的主力部队在徐州，若与他们会合，战局不可能不逆转。一次战败不代表什么，此次撤离碾庄是以大局为重，请您三思。
3: 是司令，
4: 请您三思。

0: 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估计他们很快就会打到这里来。
1: 这可怎么办？军长他们怎么还不出来？他们在等什么？
0: 估计黄司令是动了报效党国、杀身成仁之心了。
1: 你的意思是，黄司令不打算撤退，要死守这里？
0: 守，怕是守不住了。照这个情况看，就只剩下死了。

0: 司令，赶紧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是啊，司令，赶紧撤！
2: 司令，
1: 再不走来不及了。

0: 发现一个不对，参加了战斗，他们又带着狗皮帽子，现在情况比较危急，我们节节败退。
1: 好，我知道了。狗皮帽子是东北野战军的种族，
0: 东北野战军也加入了战斗，黄司令再不撤退，那就危险了。
1: 二哥。
2: 怎么样？收拾完了，
3: 一鼓作气拿下锦州。好，走。
1: 司令，我们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1: 司令，我们刚刚接到情报，共军的东北野战军也加入了战斗。
4: 共军的东北野战军，
1: 估计马上就要打到这里了。
4: 司令，赶紧撤吧。
1: 是啊，司令，赶紧撤吧。司令，属下斗胆，有几句话想跟您说。
4: 陆守文，注意你的身份。
2: 讲吧。
1: 黄司令，你想想看，碾庄如今是守不住了，若是求死，无非是为了身后之命；若是求生，逃离碾庄，尚可以戴罪之身重新奋起，以报党国之厚恩。求死意，求生才是效忠之道。 还请黄司令三思，能够委曲求全，以大局为重，暂时忍一忍这活下去的痛苦。黄司令，下令撤退吧。
4: 司令，撤退吧。
5: 是，司令，撤吧，撤退吧。撤退吧。

0: 时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长官，我们被抛弃了。
1: 打的是什么仗啊？当官的全跑了，却让我们在这儿受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弟兄们，听我说，这当官的现在早就跑出碾庄了。他们既然抛弃了我们，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为他们拼上自己的性命了。弟兄们，我们投降吧。难道你们都不想回家了吗？
0: 我们投降。

0: 大人，大嫂战场，其他人给我追进黄百韬，绝不能让他跑了。
1: 是。

0: 怎么了，国忠？管好了。是，长官。把身点。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这件事只有你们几个知道就可以，其他人谁都不能告诉。知道了吗？是是。可是，长官，万一咱们自己的弟兄伤着怎么办？不让你说你就别说，哪那么多废话？是。
1: 司令，这条路上已经被我埋了地雷，我们还是从旁边通过吧。
0: 好吧，走。这边请。
1: 国忠，你怎么能在大道上埋地雷呢？弟兄们知道吗？
0: 这是大哥的意思，而且说过不让声张，他们当然不知道了。
1: 那你伤到了弟兄们怎么办？
0: 这样可以减缓共军的搜寻速度，其他的我可管不了。
2: 我们已经出了碾庄围了，你们几个就跟到这儿吧，再跟下去，司令就会有危险，你们赶紧找条路先撤。
3: 是，
4: 司令走。
3: 走，是，走。
5: 毛毛，毛毛，李一芳带着你们冒出招式，你们暖和吧。
3: 你们跑这儿干嘛来了？
2: 抓俘虏啊！
3: 胡闹！
2: 就你们这几个人还抓俘虏呢，还有几个女同志，多危险呢！
3: 他们都投降了，有什么危险的？再说了，政委可说了啊，军民一家亲，你就这么对待你的家人啊？
5: 没时间跟你这儿斗腾，毛大根带上两个人保护民兵队的同志抓俘虏。
2: 我不用你保护，我们抓的俘虏说不定比你们还多呢。跟我走。
3: 队长，那这什么证？带两个人偷偷给我跟着，一定保护他们安全，听着没有？
2: 是，起来，跟我走。你跟我走。跑这么快干啥呀？可不得快点嘛！国民党的军官正在逃走呢，咱们快点，多抓几个。哎，你们是？
6: 俺叫二柱，这是俺老哥，后面那个是俺的几个老乡。

0: 你们是？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兵队。哦，解放军好，民队好，都好。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哎呀，
0: 这不是因为打仗吗？这兵荒马乱的，这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呀！我跟我就只能逃难了。这国民党太可恶了，欺压百姓，胡作非为。不过你放心。
1: 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把他们打败的，让咱们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位老乡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呀？
0: 振寒老哥被他们坑苦了，这不但被抢了身上的钱，还现在还得了重病，还没钱医治啊。
1: 原来是这样。老乡，你放心，我们已经收复了碾庄，徐州城迟早也会被我们收复，我们会打到南京去。
2: 好，打过去，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日子就好过了。曹根哥，何队长那边好像有情况，
3: 好像是村民老百姓。
2: 走，跟上去看看，小心点啊，别离太近了。
3: 好嘞。
1: 老乡，你们在来的路上有没有碰到国民党的军官啊？
0: 哎呀，这国民党军穿那色儿都一样，这当兵的当官的这老百姓哪能分得清呢？你说
2: 是的。
1: 老乡，你们要是看到穿绿色军服的，那就是国民党的兵，你们得当心啊！
0: 哎，好，记住了，谢谢啊，谢谢啊！这我哥重病在身，我得带他看医生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来了，告诉他们这边是雷区。是。快快快！别跑，不然我开枪了！队长，你受伤了。我没事，我们肯定是国民党的大官，不能让他们跑，赶紧追！
1: 把手举起来，快点！带走，走！哎，
2: 队长，你说咱今天抓到这么多俘虏，能赢过何队长不？你现在是在民兵队啊，还是在老虎队啊？
1: 老虎队啊。
2: 那就应该跟二团和三团比，那要比也不能比谁抓的俘虏多，得比谁先能抓到黄百韬。
1: 队长，你这是怕输啊，还是怕何队长输啊？哼，铁猴子，啊，到了老虎队这胆儿越来越大了啊！
0: 不是，
1: 你回民兵队吧你？
2: 哎，别队长，我不走。
1: 情况这边，走，快，这边。
3: 该死的盟军，就差一点就出去了。
4: 他们说他们是民兵，
3: 他们肯定是受到共产党的蛊惑。我就不信共产党没有给他们好处。
4: 我们为什么就没有民兵呢？

0: 密談。千里姐，
1: 曹哥，你怎么来了？
0: 队长让我过来保护你的安全。现在什么情况？
1: 有几个国民党军官冒充老百姓，想逃跑。不过这会儿啊，他们应该没子弹。一会儿我们冲上去抓活的。
0: 好，
1: 走，抓活的。

0: 仙女姐，他们来援兵了，火力比咱们猛，咱们还是赶紧撤吧。
1: 不行，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
0: 不行啊姐，队长让我保护你，咱们这样太冒险了。

0: 怎么样？
1: 我看到陆成文了，
0: 受伤了。
1: 没事，被子弹划了一下。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赶紧给我回去。哎，
1: 不行，我还得抓俘虏呢。
0: 抓什么俘虏？铁猴子，给我带回去。
2: 是。
1: 哎呀，不行，
0: 走。

0: 你们先撤，我们断后。
1: 好吧，你们不要恋战，我们徐州会合。
0: 好，
1: 你们两个多保重，给我担架。

0: 我们去保护军长，马上撤退！是，撤！队长，刚才逃跑的那两个国民党头头被我一炮给轰死了，其他人都逃跑了，咱们还追不追了？
1: 那肯定得追啊，那还等什么呢？
2: 队长，这前面有邱清泉和李密兵团，我们不能贸然进攻啊！
1: 不追了，我们回去。

0: 哎，你们大队长，走！
1: 仙女，走。王宝，你来了。伤的怎么样？毛队长，您别担心，子弹擦破了点皮，我已经包扎好了。啊，那你们先聊，我跟小花去帮帮忙。走走。哎，你
0: 干嘛？
1: 你干嘛去？坐下，坐下。
0: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次抓获的俘虏啊，比你们老虎队抓的还多呢。就国民党那个大司令，哎呀，就是我发现的。抓几个俘虏至于这么没吗？你看看你伤的。
1: 我没怎么了，你是嫉妒我吧？
0: 你知道你刚才多危险吗？那子弹打正一点，你胳膊就没了；打你身上，你命就没了。
1: 你吼什么吼？我这么好好的吗？我。
0: 以后别这么冒险了，行不行？民兵队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你老往站长冲什么呀冲？
2: 你能上战场，我就不能上战场。你去冒险，我就不能去冒险了。
1: 再说了，那有你在呢，我怕什么？
0: 行，那一会儿我就跟师长和政委说，这碾庄是民兵队抓的，满意了吧？
2: 刚才不疼，现在疼。

0: 这后面这么冒险了，啊！我们大部队这就要开拔了，你们怎么安排呀？你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你怎么又跟着我们家跑啊？
1: 人民解放军离不开人民群众，我们民兵队就是要保护运送物资的人民群众。
0: 我们有大卡车，能用得着你们呀？
1: 我们有独轮车，可比大卡车强多了。要不是我们，你们能打那么多胜仗吗？
2: 啊！你去问问师长和政委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3: 对，人民群众的独轮车比大卡车厉害，人民群众里的民兵队和仙女最厉害。
4: 没错，就是这样。
2: 队长，何队长，战场已经打扫完毕，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也已经带回去了。我会抓紧时间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哦，还有，武器弹药。 也已经清点完毕了，通知同志们千万不要松懈，随时保持警惕。
5: 是。
2: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上战场千万得小心，啊。

0: 虎哥，
1: 走根儿，
0: 八甲。我都忘了，虎哥他已经
1: 又想你虎哥了吧？曹根儿，我记得我刚进老虎队的时候，还是你跟虎子给我把的关呢。
0: 那件事你还记得呢？当时都怪我跟虎哥误会你了。
1: 嗨，我不是那意思。现在一提起虎子来，就好像虎子他就在我跟前一样。
0: 记得以前每次打完仗以后，虎哥都会找我聊会儿天，所以你刚才来的时候我以为是虎哥呢。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挺奇怪的。
1: 什么事就让你那么奇怪了？
0: 因为虎哥平常乐呵呵的，所以大家都叫他笑面虎。但每次打完仗之后啊，他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尤其是
1: 看见那么多尸体的时候吧。草根儿，你说咱们打仗是为了什么呀？
0: 咱们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

0: 好日子。咱们队长跟我说过，等打过长江之后啊，就离我们朱记老家不远了，到时候啊，说不定我们还能亲自解放朱记呢。那我跟队长也算是荣归故里啊。
1: 是啊，这战争还没结束，仗还要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什么时候把国民党反动派打跑了，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到头了。
2: 八戒大哥，草根兄弟说得对。我以前是从民兵队出来的，所以我深有体会。你们是不知道，这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老百姓欺负成什么样子。他们抢东西，吃了饭又不给钱，那不就跟土匪一样吗？你找他们理论，那还打人呢。
3: 刚把日本鬼子给打跑了，
2: 他们又来，所以我就想，我得当兵，我得参加解放军。但是那会儿啊，解放军还没到我们村子里来呢，我就加入了民兵队。加入民兵队之后，我就发现老虎队厉害啊！我要是加入了老虎队，那肯定能早点把他们都给赶跑了。虽然毛队长一开始啊不太同意，但是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放弃。我现在加入老虎队了，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哎，草根，你呢？你怎么打算的？
0: 打算？你看，我是一直跟着队长。要说打算的话，我想着，就打完仗之后，回家，娶个媳妇儿，好好的过日子。
2: 你怎么就知道娶媳妇儿啊？
1: 咱们那么多战友都倒下了，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早一天过上好日子吗？
4: 罗世文，为什么？为什么我又败了？您装为如此铜墙铁壁，为什么还是让共军攻上来了？
5: 胡国忠，你想干嘛？
4: 我想干嘛？我不甘心。我不甘心这么容易就败了，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5: 胡国忠，我们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了。前面就是徐州城，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安全地撤到徐州去。
4: 不，我要带人马杀回去。
5: 你怎么这么好战？
4: 我好战？陆胜文，我可是你贪生怕死，不想和共军作战吗？
5: 胡国忠，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理论。大哥伤成这样，躺在这里，难道你就不想保护大哥，尽快撤到徐州吗？别再打了，我们的伤亡已经够大了。
4: 别说了，你可以不去，但是你不能阻止我
5: 去。
4: 陆守文，你带一队人马护送大哥回徐州城。马头，
6: 在，
4: 集结人马，给我杀回去。跟兄弟们说，这次我带他们回去，这建功立业，为党国做贡献，就算牺牲了也值得。
6: 是。
7: 小林，你没事吧？
8: 我没事。陆长官，你受伤了？你是为我受伤吗？
7: 你这就是战场，赶紧离开这儿。
9: 小姐，原来你在这儿，快跟我走。

0: 陆守恩，你带一队人马护送大哥回徐州城。马头，
1: 在，
0: 集结人马给我杀回去。走，跟上，干掉民兵队，把他们的粮食收了。记住，何仙女给我抓活的。
2: 你敢窝藏共党，我毙了你。
0: 他们没子弹了，给我抓活的。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琪琪，冲出，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1: 快乐就是

0: 我折的纸鹤呀。
1: 哎呀，真漂亮，这真的是你折的？
0: 对，折的还行吧。
1: 当然行了，简直太棒了，弯弯姐姐把它送给我行吗？
0: 不行。
1: 给我吧，
0: 不行，
1: 给我吧，给我吧。哎呀，你就给我吧。给我不给我啊？
0: 那好吧，好吧，我桌上有好几只，你可以随便挑。
1: 真的太好了，这些纸鹤保证大家都会喜欢。
0: 是吗？那我给同学们和转转大叔也送几只去吧。
1: 好吧，你去吧。
0: 这个送给您的。
2: 哦，是只纸鸭子，叠的还挺像的，真像。
0: 这不是纸鸭子，是仙鹤。你看，它的脖子多长啊。
2: 不错，是仙鹤，是仙鹤。你转转大叔的眼神啊，是差了点啊。谢谢你，弯弯，谢谢。
0: 不用谢，转转大叔，我回去了。
2: 哎，你等等，弯弯，你衣服上挂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哎呀，是豆豆的蝴蝶结。
1: 谁看见我的蝴蝶结了？谁看见我的蝴蝶结了？
3: 豆豆，怎么了？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1: 我的蝴蝶结不见了。那只蝴蝶结是工艺品，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妈妈给我买的，可漂亮了呢。
3: 那你再找找嘛，说不定掉在桌子底下或者床底下了呢。
1: 我找了，哪儿都没有。
0: 蝴蝶结失踪案，要想破案，只有请著名侦探柯柯，我亲自出马才行。
4: 我可没见过什么蝴蝶结，又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白给我都不要。
1: 别说的那么轻巧，蝴蝶结没找到之前，除了柯柯哥哥，别人都有嫌疑。
3: 豆豆，你这么说不太合适吧？我们又没去过女生宿舍，去，怎么会拿你的发卡呢？
1: 我只是说有嫌疑，难道不对吗？
3: 你们不讲理。
4: 我们男孩子要发卡干什么呀？豆豆，你还是去问问女孩子吧。
3: 就是嘛。
0: 对了对了，豆豆，刚才女生宿舍里都有谁？
1: 刚才只有我和弯弯，没有别的人。
3: 弯弯，那你怎么不去问问他呢？
1: 对呀。
4: 弯弯，要是你拿了，你就还给豆豆吧。我奶奶说了，做错了事，只要改了，还是好孩子。
3: 我觉得弯弯他不会偷东西的。
1: 他不会，那是你偷的呀。
3: 你，
0: 哎呀，弯弯，你可真是急死人了！到底拿了没拿？你赶快说啊！快说，
1: 我真的没偷。
4: 穿林海，跨雪原，骑。
2: 弯弯，
1: 转转大叔，转转大叔。哎呦，
2: 弯弯，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谁欺负你了啊？好了，快告诉转转大叔。哎，弯弯，你别哭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慢慢对转转大叔说，好吗？说吧，好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就是为了他啊，
2: 蝴蝶结。
1: 弯弯绝对不会偷东西，
0: 就是
1: 蝴蝶结会自己飞吗？
2: 好了，快进来吧。
0: 不可能的。
2: 好了，别吵了，孩子们。你们看，这是一只仙鹤。这是一只蝴蝶结，这两样东西啊都和弯弯有关。弯弯，你先说仙鹤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0: 转转大叔，我
2: 说说吧。好孩子，当初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0: 仙鹤是我叠的，我想把它送给同学们。
2: 豆豆，弯弯是不是把仙鹤首先送给你了？
1: 是。
2: 然后你的蝴蝶结就不见了，对不对啊？那你的脑筋就不会转一转？难道蝴蝶结不见了就一定是被偷了吗？蝴蝶结是被弯弯的衣服给刮走了，连弯弯自己都不知道。是我看见了首先告诉他的。 弯弯本想把它赶快还给豆豆，可豆豆这么一喊一闹，倒把弯弯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0: 哦，原来是这样。豆豆，你怎么也不问一声就乱怀疑人家？
1: 我心里着急嘛。再说可可哥哥还说这是一件失踪案呢。
0: 哼，什么失踪案啊？我看可可是瞎捣乱。
5: 我怎么捣乱了？我是想帮豆豆的忙。
0: 哼，我看呀，你是帮

0: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你们都埋怨别人，可自己的脑筋怎么就不会转一转再转一转呢？嗯，当然了，我对你们发火也不对，可你们转转脑筋想一想，你们这个怀疑弯弯，那个逼着弯弯承认错误，弯弯的心里该有多难受啊。嗯，你们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1: 弯弯姐姐，都是我不好，错怪你了。
2: 弯弯也有我的错，你能原谅我们吗？
3: 就是
0: 弯弯是个懂事的孩子，很会体谅人，你们同学之间不要胡乱猜疑，要相互信任尊重，这样呢才能成为好同学好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对。
5: 零食的去向。
6: 哎，
7: 大鹏。
8: 啊，哥哥你怎么了？
9: 昨天晚上团团把床给压塌了，把我给吓坏了。
7: 哎呀，团团可真厉害，连床都能压塌。
1: 当然了，他那么的胖，那么胖。
9: 哎，有什么办法让团团瘦下来吗？
1: 让他锻炼身体啊，
6: 跑马拉松。
10: 这些方法团团都不会采纳的。我看啊，用减肥瘦身法怎么样啊？
6: 什么瘦身法呀？
10: 就是用绷带把团团绑起来，然后流很多汗，就可以减肥。
6: 团团那么胖，还不把他给热死呀？
10: 哎呀，你们回忆一下，团团平时的爱好是什么呀？
1: 吃零食。
10: 只要能不让他吃零食，就行。
7: 这个大家都知道。
6: 嗯，我有一个好主意。
10: 嗯，
6: 哎，我跟你们讲，
10: 这个方法不错，我们就叫它巧克力行动吧。
7: 好吧，
2: 好吧。
10: 好，那么现在咱们开始行动。
7: 好的，好的。
10: 嗯，
7: 好。
10: 哎，团团去哪儿了？
11: 啊，我还有好多零食没吃呢。不过好像真的吃多了一点啊。哎呀。不管他了，反正撑不坏，吃吧。奇怪呀，我的零食哪儿去了？哥哥，我的零食到哪儿去了？
10: 我哪知道啊？
11: 啊，我的零食全不见了，有小偷，我的零食被偷走了。
10: 哎，需要帮忙吗？
11: 大侦探，如果帮我找到零食，就分给你一半。
10: 不要紧，我可以免费服务。
11: 真的？
10: 大侦探说话算数。
11: 那你知道是谁偷了我的零食吗？
10: 首先要找出可疑人物。
11: 谁是可疑人物啊？
10: 有谁知道你把零食放在桌子上了呢？
11: 除了阿玛熊，谁都知道。
10: 那就是说每个人都可疑了。
11: 那么多的可疑人物怎么找啊？
10: 对呀，这么一来我不也成了可疑对象了吗？
11: 哎，我可没怀疑你啊，我们两个可以排除吧？
10: 即使排除也还有很多人呢，让我来分析一下。首先是大鹏和小友。
11: 哦，这是两个人呢。
10: 没关系，他们是兄妹嘛。大鹏和小友都不爱吃零食，因此基本可以排除。
11: 那毛豆呢？
10: 毛豆虽然不讨厌吃零食，但是毛豆想要的东西爸爸妈妈都会买给他，所以他不可能偷你的东西。
11: 那弯弯呢？
10: 弯弯是个好孩子，不会偷别人的东西。
11: 那不是就没有怀疑的人了吗？
10: 一般来说，最不可能作案的人就是罪犯
11: 啊，
10: 而最不可能作案的人就是阿玛熊。
11: 这么说，是阿玛熊干的？
10: 多半是。
11: 可是我刚在阿玛熊饼屋吃过蛋糕啊。
10: 这样阿玛熊就没有作案时间了。
11: 是啊。
1: 哎呀，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10: 什么事儿啊，毛手毛脚的。
1: 阿玛熊饼屋在搞活动呢，只要在饼屋打工一天，就能得到零食的奖励。
11: 零食？
10: 线索，阿玛熊的零食肯定有问题。
11: 对对对，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啊。
10: 这就要靠你了。
11: 我？
10: 对，你要到饼屋去打工，得到零食的奖品。
11: 对呀、啊。

0: 样就知道零食是不是我的了。哦、
1: 对，快去快去，
2: 好好好，
0: 我去了，我去了，我去了。
3: 孩子们，快进
4: 来！来来来，
0: 几位里边请，里边请，请里边坐吧。
2: 啊，太好！
0: 小友、大鹏，你们这边坐，这边凉快。大鹏这边坐
1: 吧。好。
0: 请问几位想要点什么呀？
2: 团团，我要两块蛋糕。
5: 团团，给我来杯矿泉水。哎，
0: 来了来了。
1: 你看蛋糕，肯定特别香。
3: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0: 给你矿泉水，
5: 谢谢谢谢你，
6: 团团，团团，
0: 啊，哎来了，来了，
6: 团团，我也想吃一块蛋糕，
0: 哦，你也要一块蛋糕，哎呀，那我吃什么呀？
6: 好，
0: 大鹏啊，大鹏，昨天晚上没吓着你吧？
6: 啊，没有，没吓着我。
5: 哎，团团，我也要一块蛋糕。
0: 啊。你也要一块蛋糕？哎呀，就剩一块了。
6: 没关系的，你先给毛豆吧。
0: 哦，太好了，谢谢。哦，来了来了，豆豆的蛋糕来了。
5: 谢谢你，
0: 吃吧吃吧。哎呀，真是馋死我了。
5: 真好吃。
0: 哎呀，我也想吃。
3: 团团，快把桌子擦一擦。来，
0: 好，
3: 给你抹布。
0: 好好好。擦桌子，
3: 团团，来把垃圾倒了。
0: 好，倒垃圾。嘿，哎呀，把这包垃圾倒完，我今天的打工就结束了。这不是我的巧克力吗？你们这是
6: 团团，你干了一天活，感觉怎么样啊？
2: 就是啊，
0: 真怪啊，身体好像轻快多了。
2: 其实这劳动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6: 你知道吗？零食吃多了对身体没有好处，会长蛀牙，还会得消化不良。
5: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想让你知道，你不能再胖下去了。
0: 原来你们是串通好了的呀。
7: 怎么样，演得不错吧？
0: 那我的零食还真的都给扔了。
5: 哎呀，大概咱们的力气全白费了。
6: 巧克力行动失败了。
2: 还是让团团自己决定吧。
6: 我们还是走吧。
0: 你们怎么走了？等等我，别走，别走，别走。
6: 哎，怎么会这样呢？
2: 就是啊，就是啊，
5: 就是啊。
7: 我看还是先回去吧。
6: 好吧。
0: 哎，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2: 哎，团团，怎么你那些零食你不要了？明天就会被清洁工阿姨给清理掉的。团团，明天继续做运动吧，好吗？
0: 好吧。不过你们也要一起来啊。
6: 为什么呀？
0: 是谁要你把最后几块蛋糕都吃了的？
6: 团团，今天晚上你的床不会再塌了吧？
0: 不要紧的，我睡你的床啊，没关系。
8: 你们不要好了，由我来处理。

0: 嘿，孩子们，快来帮我把它给放下。
1: 认真大叔，我来吧。啊，好，给我。
2: 嗯，这是盆花吧？还有一个花骨朵呢。哎，
0: 这是我的老战友，专门从很远的地方给我带的。他说，这花开的时候可漂亮了。
3: 是吗？有玫瑰花漂亮吗？我最喜欢玫瑰花了。总有一天会有个王子在情人节那天送给我红。

0: 净臭美。专家大叔，你快说说这到底是什么花啊？
1: 哎呀，当时我忘记问了。
0: 哦，别管什么花了，我们先养起来再说，等它开花的时候不就知道了吗？
2: 对呀。
3: 我怎么看着花骨朵像冰淇淋啊？
4: 切，你就知道吃，你怎么不把那边那颗吊兰给吃掉呢？
3: 我尝过了，不好吃。
1: 对，不管开什么样的花儿，总之我把它们交给你们了，你们要爱护啊。等花开的时候通知我来看啊。
0: 战战大叔，你放心吧，我们保证不让它有一点损伤。
1: 嗯，好，好，哎，我走了。
5: 战战大叔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6: 再见。
7: 让我来看看。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什么花。这样吧，我给他拍张照片寄给我表哥看看，他可是植物专业的硕士呢。
0: 那这样吧，我们分工合作，每天给花浇一点水，晒晒太阳，你们说怎么样？
2: 好吧，
7: 咱们先分一下工吧。
0: 那我来浇水吧。
2: 走。

0: 懒呢？
1: 何止是一点儿啊！经过我测量，这个花骨朵的直径平均比刚来的时候要大了2毫米呢。
0: 可是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开花啊？
1: 我也不知道，表哥还没给我回信呢。
2: 哎呀，真盼望它快点开花啊，我就可以把这朵花戴在头上，肯定很好看耶。
3: 毛豆，这花可是大家的，我们要一起欣赏，不许你把它摘下来。
2: 人家只是说说而已嘛，我可是每天都来关心它的。哎，大家快来看花啊。
1: 有个建议，我们就让弯弯来做咱们的养花总指导，负责这盆奇怪花的养殖。
4: 好，
2: 当然愿意了。
3: 啊，不好了，你们快来呀，快点啊！哎呀，你瞧瞧，
0: 怎么会这样呢？昨天我还看得好好的呀。
2: 呀，会不会是生病了？花儿也会生病的。
1: 没有啊，没有发现害虫，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5: 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像是牛奶什么的。
2: 是啊，好像是从花盆里发出来的，可是我没有放其他的东西进去呀。
5: 会不会是消化不良啊？你以为花跟你一样贪吃，它只是需要阳光和水就够了，怎么会消化不良呢？
0: 可是我昨天晚上喂它吃了好多东西呢。
2: 你
5: 哼，快说，你往花盆里倒些什么？
0: 有牛奶，有酸奶，可乐，还有花生巧克力，这些可都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2: 怪不得这些花这样无精打采了，它会死的。哎呀，太可惜了！为什么呢？这不是施肥吗？施肥，施的肥料是需要培养的。要知道，土壤是一切花卉生长的基础，而对盆花来说，它的根系卷曲在花盆中，盘根错节，生长在有限的土壤中，因此土壤质量的好

0: 坏影响着花卉的生长发育，一般土壤难以满足花卉对肥力的要求，因此需要人工制造培养土。好的培养土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要含有丰富的营养，要具有团粒结构，疏松排水透气，要有适当的持水能力，要有合适的酸碱度，可不能把吃的东西随便往里面扔啊。
1: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可不知道这些道理啊，这可怎么办呀？啊，
2: 就是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呀？
4: 嗨，大家好，咱们一起做游戏吧。
2: 卡拉，你来了，你能帮我们救救这盆花吗？它快死了，你救救它吧。
4: 没有问题。
0: 啊，这太好了。
5: 卡拉，你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吗？
4: 这我倒不太清楚，不过让它重新精神起来倒是简单不过了。看我的，嘎巴嘎巴，蹦！我得走了，回头见，拜拜。
5: 啊，我们明天准备好照相机，再把转转大叔叫来一起欣赏。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养出开花的植物呀，是不是？哎，
4: 是不是又是你倒了什么东西进去？
1: 没有啊，我怕吓着花，从昨天到现在我都没敢靠近它呢。
0: 都怪我，我昨天应该一直守在它旁边就好了。
6: 不怪你，弯弯，肯定有人破坏。
4: 会是谁呢？
1: 破坏？
4: 是不是小骨头来捣乱呢？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
5: 可可，你忘记了上次阿玛熊丢戒指的教训了吗？要查清楚再说。
4: 也好，
5: 是不是？
4: 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以前，在场所有的人都有嫌疑。
1: 你也有嫌疑。
4: 你说什么？
7: 大鹏，大鹏，这儿有你一封信。给你。看看。这盆花怎么了？
1: 壮壮大叔，有人把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的花弄坏了，我们还没有看过它开放的样子呢。
5: 是这样啊。
1: 什么？
5: 我表哥回信说了，他说根据我寄去的照片判断，这盆花是昙花。他说昙花开花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从开花到谢也就八九个小时，最佳的欣赏时间只有半夜三个多小时。
7: 怪不得有句成语叫昙花一现呢。
6: 那我们不就白养这么长时间了吗？也没看到花开呀。
7: 我倒不这么认为，我想大家在养花的过程中一定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吧。
2: 是的，
4: 我想起码有人知道了不能用自己爱吃的零食来养花。
5: 我表哥还介绍了昙花的种植办法呢，我们只要按照他说的去做，昙花一定还会再开的，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昙花了。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这里是位于苏轼故乡四川省眉山市东梭区的中国泡菜博物馆，这是国内首家以泡菜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进入馆内试听，一幅巨大的壁画《中华邹源图》，像是一张泡菜的超级说明书。邹是古人对泡菜的称呼，坛子上的鸡也是泡菜在古代的曾有名。从画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一颗泡菜如何从田间走到餐桌，更能感受到古人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和生活状态。是谁发明了好吃又下饭的泡菜呢？传说啊，是拥有800多岁高龄的彭祖，

曾用盐水发酵果蔬，把它们做成了蔬菜，所以人们称呼它为蔬神，也就是泡菜之神。历史上泡菜的起源应该更久远，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国之一，勤劳的远古先民把蔬菜用渍或腌的方法保存起来，这就有了泡菜的1.0版本。在中国泡菜博物馆，不仅有各种泡菜制作场景，还有让人香味溢出屏幕的泡菜食物。在四川人眼里，万物皆可泡，而一个适配的容器绝对是制作泡菜的风味保险箱。从早期的陶瓮，到后来的双城罐，再到如今的泡菜坛，有袖珍版，有量贩版，有极简风，也有艺术范，有青花瓷的，也有带有熊猫印记的限定款。这场千年修炼记见证了四川人对于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快来中国泡菜博物馆泡一泡吧，奇趣博物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2: 不客气，队长。
3: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4: 嗯，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1: 哦，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4: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5: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6: 云海那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5: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6: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了。
2: 怎么回事？
4: 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
1: 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章鱼警报。我们必须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6: 交给我吧，队长。
2: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3: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4: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1: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艇。
7: 遵命，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被冰封了一样。哇，
1: 真是太壮观了。
2: 冰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1: 来吧，来吧，来吧，叫吧，叫吧，叫吧。
0: 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2: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它。

0: 请问里面有人吗？
1: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0: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1: 哇，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0: 不客气。
2: 呼叫巴克队长。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3: 离我远点，大怪鸟。
2: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4: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0: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0: 小心地滑，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麒麟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麒麟通。
4: 达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0: 收到，队长。
4: 谢了，达西西。
2: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是来帮助你的。
2: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1: 稻草铺成的路能让你不再打滑，顺利离开结冰的山道。你看，一点也不滑了。
2: 我终于离开这块路滑的地方了。
1: 跳得不错，不过你的伤还需要处理一下，我可以帮助你吗？
5: 好吧，看起来你也没那么可疑。
6: 伙计，那里太危险了，快过来！我不敢。别怕，大灵猫，呱唧勇士一定会救你的。跳过来，我会接住你的。
7: 谢谢你，勇士呱唧。
6: 我就说我能救下你吧。呱唧，别累了。我活过来了，
5: 完好如初。
2: 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6: 你是真棒，真棒！
1: 谢谢你，小萝卜。
8: 咪咪。
5: 对呀，怎么没看到呱唧啊？
1: 呼叫呱唧。
6: 好可怕呀！
9: 别怕，呱唧勇士不会让你有事的。队长，我需要支援。我的耳朵要是像突突兔一样长就好了。
1: 我联系不上呱唧，希望他不会有事。
8: 不怕。
0: 可以确定的是，呱唧已经找到了需要帮助的动物。
10: 那我们快去接应他吧。
7: 呱唧勇士，你太厉害了。
6: 不好，绳索要断了。我还没看过山地的风景呢，我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
3: 我也没征服过七大洋，还没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宝藏。
1: 启动机械臂。
11: 阿波西，我们来了。
6: 伙伴们，你们来的是真及时。
1: 这次的救援大家都完成得非常棒。
6: 那是当然。
0: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冻雨危机也过去了。
10: 哇，真是太美了。
12: 冻雨过后，云海中的水汽更丰富，让云层也会变得更加厚重，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么壮观瑰丽的云海奇观。
0: 那我得多拍一些照片挂在活动室里。
13: 哦，没想到黄山云海比中国漫游记里描绘的还要壮观。
12: 不只看

0: 们去发现。
1: 那我们就从黄山出发，一起去探险吧。海底小纵队与刀鱼回游记。
2: 这儿的水可真清澈。嗯，
3: 我表哥说，西安江的水质这几年越来越好了。好了，检测完成。
2: 你的表哥？
3: 啊，大西西，快看，是刀鱼群。
2: 哇，真是太壮观了，我得多拍几张。
3: 奇怪，我记得以前西安江这一段没有出现过刀鱼呢。
2: 我们跟上去看看。
3: 你们好呀，刀鱼朋友们，在这里看到你们真是惊喜。
4: 你们好，我是大谷，我们是钱塘江刀鱼，第一次回游到这个地方，这儿的水很干净，我们想留下产卵。
3: 这里的水质的确很好，欢迎你们。
2: 有些刀鱼朋友好像受伤了。
5: 没错，我们这一路遇到了不少麻烦，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些伤。
6: 说的没错，大怪鸟袭击了我们，很多伙伴都掉队了。
7: 我非常担心他们。
2: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你们的，我这就启动章鱼警报。
1: 大西西，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8: 巴克队长，我们遇到了受伤的刀鱼群。
9: 根据路线来看，他们应该是沿着钱塘江回游的钱塘江刀鱼。他们从东海的入海口来，每年六到七月进入钱塘江中上游产卵。这的确是他们第一次在新安江黄山段水域出现。
0: 天哪，这段路可真漫长，他们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9: 是的，在回游的路上，刀鱼会经历很多困难，像是水里的乱石、湍急的水流、高高的石阶等等。
10: 一二三四，受伤的刀鱼数量也太多了，必须马上治疗。
2: 是的，还有一些刀鱼掉队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
1: 事不宜迟，达西西，立刻搜寻掉队的刀鱼。阿姨古丽和皮医生负责治疗受伤的刀鱼们。
11: 是，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0: 完好如初，
4: 我感觉好多了，可以再次出发了。
10: 你确定不需要再多休息一会儿吗？
4: 回游一刻也不能耽搁。谢谢你了，皮医生。
12: 谢谢你们。
3: 从这里到上游还有一大段的距离要游，让我护送你们吧。
10: 如果你们体力不支了，随时可以到孔雀鱼艇上休息。嗯，
4: 那就多谢了，伙伴们，出发。伙伴们，加把劲，穿过这片乱石区就到目的地了。
12: 好。

0: 度可真快，
1: 而且非常擅长跳跃。
0: 我的小乖乖啊，我想我们该小心些了。
1: 不用担心提升，我驾驶起舰艇就像滑滑板一样得心应手。你看，
0: 这也太刺激了，达西奇可从没有开过这么快的舰艇。
1: 医生，你看，鲍鱼们被水流冲下来了。
0: 应该是受伤让他们的游泳速度变慢，这才无法继续逆流而上。
1: 我有个想法，大鹏，快带大家跟在我的后面，我用孔雀鱼艇为大家阻挡水流。
2: 真的轻松多了，大家快跟上孔雀鱼艇。
0: 哎，一股力，左边，右边。真是漂亮的闪避。
1: 希望达西西那边也一切顺利。
3: 根据生命探测仪的显示，刀鱼群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吃不了大刀鱼。哎，有了！还好意思说我呢？原来大古说的大怪鸟是鸬鹚呀！啊，不好，刀鱼有危险！送上门的大鱼。真扫兴，还以为是一条大鱼呢。
1: 就是就是，
2: 肚子饿坏了吧，朋友们？要不要来点鱼饼干？
0: 啊！好吃好吃好吃！
2: 刀鱼们，我来引开鸬鹚，你们快往上游去。
0: 哪有新鲜的刀鱼好吃啊？
2: 糟糕，另一只鸬鹚没跟上，刀鱼们有危险。你的帮助，
0: 不客气。
2: 阿依古丽，红色的。
0: 我是花仔，阿依古丽的表哥，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像呢。
2: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0: 海底小纵队呀、啊，阿依古丽和我说起过你们，她说你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厉害。
2: 谢谢夸奖。对了，阿依古丽和皮医生现在陪着受伤的刀鱼回游呢。
0: 真是太巧了。我也是来看刀鱼回游的，我能搭个便车吗？
2: 当然。坐稳了，我们要出发了。他们都被石阶拦住了，
0: 再这么下去，等他们体力耗尽，就再也跳不起来了。
2: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安全穿过石阶呢？
0: 别着急，慢慢想，总会有办法的。记得上次冒险，我独自深入雨林，遭遇了鳄鱼的追赶，眼看已经无路可走。当我利用鳄鱼重新开辟航道，这才有惊无险。
2: 对呀，既然没有路，我们就开出一条路。
0: 这里的石阶有些松动，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斜坡，就能让刀鱼顺着斜坡抵达上游。
2: 好主意，我这就启动机械手。
0: 干得漂亮，大西西！
3: 谢谢你们。
0: 不客气。
4: 西西，我们在这儿。
0: 好久不见，阿依古丽。
5: 花仔，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从来没有在新安江见过刀鱼呢，这么大的惊喜，当然要亲自来瞧瞧。
6: 欢迎回家，我的朋友们。
7: 这里的水质果然非常棒，
2: 是个孕育宝宝的好地方。
8: 谢谢
6: 你们，海底小纵队，还有花仔。
0: 不客气。
2: 不介意我给你们拍张照吧？
6: 当然可以。
9: 达西西，我想向你们确认一下，任务进行的怎么样了？
2: 很顺利，队长，我们成功护送刀鱼群来到了新安江的上游，这都亏了花仔的帮忙。
7: 花仔，
10: 我的老天爷，红色的阿依古丽？
2: 不是的，呱唧，这是阿依古丽的表哥花仔。他是一名野外生存专家。

0: 小东队的伙伴们，你们好，我是阿姨古丽的表哥花仔。
1: 我是阿姨古丽。
2: 很高兴认识你，花仔。
3: 哇，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3: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新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4: 海底小纵队与茶田历险记。
12: 嗨，朋友们。你们到奇门茶田了吗？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做粽子烧饼了，等你们采回来新鲜的茶叶，我们就可以开始下午茶喽。
13: 我们马上就到，花仔
14: 放心吧，保证能赶上。咦呦，我已经等不及要找到传说中的金色大茶树了。
15: 茶树都是绿色的，为什么这株茶树是金色的？
14: 对，中国漫游记上写着，黄山有一处位于北纬30度的黄金产茶带，那里山多林密，云雾笼罩，生长着一棵会发出金色光芒的大茶树，据说只要喝下它的茶叶泡的茶，就能获得神奇的力量。怎么样小五，要不要
13: 看看我们谁先找到它了？
14: 你快来拿杯老徐医生。
15: 等等我。
14: 这棵是大茶树吗？不是这棵，这棵看着最大了。
13: 嘿，看我的采茶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哎！哎呀！八戒，你不能只顾着找，要采茶叶啊！
14: 没问题，先让我看看大茶树在不在这儿。
15: 看来茶叶的采摘也是需要耐心的。还是到其他地方多采集一些吧。好香啊！

0: 已经这么多了，可以回去了。
1: 谁呀、啊？伙伴们！啊，谁在叫？我的小乖乖，怪物啊！呱唧，小五，救命！
2: 是皮医生。怎么了，皮医生？
1: 那里面有一只怪物，还在喳喳叫。
2: 我去看一下。
3: 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怪物。
2: 地上没有，连野兽的脚印也没有。哟
3: 喂，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鸟的粪便。
2: 皮医生，你再过来看看。
1: 他不见了。
2: 可能是林子里的鸟叫声怪了一点。
3: 我想也是，鸟有什么可怕的？
2: 回去拿背篓吧，刚才跑得太急了。
3: 嘿，刚才我找到一棵特别大的茶树。
2: 在哪？
1: 我的背篓呢？
2: 就是大茶树，
3: 肯定没错。
1: 我的茶叶，难道滚到里面去了？他们都说没有危险，快去快回，找回我的背篓。小皮，你可以的，别害怕。啊，找到了！原来不是可怕的怪物。
4: 别过来，我可不是好惹的。
1: 只是一只小鸟。
4: 小心我啄你哦！
1: 别激动，我是一名医生，不会伤害你的。我的小乖乖呀，别动，你被蛇咬伤了。应该赶快治疗。
2: 皮医生怎么没回来啊？都快中午了。
3: 我叫他回来。呱唧呼叫皮医生。
1: 小心！
2: 哎呦，皮医生，怎么了？
3: 什么东西？
2: 信号中断了，皮医生一定是遇到危险了。
3: 启动张明警报。
5: 发生什么事了？呱唧，小五，你们不是和皮医生一起在黄山采茶吗？
6: 我们是在采茶，皮医生可能到密林里去了。
3: 队长，我刚刚用章鱼手表呼叫皮医生，但只听见他的喊声，然后就联系不上了。
6: 我们还看见一只奇怪的动物，像是鸟类。
3: 我这就把图片传回章鱼堡。
5: 哦，这看起来像是生活在黄山阔叶林中的红嘴相思鸟，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那鲜红的红嘴巴。他们喜欢站在灌木顶之上，一边抖动翅膀，一边高声鸣唱，是大自然中的歌唱家。看来不是什么危险的动物。红嘴相思鸟常常成对活动，形影不离。现在只出现了一只，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到它和皮医生。兔兔兔，立刻搜索皮医生的位置。
7: 没问题，队长，我这就把定位发给呱唧和小五。
5: 呱唧、小五，你们驾驶弹涂鱼艇去找皮医生。我会立刻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3: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我叫晃晃，皮医生，你的医术真棒，谢谢你给我治疗，还送我回家。
1: 不用客气，我最近正好在学习新安医学，其中的奇门蛇伤疗法特别厉害，还能治疗各种蛇毒咬伤呢。
8: 小心，皮医生，石头很滑，我家离这里不远了。
1: 那太好了。
8: 我们得小声一点，皮医生，这里啊是王金蛇的地盘，他们非常可怕的，我就是受了王金蛇的攻击才受伤的。
1: 别担心，晃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小皮，别害怕。谁在那儿？别怕，是树藤。
3: 是皮医生的脚印。
8: 那里有蛇。
1: 是树枝。
8: 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1: 没关系，我也很胆小。

0: 有吃的了，
1: 吃的，吃的啊！
2: 不仅有它的，还有许多蛇类爬行的痕迹。
1: 什么？必须赶紧联系巴克队长。
3: 王姬，发生什么事了？
4: 队长快来，皮医生跑进蛇窝了。
5: 树林太密了，滩涂鱼艇很难前进。
3: 好，你们尽力搜寻，我马上就到。
6: 你们不要过来。
7: 蛇
6: 我的朋友吓坏了，我也吓坏了。
8: 吃的，
6: 救命啊！伙伴们，
9: 八戒小心！
1: 不滑，刹不住了。
6: 是呱唧和小五。
1: 怎么办啊，皮医生？我的蛇变得更可怕了。
6: 他们发出的动静让王戒蛇都紧张起来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我的朋友。嘿，王戒蛇，看这里，很香的鱼饼干，你们想要吗？
10: 想要，
6: 真的，真的。嘿，看那里，
10: 我要，
1: 是我的，
0: 我的，
6: 呱唧小五，我来帮你们了。石头很滑，要小心。小五，踩着这些茶叶。
1: 谢谢你，皮医生。
3: 找到你们了，
6: 队长。
3: 大家都别动，我来接你们。
6: 队长，我还要执行任务，我要送我的朋友回家。
2: 现在，你不害怕了吗？
6: 这里也没那么可怕，而且晃晃的家已经很近了。
3: 好的，皮医生，我会在空中继续巡逻。
11: 小五挂机，采完茶叶后，我们在茶亭会合。

0: 我真的到家了，我们通过了王锦城的地盘。来来来来，我回来了。我本来被王锦蛇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是皮医生教会了我勇敢。谢谢你，我可敬的朋友。
1: 不客气。我发现你的叫声现在听起来也没那么可怕了。
0: 我之前是太害怕了，为了报答你，我的好朋友，我带你去找最好的茶树吧。
1: 我的小乖乖啊，是金色大茶树。我明白了。阳光洒在茶树上，茶叶在光辉中闪烁，仿佛披上了金色的衣裳。
2: 哦，哇哦，果然有一股浓郁的兰花香呢。皮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3: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该回去喝下午茶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5: 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这里是动感特区的特别节目《非常游学团》。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已经来到了《非常游学团》的第六天的任务当中的啊。之前五天的时间呢，我们几位家庭跟随老城主还有我们的小美丽一起在东方盐湖城体验咱们中国的。

0: 传统文化。
1: 对，这个游学的前五天呀，我看到了各位小城主和他们的妈妈面对困难敢于拼搏，接受各种挑战永不言败的精神，老夫甚是欣慰。
0: 那您对我们这几组家庭的表现还满意吗？
1: 老夫非常满意。
0: 那你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果一定会从这几个家庭中间产生，是不是？
1: 是的，老夫已经决定，甚至老夫心中已经有些许人选了。
0: 都有些许人选了。好，我们这几个家庭几位小朋友这个时候要提起精神来，最后一天的游学任务至关重要，究竟谁能够成为我们未来的盐湖城的城主呢？我们在总结我们昨天我们挑战游戏的任务和我们的成绩之前呢，要先有一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说是一个好消息，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大的惊喜。请把我们场地的灯光调暗。

0: 是跳的。哎，我爸爸还会跳舞啊，我都不敢相信，我没见过爸爸跳。我觉得爸爸在舞台上跳的那个舞，真是让我震死了。每天我都没有见到我爸爸，我很想我爸爸。这次有这么久没见他，我又更想他了。我非常想爸爸，也非常想见到他，抱一下，然后再亲一下，跟爸爸说我爱你。
1: 那我们七个家庭的七位爸爸们和我们的家庭成员团聚之后呢，就算是我们今天给你们的第一个惊喜。另外，之前我们说了，有一个家庭就是赵坤一家，因为姥爷动手术，所以呢，赵坤和妈妈连夜赶到上海去看望姥爷。那现在，他们一家能不能返回到我们非常留学团的队伍当中呢？好，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哇！啊，速度很快啊！欢迎赵坤一家归队。好，欢迎欢迎啊！而且是一家三口跟爸爸一起回来了。有 Leon， 赵坤的好朋友啊，赶紧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啊！那我们总结一下昨天的成绩。
2: 数字萝卜蹲游戏分为孩子组和妈妈组进行，由主持人喊出一至五任意数字，听到数字后，从起始人开始对应数字的人下蹲，反应慢或反应错误者，该家庭的爸爸将受到惩罚。
1: 那我们的破冰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说好了，破冰游戏是需要我们小朋友的爸爸们来参与进来。第一轮，我们小朋友来玩这个都是萝卜蹲的游戏，听清楚啊！妈妈们在底下加油，一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一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来啊！耳朵捂起来，还从正词开始，一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苏宁。

0: 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我来了，
1: 我来了。
0: 哎，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一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哈哈哈啊，有点没反应过来啊，来，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

0: 一次成功啊！啊哈哈！就剩你们三个人了，我们难度要加大一点，好吧？一个萝卜蹲，一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啊哈哈！赵坤。最后，我们的爹地还有我们的小美并列第一名。
1: 因为他从小脑子就反应特别快，我一看到是萝卜蹲的游戏，我就想，哎，我女儿肯定没问题。
0: 下一轮啊，就由我们的妈妈们来登场啦！来，有请我们的妈妈们。好啊，第二轮轮到我们的妈妈们上场了。同样，我们的爸爸们还是在后面等待着接受惩罚啊！非常有意思的小游戏，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一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慢了，很遗憾，我们把这个权利交给美美的妈妈来。不要下不去手啊！两个萝卜蹲，一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啊，还是从正式妈妈开始。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哇，我速度会稍微加快一点啊，一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四个萝卜蹲。最后三位了啊，实力选手，一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三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两个萝卜蹲。
1: 为什么？
0: 因为它转过来了呀。刚才是两个嘛，再两个就啊。好，并列冠军就是逸轩的妈妈，还有我们的接地的妈妈。

0: 老爸向前冲，孩子和妈妈分别关在陷阱和木乃伊装置上，等待爸爸的救援。爸爸首先要接住祖玛嘴里吐出的红色球，然后突破大球阵和野人的阻挠，将球放到规定的机关里。成功安放四个红色球之后，第一个机关解除，可救出一人与爸爸共同挑战第二个机关。时间只有5分钟，老爸加油吧！
1: 那我们王健阳一家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来，准备好，计时开始。好，首先你要接的是红色的球啊，来，
2: 哎，好，
1: 快快来，从我们的这个巨球阵当中一定要穿过啊，绕一圈啊，还有我们的部落的人在阻拦他。哇，慢点慢点，
3: 爸爸，
1: 来，接着放到这边，哎，哪边都行，好。来，继续接第二个球啊！只有接够四个球，才可以解救出一个人。
4: 对，
1: 来继续，球下次提前磕啊！好，接住第二个了，已经接住第二个球了啊！又要重新穿过去了。哦，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第二个球，好，已经过去1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盛阳爸爸要抓紧啊！
5: 往前来，你可以往前来，
1: 只能接红色的。好，就是红色的，加油！已经三个了啊！哇！我们的部落的人好像很凶狠的样子，哇！
3: 这次不能让他轻易通过，哇哇哇！
1: 好厉害，好
3: 拼，
1: 好拼！加油加油，三个球了！
5: 你往前站着，快点往前走！
0: 棒球啊！
4: 又是篮球，这关就可以解救一个人了。但我们看到，
5: 正
4: 阳的妈妈的下半身已经被缠完了。
5: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1: 好，
5: 快点
1: 球了，亮一个灯，来决定。好，来，正阳快下来，帮妈妈一起接球。好，
5: 快点！
1: 哇，我们看妈妈已经快被缠住一半的身体了。

0: 一开始我也想的是先救妈妈，考虑了妈妈，因为尤其今天的天气不好，她本来是腰腿就有多少有点不舒服，应该跟儿子要是合作的话应该比较好。
1: 贴红条快，
2: 好，这是黄色的，
1: 快走，
2: 红色的，红色的，来，
1: 快走快走，
2: 已经五个条了，
1: 爸爸爸爸，
2: 来，
1: 快
2: 走，爸爸加油，爸爸加油，
1: 还剩三个条，
2: 来，
1: 红条，红条，快接，好，给爸爸，给爸爸，
2: 好，爸爸已经回来了，看着还差两个条，
1: 儿快点，
2: 还差两个，还差两个，
1: 儿快接，哎呀，接着接着，再来一个，快。
3: 绿球，这是个绿球，
2: 加油加油！
1: 哎，好，来了来了，爸爸爸爸快点！
2: 好，还有一个啊，最后一个了，加油加油，爸爸快，加油，抓紧时间，
1: 快点，正阳接球，准备接了，快接了，接红球，
2: 加油
1: 加油加油！正阳接红球，给爸爸给爸爸，
2: 好，够了够了够了，
1: 够了，
2: 灯亮，来。解救我们的妈妈，去解救妈妈！他们一家用时的时间是3分55秒，恭喜！
3: 掌声鼓励！
2: 好，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我们莱昂一家了。莱昂的爸爸已经准备好了啊，要准备来解救莱昂的妈妈，还有莱昂。好，我们一会儿看一看莱昂的爸爸究竟先救谁呢？计时开始，我们现在需要莱昂爸爸来抓这个绿色的球，
3: 绿色，好，
2: 开始，好。莱昂的爸爸还在要穿过这个击球阵，哇，还要躲避，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
1: 哇哇哇哇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
4: 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又是老招数啊，又是老招数，
2: 他这个不单单是防守啊，而且是进攻加防守一起，
3: 快去快去抱回来，小美丽。
2: OK, the third one。
3: 小美丽，快跑回来！
2: 哦，绿色的厉害。哇吼啊！我们这个部落里的这个士兵都不敢上前了，有点被狼的爸爸给吓到了。
4: OK。来势汹汹啊，第三个。
2: 好，绿色，哎，差一点，往前一点。加油！哎呀，又有一点偏啊。好，调整方向。OK， 第四个，快，我等这个球，这个球，莱昂的爸爸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莱昂爸爸到底是先救莱昂的还是救莱昂的妈妈。好 ，OK， 来，用三三三，哦，忙，莱昂，莱昂，莱昂下来，
1: 莱昂下来，
2: 爸爸救了你，快，莱昂下来，来。
4: 哦，
2: 不在这儿，莱昂来帮爸爸一起接球来。哦，这是蓝色的。好，绿色，好，爸爸好厉害！好，绿色，好，爸爸好厉害！
1: 快接球，快接球，
4: 继续接，
1: 把那个丢了。
2: 找绿色的啊，绿色的，莱昂加油，莱昂，
3: 绿色，
2: 哎呀，差一点，
3: 差一点。
1: 哎 ，Go from, you can come from。
2: 绿色，哦，爸爸好厉害！
1: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快去把绿球捡了。
3: 继续
2: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
3: 续继续继续继续
2: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4: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1: 继续继
2: 我们美萱的爸爸已经准备好来营救美萱和妈妈了。来，这一次呢，你要接的是黄色的小球。来，计时开始。啊，没有一个是黄色。
3: 黄色，哎呀，
2: 差一点，差一点。
1: 准备开始黄色了。
2: 好，黄色，接住，
3: 接到了。
2: 快，加油！
3: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哇
2: 哇哇！还是哪儿人多往哪儿跑啊！快，加油！加油！
1: 快！
3: 好，接到了一个，
1: 快点，快点，
2: 继续，继续，继续。哎，
1: 快点，
2: 爸爸厉害，加油，爸爸还能爬起来。
1: 快点，别走。
2: 加油，加油，
3: 加油，
2: 加油啊，加油啊！好，再接住两个就可以，再又拯救，就可以拯救一个人了啊！来，加油，加油
1: ，OK。

0: 接下来跟我们约第一家来参加我们的挑战了，约第爸爸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一次呢，你要接的这个球的颜色是红色的球啊，计时开始。这是红球，哇，爸爸的色号好高啊，抓到开始了，快，哇哇哇，加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哇，慢一点慢一点，地上地上比较滑，加油加油，好一个，
1: 帅帅帅。

0: 两个球同时进
1: 啊！
2: 而且开的很多方式特别好。
0: 哇，爸爸爸爸毫无畏惧啊！
1: 慢一点，慢一点，
0: 慢一点，慢一点，
1: 慢一点。
0: 我个子有点高，好像钻那个车就不太方便。好，两个球了，两个球了，已经过了一分钟。哎呀，都不是红色的啊，要抓红颜色的。
1: 哦，红颜色。
0: 哇哇哇！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哇，爸爸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好，三个了，三个，再接住一个红球就可以解救一名家庭成员。加油
3: 加油加油
1: 加油！
0: 哇，这个接的简直太准了！哇哇哇，速度太快了，速度太快了，速度太快了！我们看妈妈已经被缠住了，腿都已经完全被缠住了啊！好，先救谁？救妈妈，快！
1: 救妈妈，快快救妈妈！
3: 好。妈妈现在已经来到了接球，
0: 妈妈跟爸爸一起啊，来接球，来救女儿，接下来，哎呀，哎呀，
4: 我接球不
0: 好，哎呀，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啊，
1: 你来接吧，我接不住，
0: 哎呀，爸爸厉害，来，妈妈你接球，
1: 快快给球，给球，别，
0: 爸爸加油，哎呀，爸爸加油，
3: 又漏出来了。
5: 就是风一刮，那个球就给跑了，加上又是下雨，天气不太好，所以根本就控制不住。
0: 好厉害，加油加油！
1: 接着发，接着发红球。
0: 好，还差两个球啊，还差两个球，还差两个。哎呀，妈妈，你能不能接住一个呀？
1: 这能接不住。
0: 好，还差两个，还差两个。
1: 慢一点。啊！耶！加油，再来一个。
0: 接住一个就可以了。
1: 再来一个红球。爸爸真的是太让我感动了，特别的拼命，我觉得他的速度仅次于刘翔吧。
6: 好玩吗？好玩吗？
7: 我一点都不害怕掉下去，就没反应过来的感觉。
8: 妈妈也辛苦了。
0: 好，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我们赵坤一家了啊！爸爸要解救赵坤的妈妈，还有赵坤。五分钟的时间，这次你要接的是
6: 小球
0: 啊！准备好，计时开始。
9: 绿球，
0: 哎，绿球接住了。高，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6: 小心磕头，
0: 快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0: 来放进去，
6: 妈妈你就
0: 一个，好，来继续接第二个啊，好，来
6: 马上就该绿，
0: 加油，哎呀，绿色的过去了啊，这也不是，加油加油，哎，绿色的，哎呀，没有接住，太遗憾了，
6: 马上绿球了，
3: 好，绿球好像要来了，
0: 哎呀，绿的飞了，哎呀，很遗憾，
9: 绿球，
0: 绿球，好，接住了！
6: 快点，爸爸，我不想掉下去！
0: 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快速通过了球阵，接下来摆到第二个位置。好，
6: 妈妈，我不想掉下去啊，爸爸！
0: 哎，没有接住。
3: 好，绿球，
0: 哎，接住！哎呀，又掉了！哎呀，太遗憾了！
6: 不要往那边，你就拿手捂着，
0: 那你快一点，小妹妹。
3: 红球，
0: 绿色，哎呀，又没有接住啊！
3: 绿球，
0: 绿球，好，接住了，快，
3: 接住了，第三个，
0: 好，厉害厉害，再接一个就可以解救一名家庭成员了，加油，
3: 快快快，快速通过，
0: 加油加油，
3: 放到第三个，好，
0: 好，再接一个就可以解救一名家庭成员了，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三分钟了，好，哎哎呀，又掉了，哎呀，哎，好，接住了，厉害，
3: 接住了，
0: 爸爸也要想一想要解救哪个家庭成员呢，加油加油，赵坤的爸爸加油。先救妈妈，妈妈停，妈妈
3: 绿球，好，
0: 好，妈妈跟爸爸一起来接球，
3: 快快快，继续放球，继续放球，
0: 哎呀，差一点，
6: 就是绿球，妈妈，你不要东张西望，
0: 快，
6: 接住，
3: 哎，又掉了，好，又接住了一个，
0: 好，加油加油，现在还差两个，五、四，
3: 快快快，
0: 三。二一，时间到，赵坤，对不起了。
7: 我觉得爸爸表现还行吧，后来我掉下去还挺舒服的。

0: 小伙伴们，因为现场的风和雨实在是太大了，你看我们的球都被风已经刮走了，哇！所以很遗憾，我们这一关的挑战只能全部取消。按照我们的规则，为了家庭成员的安全，所以这个比赛我们取消。
1: 表情组刮着风来了，然后呢，最后一个游戏我们还是没有参加。
2: 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我觉得在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爸爸在的话，我觉得是更好，更能锻炼他。
0: 好了，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里是动感特区的特别节目《非常游学团》。好了，那《非常游学团》呢，进行到现在，我们不得不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六天的游学生活，我相信每一组家庭都是收获满满。
3: 我真的是亲眼见证了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老夫觉得，如果以一个游戏最终的成败这个形式来选出一位新的城主的话，老夫实在于心不忍啊。所以刚才在最后一个游戏当中，老夫突然呼风唤雨，将比赛终止，把各组家庭再聚于此地，就是要宣布一件大事。哦，
0: 合着刚才那狂风暴雨是你施了法术是吗？
3: 不好意思啊，各位家庭受苦了。接下来，我宣布，我们这一届新城主的称号，就将授予。
0: 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老城主也为我们八位小朋友每个人写了一段话来进行总结，我们看一看老城主都写了什么。这个是写给杜约帝的，你在非常游学团当中啊得到的关键词是温暖啊，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你始终默默坚持，为了心疼妈妈甘愿一心向前，可爱的脸庞，温暖的内心，你是爸爸妈妈最爱的贝贝，也是非常游学团最暖心的贝贝。
4: 之前我觉得我的女儿是一个特别懦弱胆小娇气然后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就基本上她在我眼里是那种缺点永远都大于优点的孩子，基本上我都是在用放大镜在看她的缺点。但是经过这么几天过去之后，我突然间发现我对我的女儿之前的理解真的是不太对，她其实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柔弱但是内心却特别坚强的孩子。
0: 王正阳获得的关键词是乐观啊，在非常游学团里你乐观豁达，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朝着目标不断前进。

0: 象最深的时候就是整个美食大街全都吃了一遍，
1: 加一个烤肠。
2: 莱昂获得的关键词是分享。莱昂是人见人爱的宝贝，他年纪最小，却有一颗懂得分享的心。愿他的成长一直天真烂漫。
3: 我可以给别的小朋友买礼物，因为我喜欢别的小朋友啊。
2: 马逸轩获得的关键词是努力。也许你不是最聪明的小孩，也许你不是最善言谈的小孩，但清晨黄昏湖边树下总能看到你勤于练习的身影。就像你知道的那样，如果不努力，任何赢的机会都没有。马逸轩加油。

0: 哎呀，宝贝，你是最坚强。
1: 给他写了这个，刚好就是符合他心里面的这种想法，或者说他的预期。他觉得他是这么做的，但是他一直没有表达出来。

0: 游学的第一天起，它就给我们带来最美好的视觉享受。它美丽的像公主一般，却没有公主病。愿你的成长道路和你一样，沿途充满美景。
1: 我想对其他小朋友们说，谢谢你们跟我一起走到了最后，陪我一起玩，一起度过了难关。
0: 王兆坤获得的关键词是坚持。中途离开，老爷的病情一稳定，你立即回到游学团。妈妈说，要让你学会一件事，就是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坚持是赵坤的关键词。
1: 我之所以那么急，因为我想见我的小伙伴，特别想我所有的小伙伴。
0: 陆宁获得的关键词是勇敢。晶晶是一个勇敢的小姑娘，指压板项目中虽然没有取得名次，但最后却大喊我赢了。我们知道你克服恐惧心理，勇敢承担，你赢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胆怯。希望你能继续勇敢地走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
2: 栏目组给女儿的评价是勇敢，确实看到她的进步了，确实也看到她往勇敢的那一方面走，这是一个好现象。
0: 郑慈获得的关键词是成长。伴随着第一声哭啼，我们认识了水一样的男孩石正慈。他温柔却又好胜，对妈妈的爱在心里却口难开。游学团的历练让他从爱哭的小男孩成长为公认的小小男子汉。
3: 随着这个节目的播出嘛，孩子也一天一天在成长，他也知道自己的一些弱点在哪，可能会随着这节目的播出后，他会更加逐渐的去改变自己。
0: 其实我觉得老城主总结的真的非常非常对，这八个关键词真的也符合我们这八位小朋友每一个人，也希望你们能够将这种精神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都能够发扬光大，继续发挥下去，好不好？
4: 好。
0: 好，好了啊，那么在我们第一天的时候啊，为了让我们八位小团员都能够体会一下当爸爸妈妈的辛苦之处，所以呢也给你们每一个人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就是照顾
5: 小鸡。
0: 哎，照顾一只小鸡。那现在呢也要问一问你们，这八只小鸡的情况怎么样？
6: 很好，
7: 吃得好，睡得香。
8: 我就天天给它喂食，然后它不喂食它就喳喳叫。半途中我不是离开了吗，我就把鸡托养给莱昂了。
9: 我们家小鸡很好啊，就是我终于感受到妈妈照顾我们的感受了。
0: 好了，那么本季的非常游学团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有一点依依不舍，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这六天的时光带给我们所有八组家庭，包括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是非常非常美好和难忘的回忆。很快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对不对？再见。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从了解开始。

0: 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

0: 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把欢乐带到孩子们身边。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喜迎建院70周年。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早上好，我是陈怡。这个月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开考了。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前不久，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这个给无数大朋友小朋友带去欢乐的剧院迎来了他的70岁生日。在建院70周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儿艺经典剧目《宝船》也在中国